这次内切之后，兰特队三名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厄莱罗这球让他兜出了一脚精彩的弧线球。这赛季莫莱罗已经打进了10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从拉斯帕尔马斯加盟来到黄色潜水艇之后，这名22岁的西班牙边锋表现进一步提升，这也是他西甲联赛生涯进球最多的一个赛季。尼古拉斯佩佩这次边路突破之后传到中间，米卡塔泽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米卡塔泽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11个联赛进球。前场尼古拉斯佩佩断球之后这下自己来，可惜左脚的推射被后卫用身体封堵。这场比赛尼古拉斯佩佩的状态也非常出色，这个赛季在过去的连续2轮西甲联赛当中佩佩都有进球。这场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进行连续的人员调整，布坎南替补登场。落后的莱万特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大举压上，界外球掷出之后，这次的后点找到机会，这次射门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后点完成射门的是替补出场的7号布里吉。反击的机会，尼古拉斯佩佩直接转移到远端，不可能观察一下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干脆自己打。替补出场之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加拿大的边路球员布坎南帮助球队再进一球，将领先优势扩大为3个球。右路队友的前插为他带开了射门的空间，这脚球打得也非常果断。这是布坎南本赛季联赛的第7个进球了。整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已经送上2记助攻的尼古拉斯佩佩连续内切之后的左脚打门终于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他也是连续3轮联赛都有进球入账。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利亚雷亚尔主场5-1大胜莱万特。巴伦西亚本轮在主场梅斯塔利亚球场迎来了马德里竞技的挑战。周中的欧冠联赛，马德里竞技刚刚跟阿森纳进行了一番激战。在下个周的周中，马德里竞技将会跟阿森纳队进行欧冠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所以这场联赛球队希望能够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赢下比赛。开场之后，马德里竞技队这边莫里纳的远射就险些能够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脚球打得极其精彩，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点。巴伦西亚队同样打出了精彩的快速反击，这次的射门同样是打在球门的立柱上，来自于拉马扎尼的射门。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比赛客场作战的马德里竞技队连续进行人员调整，63分钟换上米格尔略伦特以及伊克尔卢克，换下穆希尔略和贝莱德。换之后，马德里竞技这边的攻势继续不断提升，持续威胁对方的城门。全场比赛第74分钟，马德里竞技队做出精妙的配合，这次的右脚低射终于打破场上僵局。进球的是替补登场的伊克尔卢克，年仅20岁的西班牙小将。

这是他为马德里竞技一线队的首秀，首秀就能够帮助球队取得进球，也收获了个人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将大大提升这位年轻小将的自信心。为他送上助攻的则是另外一位年轻球员奥贝德·巴尔加斯。大局压上的巴伦西亚队这下后防线空虚，格里兹曼反越位成功之后拿球给到跟进的队友，这次米格尔·略伦特先把球送进球门，但第一时间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但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主要看看格里兹曼这一下有没有越位。进球有效，这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两位马德里竞技的小将连续建功，20岁的罗克和18岁的米格尔·略伦特都是西甲联赛的首秀，帮助球队取得进球。这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边萨迪克曾经是打进一球，但是裁判员示意进球无效，追罚萨迪克犯规在先。这下萨迪克确实在马竞门将穆索已经控制皮球的情况之下，通过撞击穆索拿下的球权，所以进球无效的判罚是准确。后卫解围不远，再给到远端，这下小将卢克还有机会，可惜这次中目标的射门被巴伦西亚的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神勇化解。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马德里竞技队凭借两位年轻小将一线队首秀破门，在客场2-0战胜巴伦西亚，全取3分。巴塞罗那本轮在客场面对奥萨苏纳，本轮之前的巴塞罗那在积分榜上领先皇家马德里队11分，这个赛季提前锁定冠军在望。奥萨苏纳队目前也是争夺欧战席位没有希望，同样也没有保级的压力，无欲无求的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放松。莱万多斯基接到奥尔莫的传球之后，这脚劲射稍微打高了一些，随后又是通过战术角球外围获得射门机会，这次射门同样打得稍微正了一些。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队，布吉米尔这个赛季的状态相当之出色，这次在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的射门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34岁的克罗地亚前锋布吉米尔这个赛季在西甲联赛当中已经打进了16个进球。布吉米尔的身高虽然达到1.9米，但是他的脚下能力非常的强。上半场比赛布吉米尔又拿到了外围远射的机会，这下霍恩加西亚非常关键扑救，极致的伸展身体，才将布吉米尔这脚极其刁钻的远射挡了出来。这脚弧线球打得真漂亮，门将扑得更是精彩。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塞罗那队通过连续的换人调整，换上弗朗基德容、费兰托雷斯、拉什福德，换下了加维、奥尔莫和巴尔德吉，又是外围的远射，奥萨苏纳队再次威胁到了霍恩加西亚把守的城门，再传后点，这次射门仍然是稍微偏了一些，连续两脚射门都来自于奥萨苏纳队的14号队长鲁文加西亚。拉尔加西亚替补登场，换下了先发中锋布吉米尔，奥罗斯同样是替补登场，
换下16号莫伊戈麦斯。整场比赛的僵局一直持续到比赛的80分钟，拉什福德右路直接传球，莱万多斯基跟进头球破门。比赛第81分钟，巴塞罗那队终于凭借替补出场的拉什福德送上助攻，莱万多斯基门前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是莱万多斯基本赛季的第13个联赛进球。拉什福德的在右路处理球的过程当中，很明显奥萨苏纳队的后卫给了他太充裕的处理球空间。领先之后，巴塞罗那队再接再厉，这次同样是替补出场的费兰托雷斯接到费尔明的直塞，禁区内右脚弧线球打门，帮助球队取得两球领先。短短的五六分钟时间，巴塞罗那队连入两球，在这个时间内连入两球，基本上锁定比赛胜局。全场比赛第88分钟，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队扳回一城，左路起球，中路跟进的劳尔加西亚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之下投球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队扳回一球。虽然比赛时间所剩不多，但球队还是延续了比赛的悬念。这是劳尔加西亚本赛季联赛的第7个进球。暂停补时阶段，巴塞罗那队还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但这次费兰托雷斯的挑射想挑后门柱的位置稍稍偏出。随着奥萨苏纳队全场比赛最后一攻无果，巴塞罗那队在客场全取三分。皇家贝蒂斯本轮在主场面对联赛副班长皇家奥维耶多，对于贝蒂斯来说，现在他们需要巩固住自己联赛排名第5的位置，争取下个赛季进入到欧联杯的赛场。皇家奥维耶多现在只剩下理论上保级的可能性，但是从球队的表现来看，保级希望非常的渺茫。比赛开始之后，皇家奥维耶多队率先发动了有威胁的攻势，伊利亚斯·沙拉伊禁区外围的远射威胁到了皇家贝蒂斯的城门，巴蒂斯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开场之后，皇家奥维耶多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这次在左路内切之后直接起脚攻门，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开场不到三分钟，皇家奥维耶多已经有两脚中目标的射门，又是中路的直塞，转身之后就是一脚，这脚球同样没有能够打出质量。皇家奥维耶多中场传球出现失误，皇家贝蒂斯队的反击。等待队友的支援，右路形成了一个被动的倒三角，在门前库乔埃尔南德斯迎球怒射，上半场比赛第22分钟，帮助主场作战的皇家贝蒂斯队取得领先。这个球福尔纳尔斯右路的传中误打误撞打在对方身上，形成了一个被动的倒三角效果。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贝莱林前场断球之后外围直接来脚远射，安东尼的射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

皇家奥维耶多的门将埃斯坎德尔。自己带球出了禁区，皇家贝蒂斯队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这次裁判并没有响哨成功断球，右路传到中路，这次帮助中路跟进的阿布德将球送进球门。前场突然的高位

被压迫逼抢，把握住了机会，送上助攻的是安东尼。啊，这脚球安东尼送的真漂亮，从对方后卫两腿之间穿了过来，找到后点插上的阿布德。半场过后，皇家贝蒂斯队带着两球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皇家奥维耶多队曾经是打进一球，但是比尼亚斯的这个进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认定他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科尔德罗，科尔德罗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之后，最终判定进球无效。贝蒂斯队仍然是2-0领先皇家奥维耶多。反击的机会，安东尼再次尝试找后点的队友，这下被对方后卫挡了一下，皮球仍然没有解围出危险区域。阿布德直接起球传中，跟进的射门，库乔·阿尔南德斯梅卡尔杜。比赛第58分钟，库乔·阿尔南德斯接到阿布德的传球，梅卡尔杜。这场比赛阿布德是一传一射，库乔·阿尔南德斯打进两球，这球打得非常巧妙。沙拉伊这次远射仍然没有能够洞穿对方的十指关，库乔·阿尔南德斯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10个联赛进球。巴雷斯这场比赛其实挺忙碌的，直传斜插的配合，可惜这脚射门来自于阿尔贝托雷纳，仍然是无法越过巴列斯的十指关。库乔尔南德斯左脚再打，很想上演帽子戏法。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皇家贝蒂斯主场3-0完胜皇家奥维耶多，巩固了自己联赛排名第5的位置。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皇家马德里客场面对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对于皇家马德里来说，过去的4月份堪称灾难，整个4月份球队进行了6场比赛只赢了1场，这也直接导致球队在联赛和欧冠赛场的连续崩盘。在联赛还剩最后5轮的情况之下，特别是下轮比赛皇马德里队将会客场面对巴塞罗那进行本赛季第2回合西班牙国家德比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皇家马德里队希望能够通过一场胜利进入到下轮联赛。开场之后，皇马的进攻确实打得有声有色，维尼修斯的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维尼修斯的射门被对方的后卫挡了一下之后，弹到了远端立柱的正面。随后在上半场比赛第25分钟，场上出现了争议判罚，西班牙人队的中场球员奥马尔·希拉利被当值主裁判希尔曼·萨诺直接出示红牌，认为他对维尼修斯存在严重犯规。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以及慢镜头回放，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犯规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恶劣，没有踢到维尼修斯的脚踝，是在两腿之间。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确实对于这样的犯规动作判罚尺度非常的严格，但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还是非常到位。希尔曼萨诺这次判罚明显过重，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希尔曼萨诺取消了红牌，向希拉利出示黄牌。随后希拉利又是对维尼修斯犯规，他需要控制自己的动作，因为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在身。点球的机会，禁区内停球就是一脚射门，布拉辛的这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次的近距离头球考验到了卢宁把守的城门，卢宁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随着这次进攻结束，双方暂时以0-0的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维尼修斯继续通过自己在左路的突破发动攻势，这一晃太漂亮了，晃过了对方的两名后卫的上前封堵，随后面对门将冷静施射近角，维尼修斯帮助皇家马德里队首开纪录，打进个人本赛季的第14个联赛进球。西班牙人队外围的远射来自于14号拉蒙特拉茨，这脚球就偏了一点点。比赛第66分钟，又是维尼修斯，这次跟贝林厄姆之间做出了精彩的撞墙配合，贝林厄姆脚后跟助攻，维尼修斯这球打得真漂亮，持球部位非常准确，这就像出膛炮弹一般直入球门死角。维尼修斯本场比赛梅开二度，打入个人本赛季的第15个联赛进球。比赛的尾声阶段，替补出场的马斯坦托诺接到维尼修斯的传球，就是这次射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整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皇家马德里队仍然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这次贝林厄姆的准单刀面对对方的门将没有能够将球推进。迪米特罗维奇没有让贝林厄姆的射门穿越自己的两腿之间，最终皇家马德里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客场2-0战胜西班牙人队。但本轮过后，他们仍然在积分榜上落后巴塞罗那队11分，下轮两支球队将正面对话。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西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宁浩，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
1: So our tour is going to be Mutua or Emirates? Emirates for him on the board.
0: 现在这都是电子投币跳边了。
1: Receive. Okay, you stay.
0: 马德里公开赛确实是一个很喜欢采用新事物、新科技的赛事。
1: Thank you.
0: 包括在这块赛场上也曾经尝试过蓝土。来关注一下签表情况啊，上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率先开打，菲斯来迎战辛纳。那下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由兹维列夫来迎战比利时的新秀布洛克斯。布洛克斯绝对是本赛事的一匹黑马，四分之一决赛直落两盘啊，两个6-4战胜了鲁德。今天马德里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先来关注一下男单世界第一辛纳，2001年8月出生，今年24岁，身高1.91米，在世界第一啊。现在辛纳已经有69周的排名了，一共是27个男单的冠军，第41次啊来参加大师赛的男单正赛，整个的大师赛的战绩。

在马德里大师赛啊，这是他第四次进入到正赛，此前最好成绩是四分之一决赛。当然在这一站，辛纳也解锁了全部的九个大师赛的男单四强的成就。辛纳的整个晋级情况啊，首轮轮空，第二轮历经了苦战，2-1战胜了邦奇，然后第三轮战胜了莫勒，第四轮战胜了诺里，四分之一决赛6-2、7-6战胜了西班牙的小将霍达尔，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到马德里大师赛的半决赛。来自于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2004年6月份出生，今年21岁，目前男单的世界排名他是排在第25位，生涯最高曾经在2005年4月份来到过第14。到目前为止，菲斯一共是拿走4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3个来自于500级别赛事的冠军，而且有3个赛事就来自于红土。这是他第二次进入到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第一次就是在今年的迈阿密大师赛，当时他在半决赛阶段是2-2、6输给了莱赫卡。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再到今年的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还有蒙特卡洛，连续4站大师赛最后的男单冠军，全部都是辛纳。辛纳现在巡回赛的连胜是21连胜，而且在整个连胜的过程当中就丢了2盘。大师赛的连胜26场连胜。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上落败，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情况，辛纳在决胜盘退赛。本场比赛，辛纳赢得了挑边，选择先来接发。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法国选手菲斯率先来发球。

刚才的这个阿尔番啊，辛娜直接上来抢，包括整个底线的节奏啊也比较快。这个阿尔法辛娜又是直接站到底线附近，嗯，这直接进场反拍来抢接发，但是没有成功。

0: 好球，大外脚的一发啊，辛纳能够把菲斯刚才这个外脚方向的一发接进来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伊万尼塞维奇啊，现在是菲斯的教练。伊万尼塞维奇是2024年2月份啊开始执教菲斯。
1: 40-15

今天一上来的这个接发球局啊，辛纳就是希望能够把整个的底线啊打得更快，就是想把整个底线的节奏啊打得更快一些，所以他整个的站位啊也非常的靠前。

然后连续的给菲斯的阿尔法施加压力。关键第一个发球局一上来啊，菲斯这个一发进球率确实不太给力。就是你这个阿尔法啊，每次都面对这样的压力。辛纳刚才反拍啊，接触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斜线 return ace。就是你这个阿尔法让辛纳不断的抢，总会抢到直接得分的机会。还是没有一发。这个阿尔发菲斯没有泄力啊，刚才这个阿尔发还是比较有质量的，

半场的高压。嗯，没问题。还是相同的问题啊，就是菲斯这个二发不断面对辛纳的这种抢攻，一旦击二发被辛纳揭开角度，那下一拍球对于菲斯来说非常之被动。所以现在菲斯还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开场之后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25%。球，这就是菲斯在正手位的能力。其实他的发球和他的正拍啊是很有威胁性的，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这个正手的爆发性啊、穿透性能是非常好的。

辛纳依旧是来抢费斯达尔发啊，这一次没有着急掰开角度，还是通过快节奏的接发球，把这个球的落点啊掰到菲斯的中间。坐在前排啊戴墨镜的这位是菲洛佩斯，也是马德里公开赛的赛事总监。好球，就是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菲斯用自己的正拍来变线来衔接，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就非常好。辛纳反拍位置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一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局啊，菲斯历经了苦战实现了爆发，这第一局的耗时就接近七分钟，

这是辛纳职业生涯第17场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在大师赛男单半决赛的战绩12胜4负，而且在过去的8站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辛纳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好球啊，这个反拍能力是真强啊，落点控制得很精确。辛纳的两位教练，画面左侧的是达伦卡希尔啊，右侧是瓦格诺兹。这个阿尔发辛纳发到对方的中路，菲斯想要侧身正手抢，但其实感觉他这个正手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啊，就第一时间整个人的重心有点靠后。

0: 底线的调动。
1: 40-40 love.

0: 重复落点。辛纳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局直落四球 ，Love Game 轻松拿下。
1: One Wallace one game over。
0: 菲斯也是刚从伤病走出来的选手，这个去年法网第二轮，当时他和穆纳尔苦战五盘，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背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伤病，当时他的下背部应力性骨折，然后在法网第三轮迎战卢布列夫赛前就退赛了。虽然他当时在两个月之后就是七月末的多伦多站复出，但是那一战复出啊，目前来看，就是从结果来看，有点操之过急了，这也导致他整个2025赛季啊赛季报销，就相当于他受伤八个月期间啊就打了一战啊打了两场比赛，然后直到今年的二月份他才重新复出。菲斯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比起身体的疼痛啊，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煎熬。这个发球局啊，现在菲斯0-30落后。这场比赛这个一发进球啊是一个问题，这个二发辛纳接的也比较深，而且都是这种快节奏的回发球，确实是让菲斯发完球之后啊，就是二发发完之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连贯。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终于有一发了，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就菲斯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啊是比较高的，哎，这个正手啊，就在这一分之前啊，菲斯的一发赢球率是100%，刚才这一分啊是他一发发进之后。

0: 掉的第一分。本场比赛还是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
1: Zero Kings Love 15。
0: 就目前菲斯的一发赢球率啊83%，但是他二发赢球率只有27%，然后一发进球率啊35%。辛纳现在主要是一发进球率比菲斯高啊，然后二发赢球率现在辛纳是100%。刚才菲斯的发球局之所以被破，还是在一发进球率上显得有点太低迷了，然后二发又不断的被辛纳抢攻。

错 ，ace 九。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记 ace。我相信今年的红土赛季，无论对辛纳来说，还是对他的团队来说，他们都有更多的渴望。

0: 乖哥，谢礼。
1: 菲斯接二发啊，退的也比较靠后。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正拍啊来抢上旋，把这个球兜得更深一些。但是刚才这个接发长出了底线。这样，辛纳连破带保啊，现在第一盘比赛局分3-1领先于菲斯。

好球。刚才辛纳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啊，直接实现了大角度的变线。就那一拍啊，就已经让菲斯陷入到了底线的被动。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总得分，辛纳18分啊，菲斯9分。在这一分上，菲斯终于发挥了自己强力的正拍，就正拍的能力终于体现出来了。就他的球是比较重的，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在发接发，也就是发球和接发两端啊，现在都已经是失衡状态了。数据方面，辛纳是完全领先。这是总体的表现的评分啊，辛纳今天这一场比赛9.6，过去的52周他的均分是9.1，而菲斯啊，过去的均分是8.0，今天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只有6.8。就刚才这个总体表现的评分啊，它主要是衡量了选手的接发、

0: 发球，然后正手、反手、底线、制胜分、非受迫失误，方方面面啊，最终汇总形成了一个得分。
1: Second serve.

谢娜进场正拍打丢了。这也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现在在九大大师赛的系列赛事当中，这个辛纳只有马德里站和罗马这两个红土大师赛没有问鼎过最后的男单冠军。好球。包括辛纳现在也差法网来集齐自己的全满贯的成就，所以今年红土赛季啊，相信对于辛纳来说他有更多的企图。这个数值体现出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效率要更高，就是得分效率更高。这局比赛辛纳正手啊，已经有两个非受迫失误了。30-30。

这个球啊发得非常好，大外角的方向，完全把菲斯调动开了，然后进场反拍另外一个方向的大角度的斜线。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尤其是在发球上，辛纳要么能够完成提速啊，要么能够完成一个很精确的落点变化，这确实是世界第一的能力。又是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这样在30-30平之后，辛纳是连拿两分，而且这两分啊都控制在了前三拍，这两分啊都是球发得很好。这样辛纳完成了保发啊，第一盘现在局分辛纳已经是5-1领先于菲斯了。这次二发啊，辛纳回到了直线的方向，偏浅的落点啊，找到了菲斯的反拍。飞受迫失误，菲斯10个。出界了，这是本场比赛辛纳第一次

尝试放短球，但通过这一分也能够看到，就是菲斯整个的移动还是非常迅速的。就这名选手除了他的正拍啊很暴力啊，包括发球也很好，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个发球的效能没有体现出来。此外呢，他之所以在红土上成绩这么好，也离不开啊他出色的跑动能力。

今天在二发上，菲斯的压力太大了。伊万尼塞维奇，伊万尼塞维奇啊，就是有着一手好发球。还是没有一发。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7%。然后二发赢球率啊，现在菲斯是35%。这次正手谢娜再次尝试放短啊，球没能过网。刚才在底线移动过程当中啊，谢娜脚下也稍微有一点打滑，正是那一拍影响到了他下一拍的一个回位。菲斯的局点。

0: 这个阿尔法又被辛纳直接抢攻实现了变线，而且快节奏抢直线啊，这条线路又是菲斯的反手。今天这场比赛，辛纳在发球上就发了15个球，就他整个的发球局的效率啊，要远远高于菲斯。好球！这一分菲斯还是移动的快啊。这一拍半场脚下移动到位。再来看一下。辛纳这个球救的已经很好了，然后这个半场因为脚下移动的快，这个球到位，这个反拍啊才能够完成斜线的变线，才能够有这么好的质量。这久违的一发啊，这样菲斯完成了爆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菲斯将局分追到了2-5。
1: Sinner gana 5 juegos a 2, 5 games to 2.

菲斯凭借着在这一站比赛当中进入到大师赛的四强，他现在在迈向都灵年终总决赛的积分排名方面啊是排在第四位。不知道这位法国小将啊有没有机会在本赛季第一次跻身年终总决赛。随着阿尔卡拉斯在蒙特卡洛大师赛结

束之后连续退赛，现在整个的红土赛季阿尔卡拉斯已经全部退出了，已经报销了，他是因为手腕的伤势进入到了休战的状态。所以无论是这一站我们看到的马德里大师赛，还是罗马，亦或是在五月中下旬六月初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这个辛纳绝对都是夺冠的大热门。局球结束，接下来辛纳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菲斯接一发和接二发的站位没有什么区别，他是相信就是接二发即便退得这么靠后也能通过自己的正手把这个球兜得比较深。

发球随上的得分。伊万尼塞维奇也只能不断鼓励菲斯。

这个电子丝线系统稍微有一点抽风。哇，好球，好球！啊，这个球菲斯首先就是脚下移动的够快啊，而且你看，因为移动的快，他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选择就变得更多了。快速移动啊，来到网前，他选择了一个回放短球。

0: 辛纳能够把整个的落点连续的压制到菲斯的反拍位。40-15，辛纳拿到连续的两个盘点。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这样第一盘结束，辛纳两度破发得手，6-2先赢一城。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状态到底怎么样，一发能不能频繁的发进去。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因为你看，就是接二发，辛纳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菲斯的反手。
2: 15 love。

0: 好球。
1: 这个二发啊，辛纳虽然也掰到了菲斯的反手位，但是菲斯在调整好重心之后，这个反拍实现了直线的变线，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这个一发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呀。二发擦网，这是辛纳在反拍位出现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辛纳预判的更低了一些。这个正手菲斯打得太凶了，这个只有力量的释放，这缺失了很多的控制。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这个球一方面是菲斯的节奏比较快啊，辛纳这个正拍其实没有完全的调整好，所以在尝试直线变线的过程当中啊，辛纳这一拍才会打脱拍。这球弹网之后掉在了界内啊，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在界内。辛纳刚才也是不断的举手举拍啊，向菲斯致歉。

这个二发发得很跳啊。刚才这个外角方向的二发啊，应该是弹向了花丛里。

菲斯这个正拍好不容易有侧身啊反斜线进攻的机会，但是这一拍弹网之后长出了底线。

一发错区了。

刚才菲斯接辛纳的这个二发啊，回发球的落点要的也比较深啊，挤压到了辛纳的反手。

好球，辛纳大角度的外角的发球啊，发现之后这个反拍啊还能够完成另外一个方向啊，大角度斜线的变线，包括反手变完线之后啊也有随球上网的衔接。这场比赛对于菲斯的压力啊确实很大，毕竟他面对的是世界第一辛纳，也是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和稳定的选手。这场比赛需要菲斯啊有清晰的战术意图和无畏的执行力。球 outside in 的落点，这个反拍啊，击球点在界外，最后直线的制胜分的落点啊，控制在了界内。这一阶段辛纳的非受迫失误有一点多。辛纳的抛球慢动作，这个球抛的还是比较高的。界内。在界内胯下救球，这一分辛纳还是完全的把菲斯调动开了，吊的菲斯满场飞奔，很被动的来救球。就刚才辛纳的这个反拍切短效果非常好，菲斯其实回的也不错，回了一个对角线，但是这一拍的线路在辛纳的预判之内。这个时候反手啊，辛纳滑步上来啊，再推直线，推到菲斯的身后。菲斯实现了爆发，而且目前来看，菲斯整个的一发进球率在慢慢的提升当中。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就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20拍的多拍。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成。菲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啊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啊，无疑是德约科维奇。好球！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的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0: 回勾，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脚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段，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啊，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

飞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飞射破失误，飞斯有12个。好发球。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

0: 哦，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那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
1: Thank you.

0: 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啊，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
1: Fizz gana tres juegos a dos, three games a two. Para continuar, gracias.
0: 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那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啊，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啊，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马格诺兹啊，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

靠近边线的落点。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

好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给了辛纳放短的机会。然后你看下一拍啊，辛纳做的准备，就是调短的这一拍只是调动菲斯，真正的得分啊杀手锏在下一拍上。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辛纳想要提速，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辛纳的两个教练啊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啊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纳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啊，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第二盘局分3-3，15-15。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低点位快速的连接。这进入到第二盘啊，菲斯不光是在一发上相较于首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一发的提升啊也带动了他整个底线的表现。内角的一次球，连续两接一次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啊，辛纳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啊，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纳也是新的挑战。

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个双误。

外脚阿尔法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征战啊，对于辛纳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在底线啊，辛纳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

0: 好发球。
1: 40, 15, 15. Bravo.

内角的 ace。这局比赛相当于一上来啊发了一个双误，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纳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第二盘4-4，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局啊，辛纳换了一把新的球拍。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这对于菲斯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辛纳这个正手想要变线，但是听声音啊，感觉这一拍没太打实。你看，在这一局当中啊，辛纳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性。第一盘啊，底线得分辛纳领先；第二盘啊，现在是菲斯领先。还是接发，辛纳接发球把落点送到了菲斯的反手，而且落点送得也比较深。30-30，对于菲斯来说，一个关键的二发。这个球打脱拍了，辛纳刚才这个接发啊，同样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

辛纳非常舒服的一个底线节奏啊，进入到底线的多拍相持，慢慢的，辛纳不断的打开菲斯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最后直线方向的制胜分，彻底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啊，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 之前两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但是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你看他首先能够相持得住，然后利用自己的正拍，你看把这个球啊兜的也比较转，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啊，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当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包括刚才这个底线的多拍啊，这就是辛纳的节奏。底线击球啊，无论正拍还是反拍，辛纳的重心啊降的都很低，像贴地飞行一样。 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 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15 love。

这一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记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底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

0: 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反拍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这样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成为第一位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想放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盛团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得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娜莹给抓了。

0: 三，
1: 六十六，可入席。
2: 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坛。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圣坛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十一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韩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哎，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

双方打成七比七。刘成书来发球，潘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孝熙。胜团组合比分反超，提速。耐心，这球界外了。来跳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去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曹佳明和夏全泽指导，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胜团组合17比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比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比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哎呀，这个球弹网了。林总说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速度，蓝调强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1: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这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
2: 好好好，随便打，我下次准备好。哎，
0: 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往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

刘成书发球。直线。

0: 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这条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乃银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
1: 都是值得你的。

李孝熙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界外判断准确，9-6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是谭宁在这个多麦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0: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1: Thank you.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组合。

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你也不用保护。

0: 想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打一个后场，21-15，21-12，胜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玉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

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郑云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且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雨菲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雨菲，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

上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乒乓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雨菲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雨菲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雨菲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雨菲来加油。

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有点犹豫。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0: 角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想放网，双方是
1: 对拉高远球，金家恩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0: 抢放网，沙中路，多拍，好球。
1: 挺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再翘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这手扎黑突击，19-15。

0: 出球，实现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等候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书贤这一点，张书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书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书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书贤比分反超。

0: 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志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河娜、金卫珍和贾一凡、张志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书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珍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贾一凡直线的重杀，张书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
1: 人。
0: 再调起来。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翟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求挺高。空网，下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球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卫贞的后场被金卫贞给抓了。金卫贞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

0: 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淑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让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淑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对，
2: 双方的决胜局，翟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再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

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对手又是一个弹网，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

0: Morning Glory Stand Up。
1: 这首拖延比赛
0: 7-16
1: 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玉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这个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

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啊。
1: Well, Wendy。
0: 对手抢推失误，13-20。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

有球导致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欢迎收看英超第35轮集锦，我是孙思辰。首先我们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一起来关注双红会曼联在主场迎战利物浦的比赛。这是两支球队在本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二次相遇。在去年的十月份，曼联队在客场2-1击败了利物浦队，而这场比赛如果能够获胜的话，他们将十年以来第一次在联赛当中完成对对手的双杀。曼联在本场比赛也迎来了梦幻般的开局，比赛第六分钟，库尼亚就利用角球的机会在禁区线上完成了远射尝试，当然这个球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第二脚左脚的射门击中了麦卡利斯特的臀部，弹进了利物浦队的球门当中。在本轮比赛曼联的作战开始之前，因为身后其他追赶对手的表现相继失常，所以曼联队在本场比赛前已经提前获得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这也让曼联队全体上下士气大振。这场比赛的美妙开局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而在第一个进球之后不久，曼联队又组织了一波快速的反击，这是费尔南德斯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禁区内跟进的舍什科，第一次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伍德曼化解掉。随后第二波的进攻，卢克肖将球给到后点，费尔南德斯的头球先被伍德曼扑出，随后球打在舍什科的身上，弹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14分钟，曼联队已经在主场取得了2-0的领先。这个赛季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助攻数已经来到了19个，距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只差一次助攻。但是因为这一次他的头球摆渡先是被对方的守门员伍德曼碰到，因此在赛后的数据统计中并没有被算作是他的助攻。想要追平记录甚至打破记录，费尔南德斯还需要后面3轮英超联赛的发挥。当然在进球的过程当中，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皮球疑似击中了舍什科的左手，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一度介入了比赛，他们在反复的一帧一帧的回放皮球疑似击中舍什科左手的瞬间。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达伦·英格兰，他和双方的队长在场上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组给出的最终信息。而最终达伦·英格兰和双方队长解释过后判定进球有效，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第14分钟扩大领先优势到2-0。而场边的斯洛特则显得神情落寞，而在赛后英超官方也针对这一判罚给出了最终解释，他们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舍什科手球犯规，因此判罚了进球有效。曼联带着2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下半场，这是比赛的第47分钟，曼联队在中场的横传球失误，索博斯洛伊带球突入禁区之内，左脚推射破门得分，利物浦队在客场扳回一城，比分来到1-2。这是阿马德·迪亚洛在中场位置一脚漫不经心的横传，皮球直接来到了索博斯洛伊的脚下。而在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索博斯洛伊很好的利用了加克波的无球跑动制造出来的射门空间，而他最终的射门选择也相当的轻巧，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观察，随后左脚的推射穿了达洛的小门，钻进了曼联队球门的圆角当中。这个时候比赛在下半场才刚刚开始2分钟，对于利物浦队来说完全有机会在客场扭转颓势。这是曼联队的门将拉伦斯在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利物浦队抓住机会，由加克波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曼联队攻进对方2球的时间有多快，下半场比赛他们的防线告破就有多快。拉伦斯在成为曼联队的主力门将之后几乎没有出现过像这样巨大的失误，而这一次他的失误导致了球队的丢球，
利物浦队的三名球员处理球也相当的冷静，从麦卡利斯特到索博斯洛伊再到最后得分的加克波，全部是一脚触球。最后曼联队在防线上又一次经历了险情，不过这一次拉文斯在门线上化解掉了对方的射门尝试，皮球经历了两次折射之后飞向了拉文斯的面前，不过他的门线反应还是相当的快。这是库尼亚直传交给卢克肖，在左路的传中球找到后点，一点的头球被对方解围出来，随后梅努在禁区线上的一脚射门再一次洞穿了利物浦队的防线。这是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的时候，曼联队在主场再一次取得领先，他们也看到了10年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联赛当中双杀利物浦队的希望。在卡里克上任成为球队的过渡主帅之后，他对于队中的两名关键球员的激活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一个就是本场比赛当中打进第二球的舍什科，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场位置的梅努。最终曼联队如愿在主场击败利物浦，10年以来第一次在联赛当中实现对于对手的双杀，而他们成功返回到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当中，也为俱乐部的重建又一次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而输球之后的利物浦，虽然他们仍旧排在英超联赛的第四位，但是仍旧需要提防在最后三轮英超联赛当中身后的追赶大军对于他们的逼近。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联队在主场3-2击败利物浦。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北伦敦来关注阿森纳在主场面对富勒姆的比赛，这也是一场伦敦德比。阿森纳在之前1-2输掉和曼城队的天王山之战之后，似乎多数人都已经不太看好他们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夺冠的前景，但是这场比赛阿森纳队用非常美妙的开局让球队重新建立了信心。这是上半场比赛的第9分钟，萨卡通过在右路的精彩个人发挥助攻约克雷斯在门前破门得分。这场比赛的开局对于阿森纳队来说是相当的顺利，也相当的关键。阿森纳不仅仅要在联赛当中面临和曼城队争冠的局面，在欧冠联赛当中他们也需要努力的去争取队史的第一座欧冠的冠军奖杯。尽管在这一周当中他们又要面临双线作战，但是阿尔特塔并没有对阿森纳队的首发进行太多的调整，还是近前主力出战。他的作战计划是希望阿森纳队能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提前结束战斗，这样的话可以尽早的把主力换下来，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在对方的腹地进行着围攻，这一次卡拉菲奥里率头破门得分，但是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在特罗萨德传球的一瞬间，卡拉菲奥里是处于越位的位置，因此进球被取消掉。定格的画面清楚地显示了卡拉菲奥里在出球瞬间的站位。得到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之后，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吉列示意进球无效。而让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0分钟的时候，这一次阿森纳队又一次通过右边路打开了对方防线的缺口，约克雷斯和萨卡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帮助枪手在主场取得2-0的领先。在赛季的尾声阶段，萨卡的复出

状态的回暖，对于阿森纳队来说是最好的消息。首先是埃泽在后场的直传球找到了斜插到边路的约克雷斯，随后局部的二打二相当的轻松，萨卡用自己鬼魅的跑动摆脱掉了罗宾逊对于他的追防。这是萨卡本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七粒进球，虽然从数据上来看略有下降，但是这个进球来得很是时候。对于急需取分的阿森纳队来说，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得分。随后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之前，阿森纳队又一次组织起来了快速的反击，这一次又是约克雷斯在禁区之内投球破门得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四分钟，约克雷斯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也帮助阿森纳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就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这个对于本场比赛近前主力出战的阿尔特塔来说绝对是最好的消息，下半场比赛他的排兵布阵将会变得更加的从容。特罗萨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发挥也是相当的神勇，尽管自己没有取得进球，但是他在比赛当中多次奉献出来了精妙的传球，也完成了多次精彩的个人突破，帮助阿森纳队在攻击线上创造出来了很多机会。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阿森纳很快又获得了一次反击的机会，虽然这一次特罗萨德有非常明显的推人犯规嫌疑，但是主裁判没有任何的表示。面对出击的门将约克雷斯，这一脚推射并没有能够成功破门得分，约克雷斯也错失了本场比赛戴帽的好机会。莱诺的出击时机把握还是相当的准确。最后的角球卡拉菲奥里投球在对方的干扰之下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上半场比赛当中卡拉菲奥里曾经打进过一个头球，但是因为越位在先因此进球无效，而这个球他也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是顶在了莱诺的头上弹到了球门的横梁。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3-0，阿尔特塔获胜之后长舒一口气，而在周中他的球队也已经在欧冠联赛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击败了马德里竞技，这样的话阿森纳队事隔20年之后又一次返回到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当中，本赛季他们能够如愿拿到双冠王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埃弗顿在主场迎战曼城的比赛。在本轮英超联赛阿森纳已经获胜的情况之下，曼城队也必须全力在客场争胜才能够维持住在积分榜上对于阿森纳队的追赶之势。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埃弗顿率先威胁到了曼城队的防线，横传球多纳鲁马先扑了一下，随后贝托小角度准备完成转身射门，但是被对方挡出底线之外。埃弗顿虽然现在排在联赛的中游水平，但是他们也仍旧保持着冲击下个赛季欧战席位的可能性。这球贝托如果再冷静一些交给身后的恩迪亚耶，埃弗顿队或许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得分机会。这是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曼城队在对方的禁区里连续的形成了攻势，多库和塞梅尼奥，贝尔纳多席尔瓦把球又交回给谢尔基的脚下。面对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谢尔基将球交给多库，比利时国脚的左脚兜射破门得分，帮助曼城队在客场取得1-0领先。这个进球对于客场征战的曼城队来说相当的关键，因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他们一度在场面上比较的被动，能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取得比分上的领先，无疑让全队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多库这脚射门角度相当的刁钻，几乎是飞进了球门的死角。而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埃弗顿队在防线上险些再遭打击，这是迈克尔基恩

在防守过程当中一次非常凶狠的放铲。执法主裁迈克尔·奥利弗仅仅出示一张黄牌，而这张黄牌在赛后也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从犯规的动作来看，虽然迈克尔·基恩并没有将自己的铲球脚抬得很高，但是他对对方的伤害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在赛后，瓜迪奥拉也被记者问到对于这张黄牌的看法，瓜迪奥拉只是用了一个表情来回复。如果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埃弗顿落后，场上又少打一人，下半场比赛他们显然将会失去竞争力。这是比赛来到下半场，恩迪亚耶几乎单刀球的机会，这脚推射也没有推出角度，皮球被唐纳鲁马直接压在身下。随后曼城队的防线在场上出现了一次匪夷所思的失误，马克盖伊回传球相当于帮助对方助攻，替补上来的巴里笑纳大礼将球送进了曼城的球门当中。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巴里在越位的位置上，而从慢动作的定格瞬间来看，巴里确实如此，但是马克盖伊是在对方没有给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主动处理球失误，因此迈克尔奥利弗认定进球有效，埃弗顿在主场将比分扳平1-1。现在事后来回看，如果曼城队这个赛季最终在争冠的过程当中落于下风，马克盖伊的这个失误恐怕就是球队的转折点。在完成这一脚匪夷所思的回传球之后，马克盖伊自己脸上的表情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扳平比分之后，太妃堂在主场士气大增，这次又是恩迪亚耶在禁区之内连续的变向摆脱之后帮助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不过这一次马克盖伊及时挺身而出干扰了对方的射门尝试。随后的角球，埃弗顿队在前点位置投球破门得分，高大的边后卫奥布莱恩帮助太妃堂在主场将比分反超，场边的瓜迪奥拉只能靠喝水压惊。如果这场比赛曼城队没有办法在客场全取三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争冠或许就将就此终结悬念。这是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的时候，刚刚破门得分的奥布莱恩在后场快发边线球，德国中场勒尔禁区之内四传四射地脚处理，帮助巴里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埃弗顿已经扩大领先优势，3-1领先曼城。场边的瓜迪奥拉看上去已经变得比较绝望。曼城队在积分榜上一度带给阿森纳队极大压力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却要崩盘了。跟随球队来到利物浦观战比赛的客队球迷也已经开始提前退场，不过2分钟之后，哈兰德帮助曼城队在客场扳回一城，比分来到2-3。中场的直传球直接撕破了埃弗顿队的防线，在3-1领先之后，埃弗顿队的球员在场上似乎缺少了一些专注力。这次哈兰德准确抓住了迈克尔·基恩和塔尔科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空当，直插心脏。这是在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曼城队获得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连守门员唐纳鲁马也已经冲到了对方的禁区里，而正是利用这一次角球，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多库再一次贡献世界波，左右开弓，两脚射门的质量都相当的高，曼城队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避免了输球。这可以说是一次角球的2点进攻机会，而这个丢球的过程再一次暴露出来了埃弗顿的防线在2球领先之后注意力缺失的短板。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3-3。从争冠的角度来说，瓜迪奥拉的球队只拿到1分显然是不够用的。在赛后，曼城队的球员脸上的表情也都写满了失望，他们知道现在如果想要制造奇迹夺冠，
只能等待对手犯错。

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来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托特纳姆热刺的比赛。上一轮英超联赛当中，热刺客场1-0击败了已经提前降级的狼队，终于收获了进入2026年以来球队在联赛当中的第一场胜利。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客场作战，也是率先进球的一方，加拉格尔在禁区外围完成了一脚精彩的远射，帮助热刺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进入这场比赛之前，热刺队是在降级区之内的，而本轮他们的保级直接竞争对手西汉姆联队已经先输球，所以热刺队看到了在客场拿下比赛获胜逃出降级区的希望，所以这场比赛对于热刺队来说是三军用命。被领先之后，热刺队继续给阿斯顿维拉队的防线施压，这次是克洛姆阿尼第一次的传中，先打到禁区里，随后弹出来帕里尼亚在外围的一脚远射击中了球门的力度。这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的球员在远射方面是颇有建树。如果这一脚远射能够破门得分的话，热刺队将很早的在客场取得2-0的领先。这是马蒂斯特在左路拿球，加拉格尔把球又传回到他的脚下，特尔将球打到后点位置，又是克洛莫阿尼的一脚端射，皮球被阿斯顿维拉队的门将马丁内斯化解掉。通过随后的角球机会，托特纳姆热刺在禁区之内制造了一波混乱，先是单锁的射门被对方挡出，随后利用角球制造出来的二波进攻机会，皮球再一次来到禁区里，这一次里沙利松把握住了机会，热刺队在客场2球领先。这粒进球也是里沙利松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0粒进球了，事隔一个赛季之后，里沙利松再一次单赛季进球数上双。这场比赛确实展现出来了已经被逼到绝境当中的托特纳姆热刺是能够爆发出来极强的战斗力。阿斯顿维拉目前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5位，他们也需要一定的积分来维持住自己的排名，以便继续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开场之后早早的2球落后，看台上的主队球迷显然对于表现是不满意的，甚至有一部分球迷已经变得非常的愤怒，他们希望场边的埃梅里能够做出什么来改变阿斯顿维拉队目前的颓势。这一个赛季维拉的球迷和球队一起坐上了过山车，他们经历了赛季开局之初的低迷，又经历了在赛季中段球队的高光时刻，而在赛季的尾声阶段球队似乎又有一些要顶不住。这一次是下半场比赛当中泰隆明斯在前点的头球抢射，但是并没有能够顶正部位，皮球砸在他的肩膀上，高出了球门横梁。这是在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球场的看台上已经变得比较空旷，大部分的球迷已经退场，但这个时候伯恩迪亚站了出来，帮助阿斯顿维拉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布恩迪亚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粒进球来激励全队的队友，尽管这场比赛输球了，但是后面还有3轮英超联赛，他们也需要提防身后的追兵。维拉也希望能够在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当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急需获胜来成功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客场拿下3分，通过这场胜利，他们也暂时反超了西汉姆联队，摆脱了降级区。德泽尔比能够率领球队在这个赛季完成保级吗？至少现在，球迷们看上去是信心十足。最终比分，阿斯顿维拉在主场1-2不敌托特纳姆热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轮其他比赛的情况。西汉姆联队在0-3输给布伦特福德之后已经滑进降级区，而另外一场关键的比赛，切尔西1-3输给森林，已经遭遇联赛6连败。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下期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好的，
1: 成功，
0: 非常坚决啊。
2: 对，还是很轻松。
1: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3: 三号幺零三。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101公斤。
1: 抖了一下。
0: 陈新荣第三次试举9号宝贝。
2: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的，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2: 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邦第一次试举。
2: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邦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把。

0: 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0: 刘诗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是七号后卫，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罗世邦虽然年龄也不大，20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世邦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是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漂亮，
2: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2008年9月2日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1: 失败，
2: 还是不敢去支持。
1: 杠铃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2: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
1: 第三次试举，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2: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2: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1: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2: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2: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0: 全国青年抓举记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记录和全国记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2: 不错，
1: 哇，漂亮！
2: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1: 这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2: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1: 嗯。
0: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
1: 106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
2: 哇，
1: 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2: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1: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2: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3: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1: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2: 对。
3: 罗世芳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1: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只有2个人没有成功，就成功率都普遍很高，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2: 对。
1: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2: 对，
1: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2: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1: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2: 对，心里打鼓也会。
1: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2: 哎呀，
1: 抽掉了，
3: 失败，
1: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3: 107公斤，7号浙江裴鑫一第三次试举。
1: 裴鑫一将要出场。裴鑫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鑫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漂亮，动作真是流畅啊！
1: 杠铃重量
2: 举得很轻，
1: 107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6号准备。
0: 罗世芳第三次，
2: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0: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3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3把。

0: 稳住。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支的感觉。
0: 嗯，像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1: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
2: 十二号成都体院方林
1: 劲儿，
2: 第二次试举六号准备，
1: 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闹。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1: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2: 成功。
1: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1: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1: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1: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1: 对，看杨柳月的嘛，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1: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1: 他这个会有前后的顺序嘛？
0: 哦，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居

0: 闹，
1: 对对，他应该会的，要像让杨柳月出来，看他看杨柳月这个视觉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1: 对，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弱势，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记录和全国青年记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记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哇，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这心态可真稳呐、啊。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康体第三次试举，
1: 加油！
0: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10分钟。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 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 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2: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它调回来了。
1: 对，它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它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0: 就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1: 对，它的每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0: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2: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0: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1: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0: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同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1: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0: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偏啊，
1: 对，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0: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一，128公斤开把。
1: 翻铃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
0: 动作很精准，
1: 对，
2: 一号准备，
0: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陈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是吧？
2: 对，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

0: 第一次试举，九号。
1: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2: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1: 嗯
2: 嗯，
1: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2: 对，
1: 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而且破2公斤啊！
2: 嗯，
1: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2: 又走屈伸了，又走，
1: 嗯，
0: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1: 它也是一个半挺，
2: 对，
0: 中联重科罗世
2: 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1: 嗯，
2: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1: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2: 嗯，
1: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2: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1: 加油！
0: 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重心也没了。
2: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诗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3: 主要是我没站跳过，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诗芳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靶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诗芳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靶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4: 成功
0: 啊！特别协调，
4: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2: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0: 对，
2: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还是比较紧张的。
5: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

0: 是有一点点这个
1: 抖动，
0: 抖动啊。三盏白灯，
1: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步区没有推举的动作，
0: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记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记录，非常不错的成绩。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1: 上挺还是强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9号、
0: 哦、
1: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0: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1: 对。
3: 观众朋友们。
0: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1: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这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3: 总成绩记录。
1: 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1: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1: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2: 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3: 133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
0: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 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看得太有意思了。
1: 对，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提问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加二吧。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成文，成文，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00。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2: 总成绩记录，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
4: 好，好，
0: 翻转还可以。

0: 失败，
1: 没有进阶呢，
0: 支
1: 撑还是有点软呢。
0: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十二号准备。
2: 这样的话，罗世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把是133，这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抓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2公斤上去，总成绩这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2: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它稳住了。
0: 12号陈都举，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2: 相当高了。
1: 嗯，
0: 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2: 杨柳月
0: 第三次试举，
2: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2: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0: 12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2: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2: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2: 现在137。
3: 12号成都体院方林若胜成功，将创
2: 方林
3: 全国总成绩记录，那我们用
2: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2: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
1: 得
2: 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1: 哎呦！
2: 啊，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
1: 嗯，
2: 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2: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纪录多不多了呀。
3: 场上下轮重量137。
2: 137。
3: 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1: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2: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4: 放好，
5: 走啊！
4: 把力高啊！你架子，
1: 哎呦！
2: 哇，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2: 看看上庭，撑完，七，漂亮！停住，漂亮！
1: 牛，
2: 太了不起了！
3: 祝贺6号福建省举重队，
2: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3: 总成绩记录。
2: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4: 你这
2: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
4: 换个灯出来。
2: 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0: 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1: 谢谢。我撤了吧，我撤了啊！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而帕尔马队身穿的是客场的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帕尔马是从右来向左攻。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国际米兰队以79分高居意甲联赛积分榜的榜首，领先于排名第二的那不勒斯队达到10分之多。这场比赛国际米兰队如果自己顺利的获胜，无论那不勒斯的比赛结果如何，国际米兰队都会获得本赛季意甲联赛的冠军。而实际上在此前，那不勒斯队在客场已经和本赛季表现出色的科莫打成了0-0。对于国际米兰队来说，他们距离本赛季的意甲联赛冠军，距离自己的第21个意甲冠军只有一步之遥。这场比赛呢，国际米兰队在首发阵容当中，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派出的是老将索莫，在后防线上巴斯托尼复出，进入到了三后卫体系当中，95号巨星尼、25号阿坎吉和31号比赛克组成了国际米兰队的中卫搭档，左右两边是32号迪马尔科和2号邓弗里斯。来看一下迪马尔科的这次角球，目前意甲联赛的助攻王迪马尔科，角球打到了后点，被门将铃木彩燕双拳把球给挡出。而在国际米兰的中场呢，杰林斯基，7号杰林斯基依旧呢是坐镇后腰的这个位置上。今天看一看他和8号苏西奇啊是否在位置上有一些变化。那么另外呢，23号队长巴雷拉依旧是出任三中场靠右侧的位置。从今天的这个站位上来看，看一看呢苏西奇和杰林斯基到底是谁来坐镇后腰？因为上一轮的比赛呢是杰林斯基打在后腰的位置上顶替恰尔汗奥卢。而苏契奇的位置呢是打在实际上姆希塔良经常出现的这个位置上。在锋线上，国际米兰队依旧是由9号马库斯图拉姆搭档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这是国际米兰队首发阵容的情况。而帕尔马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是31号铃木彩燕，在后防线上三名中卫分别是3号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37号特洛伊洛和39号齐尔卡蒂，左右两个边翼位呢是14号瓦莱里和15号队长德尔普拉托，在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卡维利亚，另外两名中前卫分别是16号凯塔和10号贝尔纳维，锋线上是7号斯特雷费扎搭档9号马泰奥佩莱格里诺。两支球队呢在此前各项赛事当中有过69次交手，国际米兰队是30胜20平19负占据着优势，而在联赛当中，国际米兰队呢是57次面对帕尔马24胜17平16负。过去9次各项赛事交手，国际米兰队6胜3平，保持着不败。本赛季的首回合，国际米兰队也是在客场，凭借着迪马尔科和马库斯图拉姆两个人的进球，客场2-0击败帕尔马。从双方过往的交战，特别是在过去几个赛季的交战来看，国际米兰队显然的优势更加的明显一些。而帕尔马队呢，在前面的34轮比赛过后呢，是积42分，排在积分榜的中游，可以说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位置。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呢，帕尔马队主要就是看一看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自己会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了。因为保级没有任何的问题，欧战也没有任何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球员的心态放松呢，很可能会给强队制造麻烦。因为有的时候啊，在赛季末这样的队伍没有什么心理压力，能够更好的展现出自己的技战术能力来，反而呢往往会成为争冠路上一些强队的绊脚石。但同时呢，也有可能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就一泻千里，让强队呢顺顺利利地拿下3分。国际米兰队开场之后，他们的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巴斯托尼基本上来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和迪马尔科去做配合，两个左脚架。巴斯托尼呢在过去的两轮比赛当中因为受伤都没有出场，其实他也曾经租借到帕尔马过。国际米兰队替补席上的博尼是这个赛季才从帕尔马加盟国际米兰的。另外马库斯图拉姆他跟帕尔马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密，虽然说他没有在帕尔马效力过，但是呢他就出生于帕尔马，大家都知道他的父亲利利安图拉姆呢在帕尔马建立过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所以他本身呢就是在帕尔马出生的。父亲利连图拉姆在帕尔马效力了5年，马库斯图拉姆呢也在过去的4场比赛当中，过去的4轮意甲联赛当中连续都有进球，过去4轮

比赛打进了五个进球，还有两次助攻，状态非常的出色。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国际米兰队客场2-2战平了都灵，托拉姆就打进了第一个进球。比赛课呢也有一个破门，但是最终呢是被都灵队扳成了平局。国际米兰队终结了三连胜，但是依旧是六轮不败。在联赛的冲刺阶段，国际米兰队从冬歇期开始就没有让联赛第一的位置旁落。而帕尔马队上一轮呢是主场1-0击败了比萨，取得了两连胜，连续四轮比赛不败，而且过去两场帕尔马队都能够做到零封。如果说这场比赛帕尔马队不失球的话，将会是帕尔马自2014年2月以来第一次在意甲联赛当中拿到连续三轮比赛的零封。帕尔马的战术策略也很清晰，后场低位防守，拿到球之后呢，直接到前场去找斯特雷费扎。斯特雷费扎呢，他的个子不高，只有1.68米，2月份租借来到帕尔马，从奥林匹亚科斯租借来的。来到帕尔马之后呢，11场比赛已经有一个进球和两次助攻了。第32轮1-1战平那不勒斯的比赛当中呢，打进了自己的来到帕尔马之后的第一个进球。实际上他之前曾经呢是在曾经在意甲联赛当中也是效力过多支球队，包括斯帕尔，包括莱切、科莫。这就是斯特雷费扎，重心很低，提升的速度很快，给人的感觉呢是有一点像这个瑞士小钢炮沙奇里。瓦莱里刚才的左侧传中也制造了威胁，这个传中传跑的时机恰到好处。巴索尼虽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是帕尔马呢在后点的进攻队员有一个巧妙的绕前，帕尔马队呢这场比赛打的是一个5-3-2的体系，但是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两个前锋撤回来撤的是比较深的。斯特雷费扎并不会撤到一个边前卫的位置上，虽然说呢他会根据球所在的区域做横向的移动，因为他其实是球队快速向前推进发动反击的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9号佩雷格里诺，佩雷格里诺的身高是达到了1.92米，而这名球员从2009年到2017年实际上是成长在国际米兰的青训体系当中。所以说这两支球队啊，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咱就不说在历史上啊，两支球队之间都有哪些球员曾经在两队效力过，一提全都是响当当的名字，阿德里亚诺、穆图、克雷斯波等等。国际米兰队获得角球的机会，迪马尔科本赛季已经有18次联赛的助攻，创造了意甲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这是有数据统计以来单赛季最高的。上一场比赛呢，迪马尔科也是2次助攻。另外，国际米兰队是通过角球得分最多的球队，包括呢头球，国际米兰队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得分也是最多的，头球破门18次，通过角球破门也是18次。依旧是杰林斯基坐镇后腰，恰尔浩卢呢由于自己的左腿小腿肌肉伤势问题，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出场。巴雷拉，好球啊，这一下巴雷拉侧向的大范围斜长传，邓弗里斯插到了后点，完成了头球攻门，顶近角稍稍的偏了一点，但是这个传球的质量极高，邓弗里斯压住了瓦雷里之后有一个突然间的减速绕前，这一下啊让瓦雷里没有意识到。德弗里斯的这个进攻点，他走的线路很坚决，打对方的防守视觉盲区。这个赛季邓弗里斯有3个进球，其中呢在4-3逆转科莫那场比赛当中是独中2元。迪奥埃斯波西托前场的就地反抢，让对方的出球非常的困难。杰尔卡蒂把球给保护出了底线。杰尔卡蒂呢只有22岁，在这场比赛当中，帕尔马队在后防线上的这3名中卫都很年轻。3号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呢是24岁，另外的2名中后卫，一个是特洛伊洛，来自于阿根廷，22岁，另外。

爱的意大利本土的中卫齐尔卡蒂也是22岁，但是三个人的身高都不错，身高都在1米9以上。斯特雷费扎，巴雷拉回撤来进行协助的防守。国际米兰队呢，这个赛季的主场表现是非常的出色的，主场成绩排名第一，进47个球，主场进球最多，丢15个球，当然呢，这个丢球数在主场是排在第三少的。罗马队的主场丢球最少，本轮之前呢是主场只丢了10个球，而国际米兰队主场净胜球32个，是过去60年来意甲前17个主场之后净胜球最多的。此前呢，国际米兰队曾经在1958到1959赛季的前17个主场之后有35个主场净胜球，而这个赛季仅有的两场主场失利，一个是第二轮1-2败给乌迪内斯，一个呢是第12轮主场0-1败给 AC 米兰。斯特雷费扎再交到左侧瓦莱里的脚下，瓦莱里起高球，比赛克贴上来的防守，比赛克的防守呢很成功，因为瓦莱里虽然在这个区域没有办法对球门形成直接的进攻，按理说比赛克呢没有必要贴得那么近，但是他知道对方在中路有一个身高1米94的佩莱格里诺，叫1米92，所以说呢不让瓦莱里起球，这样的话也就减少了自己在中路防守的队友防高空球时候的压力。帕尔马队其实这10分钟打得也不算保守，通过斯特雷费扎和瓦莱里左侧的这两个进攻点向前做推进，几次呢通过传中威胁了国际米兰的球门。其实之前德尔普拉托的那次头球攻门啊，跟邓弗里斯的那次头球攻门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左侧传中然后右侧突然间的绕前。斯特雷费扎，这应该是索莫把球给单拳打出来，杰林斯基刚才是冒着受伤的危险在弧顶处头球解围，延缓了对方的进攻，让对方呢没有在外围形成2点球的直接进攻。杰林斯基职业生涯对帕尔马的唯一的一个进球是18到19赛季，当时那不勒斯主场4-0击败帕尔马的那场比赛里有过斩获。当然从他现在的位置上来看，打在后腰的位置上呢，进攻参与度可能不会有那么高，但是在恰尔汗奥卢缺阵的情况下，他可能是齐沃眼中对于球队的整体节奏梳理的最佳人选。国际米兰的球迷啊，非常的兴奋，他们知道自己距离本赛季的意甲联赛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说在看台上也是载歌载舞啊。国际米兰队本赛季前面的34轮比赛过后进了80个球，是进球最多的球队。而且呢，国际米兰队除了意甲联赛的冠军之外，他们还打进了意大利杯的决赛，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米兰队在下一轮客场面对拉齐奥之后，在5月13号的意大利杯决赛当中再一次面对拉齐奥。当然如果这场比赛国际米兰顺利夺冠的话，在联赛当中呢可以是有所保留的。卡维利亚，吉尔卡蒂利用佩雷格里诺做掩护，这一下马特拉凯塔没有能够成功的把球给留下来，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上来的这个防守动作还是比较冒险的。而最后步点还是赶上了，虽然掀翻了巴雷拉，但还是先解围了。赛季是从特鲁瓦转会来到了帕尔马，这个赛季其实出场的次数啊并不多，这轮比赛之前呢只有9次出场，之前因为受伤缺席了16轮的。其实呢这也是说明马库斯图拉姆啊在面对帕尔马的这个比赛当中进球率是非常高的，过去3次面对帕尔马打进了3个进球，就是上赛季的2场以及本赛季首回合的1场，3场比赛每场1球对帕尔马，再加上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出色的表现，在国家队

比赛日之后，马库斯托拉姆呢为国际米兰队打进了5个进球和2次助攻，所以说他也是被球迷评选为了俱乐部4月的最佳球员。迪马尔科，巴斯托尼，巴斯托尼不在场的时候呢，基本上是由卡洛斯奥古斯托来打左中卫的这个位置。阿坎吉，国际米兰的3名中卫都压到了对方的防守三区啊。苏奇奇，帕尔马现在3条线被压缩得非常的扁，看看国际米兰队有没有起高球，直接让埃斯普奇多和图拉姆冲击对方中后卫的机会。国际米兰呢打得也并不着急，杰利斯基在对方的2条线之间不停地游走，在寻找机会。迪马尔科，巴索尼选择了直接起球找图拉姆的头顶，这一下是邓弗里斯顶到了这一点。邓弗里斯开场之后已经完成了2次头球的攻门了，而且呢都很有威胁。国际米兰队在左侧拿球的时候，邓弗里斯就像是隐藏在右侧的一把利刃一样，有的时候你看不见他的存在，一旦你意识到这把刀出鞘，很可能球门就危险了。齐沃呢，其实他跟帕尔马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在2025年的2月到6月，他曾经呢是短暂的执教帕尔马，13场比赛胜率不高，3胜7平3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本赛季回到了国际米兰，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国际米兰的这个青训体系，在梯队当中去执教。本赛季回到国际米兰接替小因扎吉的帅位之后，人们一度呢对于国际米兰选择他而没有选择一位世界的知名的名帅而感到呢有一些质疑。但齐沃现在用自己在联赛当中的带队表现，包括意大利杯当中的带队表现，确实呢也打消了人们的质疑，特别是他打造的这支国际米兰队在进攻上比以往投入更多，这也是作为一名中后卫的齐沃对于现代足球呢有着他自己的理解，就像是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一样。上半场在两队快速的攻防转换过程当中呢，已经过去了41分钟的时间，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0-0。国际米兰队在外围打得非常有耐心，但是帕尔马队对于自己腹地的保护也很坚决。巴雷里，杰林斯基，比赛克，再交到邓弗里斯，依旧是在外围做游弋。巴雷拉不着急往里传，迪马尔科。国际米兰也知道自己呢离冠军其实已经非常的近了，不着急进攻，打得扎扎实实一些。其实呢，打完这一轮的比赛，因为这一轮那不勒斯和科莫是打成了0-0，现在呢，双方是有9分的差距。如果这场比赛国际米兰队即便是打平，在联赛还剩下3轮，国际米兰队能够领先10分的话，也是联赛冠军。

铃木彩彦找佩雷格里诺，然后斯特雷费扎要二点，这一下还真拿到了。接下来就是看阿坎吉和斯特雷费扎的一对一。恩迪亚耶，国际米兰队现在呢，对于帕尔

0: 马队的进攻套路相对来说也更加的熟悉了一些，特别是对于斯特雷费扎的这个持球点给予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斯特雷费扎无论在任何场区拿球之后，都会有一名国际米兰的球员迅速贴上来，刚才呢是巴斯托尼顶到了中圈附近来对斯特雷费扎做限制。又是斯特雷费扎吸引防守之后把球传到了左侧，看看瓦雷里底线附近的直接起球找佩莱格里诺的这个点，但是巴斯托尼抢到了第一的位置，佩莱格里诺身后有推人。佩莱格里诺呢在国际米兰青训体系成长过之后，2017年就转到了萨斯菲尔德的青训，然后2025年才重新回到了意大利，加盟了帕尔马，是在2025年的2月份。他的投球的这个次数啊，在前35轮的比赛当中，是意甲联赛当中投球破门最多的。而其次就是马库斯·托拉姆和劳塔罗·马丁内斯，另外呢就是佩雷格里诺，他的高空争抢胜出的次数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排在第四位。阿坎吉。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杰林斯基，卡梅利亚在限制杰林斯基的转身，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2分钟的时间，上半场其实双方的攻防转换比较的干净，没有太多的比赛停滞，再加上大多数时间是处于国际米兰队单向控球的状态当中，这场比赛的国际米兰的控球率应该会远远的超过他们本赛季的场均控球率。德弗里斯强行突破斯特雷费扎，把球给断掉了。苏西奇，杰林斯基有机会打远射，没有选择打门，而是选择了传到了禁区内。马库斯·图拉姆1-1单挑铃木彩燕破门。在比赛进入到了第46分钟的时候，国际米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马库斯·图拉姆脸上露出了憨厚的微笑，但是在帕尔马队的眼里，他简直就是恶魔呀！4场比赛面对帕尔马，每场比赛都有一个进球，4场4球。国际米兰的4月最佳球员再一次帮助球队打开了胜利之门。当然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在传球的这一瞬间感觉呢是恩迪亚耶拖在了最后，托拉姆用的就是恩迪亚耶的外侧瓦雷里身后的这个空间。其实在之前邓普里斯已经几次啊在这个区域当中制造过威胁了，但是呢帕尔马的这个三中卫体系就是这样，恩迪亚耶只要一内收外侧的这个空当，国际米兰利用好，马库斯·托拉姆这脚打门也是打得很坚决，没有选择大力的抽射，而是推一个远角，这样马库斯·托�拉姆连续5轮意甲联赛都有进球，他也成为了国际米兰队第二位在3分制时代至少连续5场意甲联赛都有进球的欧洲球员。上一位达到这个目标的是维埃里。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图拉姆的压哨破门，国际米兰队主场暂时1-0领先于帕尔马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5到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国际米兰队在主场面对帕尔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呢，国际米兰队就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这个赛季刚刚从帕尔马转会来到国际米兰的14号中锋博尼替补上场，换下了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上半场比赛呢，马库斯图拉姆的破门帮助国际米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马库斯图拉姆连续3个赛季意甲联赛的进球上双，在这个赛季图拉姆已经打进了13个球，而在过去的2个赛季他的进球也分别是13个和14个。最主要的，图拉姆是面对帕尔马队4场比赛每场进1个球，场场都能够攻破帕尔马的球门。下半场比赛当中，身穿着蓝黑球衣的国际米兰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帕尔马是从左来向右攻。安迪亚耶的上抢犯规。安迪亚耶呢，其实他的这个区域防守的任务是比较重的，一方面他要补凯塔身后所留下的这个空当，另外一方面呢，在瓦雷里上去之后，他也要横向扯出去去补瓦雷里留下的空当。所以说一旦帕尔马的阵型拉开之后啊，在他的左中卫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的这个区域，其实防守力量相对来说呢单薄一些。所以马库斯托拉姆的进球来自于他的身后。上半场邓弗里斯呢也几次利用了这个区域来做文章。看邓弗里斯上来之后，图拉姆直接向这一侧去做游弋。杰林斯基上半场杰林斯基的这个传球也非常的漂亮，弧顶处几乎无

人防守的情况下，杰林斯基是假射真传。比赛课，这场比赛呢，也是比赛课在国际米兰的整整第100场比赛。此前的99场比赛，比赛课是打进了8个进球和8次助攻。上一轮的比赛，比赛克面对都灵也是头球破门，而且是刚刚结束了自己因为受伤的3轮休整。苏奇奇，苏奇奇呢，这个赛季最为高光的时刻就是在意大利杯半决赛第二回合3-2击败科莫，一个是2次助攻，再有一个呢是打进了一个绝杀的进球。但是那场比赛恰尔浩卢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2次破门，还有1次头球的破门。华雷拉，阿斯托尼在佩雷格里诺调整之前率先解围出来，

下半场比赛跟上半场的情况是一样的，国际米兰队呢是长时间控球，帕尔马队紧缩防守。但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的这几分钟时间里面，斯特雷费扎拿球的机会并不多，而斯特雷费扎呢也是帕尔马队在反击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点。邓弗里斯，比赛克，阿坎吉再推直线，依旧是走外围，比赛克导出空间来打一个破线的传球，杰林斯基底线附近面对恩迪亚耶，沿着底线把球传过来，铃木彩燕把球得到。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国际米兰队18轮联赛拿到43分，在2026年度积分榜是排在第一的。哦，老塔罗马丁内斯，这是国际米兰的球迷久违的面孔啊！因为受伤，国际米兰队在过去9轮的比赛当中，只在一场比赛里让老塔罗出场了，就是5-2击败罗马那场比赛。上场就有斩获，打进2个球，因为那场比赛呢确实要劲儿，而之后呢立刻又因伤削阵。而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国际米兰队本赛季的夺冠之战，所以说在奠定夺冠基础的过程当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几名球员呢，应该说只要能上场，可能齐沃会让他们都上场，去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亮亮相，接受一下球迷的掌声和欢呼，也算是对这样的球员的一种尊敬。帕尔马没有机会向前做传递，只能是后场倒安全球，国际米兰队在逐步的施压，行动非常的统一。铃木彩燕，恩迪亚耶这一下球差点传丢，凯塔最后捅这一下让球重新回到了脚下。万德拉凯塔呢也只有23岁，24年8月份的时候是从安特卫普来到帕尔马的，来自于比利时的防守型中场。斯特雷费扎这个位置对于索莫来说呢难度不大，这种传球不具备突然性，那这个传球相对于上半场比赛巴雷拉的那个传球其实球速慢了很多，也是对角的斜长传，但是巴雷拉那个球是压着高度带着劲儿传过去。苏奇奇，迪马尔科，这个球如果传过来

来，可能图拉姆也有越位的嫌疑。波尼回敲，苏奇奇再交巴雷拉，迪马尔科，杰林斯基给迪马尔科继续做迪马尔科的左路传中。哎呀，可惜了，图拉姆啊，自己的很好的一个跑动的线路稍稍的慢了一点点。这个球如果能够打进，图拉姆一方面延续着自己的进球势态，关键迪马尔科这单赛季助攻数得涨啊。现在迪马尔科没有一次助攻，就是每次助攻都会刷新意甲联赛的单赛季助攻记录的。这个赛季迪马尔科创造了这轮比赛之前参与了23个进球，创造了91次机会，成功传中47次，都是意甲联赛当中最多的。迪马尔科再起球到中间来，这是铃木彩燕的控制区域，并且呢是判了国际米兰队在进攻端的推人犯规。阿坎吉，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32岁的年轻裁判博纳奇纳，这个赛季呢已经执法过10场意甲联赛了，包括第10轮帕尔马主场1-3败给博洛尼亚队的比赛，也是这个博纳奇纳职业生涯第一次执法帕尔马的比赛。在之前呢，他没有执法过国际米兰的比赛，这场比赛更是第一次执法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所以说在联赛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啊，不光很多年轻的球员会获得机会，包括年轻的裁判员也会在更为重要一些的比赛当中获得执法锻炼的机会。好球，低平球闪出来，国际米兰队第一点保护的不错。博尼上来之后呢，其实他的回收速度非常快，他的奔跑能力使得国际米兰队在后防线前能够再多一个人的保护。他和皮奥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类型，皮奥呢更适合做一个前场的支点，而博尼呢他的移动能力更强。马尔科，其实卡蒂身后其实还是有一个小推人的，其实卡蒂呢是澳大利亚国脚，他是出自珀斯光荣的青训，在2021年的时候进入到了帕尔马的梯队当中。但是呢，澳大利亚其实很多的球员呢也是有着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双国籍，因为在那里呢也有不少这个意大利的移民和意大利后裔，其实大家非常熟悉的前意大利国脚维埃里就是出生于澳大利亚。曾经也是国际米兰的国王啊，后来他的王冠呢是传给了阿德里亚诺。巴雷拉，帕尔马的反击有没有？斯特雷菲扎远端在要球，贝尔纳维左脚外脚背，但是比赛克呢今天封瓦雷里的传中几次一对一都很成功，他对于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距离的把控啊很到位。贝尔纳维，佩雷格里诺，法队在右侧的内部进攻没有打透，再转交给曼德拉凯塔，凯塔送一个直传，迪马尔科贴着德尔普拉托，内侧保护极其到位。苏奇奇，博尼，卡梅利亚呢是不让博尼向前，你可以横

向拿球跑动，但是不让你向前，这是在这个区域当中防守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必要呢很快速的上身体完成侵略性防守，但是一定要卡住对方向前的路线。其实卡维利亚呢本身自己也是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的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中场，曾经在尤文图斯青训，并且呢代表尤文图斯一线队也有过出场，但是很可惜年纪轻轻的时候就遭遇过十字韧带的重伤，也使他的成长速度呢似乎没有达到人们的期待，特别是当年从尤文图斯2020-21赛季租借到帕尔马的时候遭遇到十字韧带的受伤，整个赛季啊都没有出场。迪马尔科，巴雷拉，特拉姆前场的就地反抢，还是逼迫卡维利亚。国际米兰的前场球权，卡维利亚摸了一下自己的右侧大腿后束，难道是股骨肌群有受伤吗？这是帕尔马队的主教练，西班牙籍的教头卡洛斯·奎斯特，去年的七月份呢，成为帕尔马队的主帅，在之前在阿森纳担任助教，辅佐阿尔特塔。这个赛季阿尔特塔带领着阿森纳是在联赛和欧冠的赛场上双线向着冠军发起冲击啊。伯尼，一个漂亮的马赛回转，其实按理说伯尼这不应该叫马赛回转，应该叫这个帕尔马回转，或者叫图尔回转，因为他是出自于法国图尔青训的。在帕尔马队，伯尼呢是有过117次出场，这也是至今为止伯尼出场次数最多的俱乐部。这场比赛他也是面对老东家迪马尔科，哎，这一下图拉姆没有跑，赶快表达一下自己的歉意。迪马尔科的传球很隐蔽，现在的迪马尔科踢球可以说踢得非常的贼，脚下的这种小技术的使用，包括传球的隐蔽性，但是传球的突然性和坚决性真的是非常强。虽然呢都是同属于左边后卫，他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也是属于世界顶级的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门德斯是大开大合，一对一能力超强，迪马尔科呢就是属于那种各种隐藏的小技能，但是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惊人的。右侧的角球开出来，禁区内的第一点没有人抢到，迪马尔科左脚再扫向中路，斯特雷费扎，这一下是吹了第一点帕尔马队反抢时候对于迪马尔科的犯规。佩雷格里诺有一个手臂外展的动作，可能呢他自己认为这一下外展是为了探知迪马尔科上来的方向，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会在力度上在位置上呢做一个有效的判断。这是马库斯·托拉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第一分钟，也就是第46分钟完成的那个进球，杰林斯基的传球就像是一把加热的黄油刀一样，撕开了帕尔马队，撕开了帕尔马奶酪的防线。
前呢，在这个赛季当中，马库斯·托拉姆他的进球数13个，排在射手榜第二的位置上，超越了杜维卡斯和尼克·帕兹，而排在第一的依旧是打进16球的下半场有可能替补出场的老塔罗·马丁内斯，因为刚才呢，他也一直在场边热身。最关键的是，老塔罗跟马库斯·托拉姆这两个人的进球基本上都是运动战进球，因为国际米兰队有自己的点球手恰尔汗奥卢，

迪马尔科这一次没有选择起高球。其实刚才马库斯托拉姆呢是在压着远端的恩迪亚耶在向球门区内跑，如果迪马尔科这个球起来到托拉姆的跑动线路上，其实托拉姆已经把恩迪亚耶挡在身后，但这个时候斯特内菲扎已经抢上来，

国际米兰队在前面的34轮比赛过后，他们的射门数啊是596次，射正208次，进球的转化率达到13.4%，这全都是在意甲联赛当中最

很稳定，很出色。卡佩利亚向人球分过巴斯托尼，巴斯托尼现在在后防线上真的是越来越有大将风范。比赛课，苏奇奇正面的防守稍微的有点空，自己并没有选择直线突破，还是走右路。邓弗里斯，其实帕尔马队呢，他们在中路的这种密集防守，国际米兰队真的像上半场那样，能够把球从中路渗透到对方的禁区内，并且完成面对对方球门的机会并不多。卡洛斯·奥古斯托要准备上场了，另外我们看到好像姆斯塔良也要上，劳塔罗·马丁内斯，时隔九轮比赛，劳塔罗要回来了。之前我们还说过国际米兰队锋线上王冠的传承，从维埃里到阿德里亚诺，而现在国际米兰的球迷把王冠给到了劳塔罗·马丁内斯。九轮比赛没打，马丁内斯依然是射手榜第一位。姆希塔良呢是换下了杰林斯基，而帕尔马这边也是做出了调整，换下了高中锋佩莱格里诺，换下了高中锋佩莱格里诺，换上了埃尔菲格。另外，这是中场凯塔也被换下。刚才在场边站着的是24号奥多涅斯。帕尔马队替补上来的中锋23号埃尔菲格，过去两场比赛呢是每场比赛打进一个球，两场比赛呢是帮助帕尔马队拿到了6分呢，1-0击败乌迪内，1-0击败比萨，都是他打进的。而这名球员呢是在2006年的1月份才从格勒诺布尔加盟来到帕尔马，意甲6次出场就参与了3个进球，可以说融入的速度也是很快。

这就是替补上来的奥多涅斯，基本上呢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换上奥多涅斯呢，也是希望在这个点位上增强一些进攻的属性和传球的组织能力。苏西奇刚才上身后上身体放倒了卡维利亚，裁判并没有鸣哨，因为帕尔马队一直还在控球。埃尔菲格

皮尔卡蒂。7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帕尔马队难得获得了在前场连续控球的机会，打不透国际米兰的防线呢，有时候会做横向的传递或者说向后的传递，而国际米兰队的防守啊，似乎就是在顶着对方的传球线路在走，只要帕尔马向后一传，国际米兰队的这种压迫立刻呢就像是气球一样胀起来，他就是在不断的缩小你的传球可能性，然后等待着你出现这样的失误。刚才是姆希塔良把球给断掉了，博尼分到左边给迪马尔科，这是利用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压迫，迪马尔科再扫到中间来，有机会，很可惜姆希塔良跑早了一点点。迪马尔科一看创造机会的能力啊多强，当然老塔罗马丁内斯的跑位掩护相当于是为迪马尔科呢扫清了向前推进的障碍，这一下真传过来真是还没有越位啊，因为恩迪亚耶是拖在了最后。其实迪马尔科是创造绝佳机会的次数在本赛季的意甲联赛当中啊也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是帕拉托扫到中间来找埃尔菲格，比赛克最后时刻呢把自己像是一道门槛一样扔在了禁区内，还别说还真是干扰到了埃尔菲格，球已经出界了。从这个角度确实很难看清啊球是否整体的出界，斯特雷费扎确实他是帕尔马队在前

塔维利亚前场把球给抢下来，贝尔纳维推直线，埃尔菲格拿下来确实比较难，国际米兰队的防守并没有提得很靠上，所以穿过防线之后，球基本上就到底线附近了。贝尔纳维呢是西班牙的中场，曾经在巴萨的青训，在曼城的梯队都成长过，21年的时候到了帕尔马。罗塔罗，哦，这个传球非常的漂亮，劳塔罗标志性的斜传球，迪马尔科再打到后点，哈，邓弗里斯打高了。这场比赛啊，邓弗里斯真的是在瓦雷里的这个区域几乎是已经有两次必进球的机会了，而且邓弗里斯是先往前跑然后再后撤，拉开和瓦雷里的距离，迪马尔科找就找的是邓弗里斯往回撤之后的这个位置，他对于自己队友的跑位习惯太熟悉了。又是迪马尔科的一次绝佳的机会，但是无论是之前的图拉姆还是这一次的邓弗里斯都没有成功的帮助迪马尔科继续刷新意甲的单赛季助攻记录。索莫到现在为止索莫还是比较的清闲啊，这场比赛没有受到什么考验。这赛季索莫此前的31次意甲出场当中14场比赛零封，零封场次是几乎达到了个人出场的半数。虽然说呢在连续2场比赛面对科莫丢了5个球之后他也是被做过调整，但是最终呢还是在最后的阶段这几场比赛迅速地回到了首发的位置当中。当然替补他顶替他出场的打过几场比赛的约瑟夫·马丁内斯表现也不错，这是基于国际米兰队整体实力的强大，不至于呢把压力都集中到门将的身上。苏奇奇、穆西塔良还是找迪马尔科，这次迪马尔科我不传了，在外围先稳稳的拿一拿，这是到位置了，迪马尔科再往中间扫，哎，穆西塔良上来之后啊，国际米兰队的这个左路前场配合打的就更熟了。开个玩笑说像姆希塔良啊迪马尔科啊这种队员已经在场上啊都变成老油条了，可以不用费太大的劲儿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帕尔马队要再次换人，丹麦的中场瑟伦森要替补出场，要换下10号贝尔纳维，22号瑟伦森和11号阿尔姆奎斯特，一个是瑞典的边锋，一个呢是来自于丹麦的中场。两名来自于北欧的球员，其中的瑟伦森是这个赛季从中日德兰加盟帕尔马的，从位置上来看呢应该是瑟伦森换下贝尔纳维，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那另外看看阿尔姆奎斯特上来之后换下斯特雷费扎，确实下半场比赛呢斯特雷费扎陷入到对方的严防死守，再加上自己的体能下降啊，他的表现跟上半场比落差有不小，换上阿尔姆奎斯特呢之后也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现在一个球的差距，帕尔马这边呢其实还有希望，帕尔马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在自己的主场当时

是0-2落后，但是呢，贝尔纳维和蒙德雷伊卡两个人的进球帮助皇马队扳平了比分。啊，是上个赛季啊，上个赛季的主场，这个赛季的主场是0-2败给国际米兰。皇马队的这段时间，他们的防守确实在客场的比赛当中有不错的成效。这场比赛给国际米兰队最主要的机会，也就是上半场比赛图拉姆的那次破门。当然，在后防线上，右路多次被打穿，给迪马尔科这个制造机会的空间，这是确实是顶不住。但是整体的防守到目前为止只丢了一个球。因为帕尔马队在过去的十二个客场比赛当中啊，是有10个客场都是能够保持着不败的，6胜4平2负。过去十二个客场，在同期在客场，拿到胜场次数更多的，只有国际米兰、AC 米兰和科莫三支球队。所以说帕尔马这个赛季他们客场成绩往往其实是要好于主场的，客场是排在第9，主场呢其实是排在第16。然后塔罗马丁内斯闪开空当之后，自己尝试着左脚打一下，塔罗马丁内斯上一次攻破帕尔马队的球门还要追溯到23年的1月份，而且呢，当时是在意大利杯的比赛当中，而在联赛当中，只有更早对帕尔马有过一个进球。

加尔哈奥卢这种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上场，身边镜头扫过好像是阿切尔比吧。对，阿切尔比在国际米兰的后防线上其实多年，此前的多年呢也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他的护佑之下，一批年轻的中后卫呢开始逐渐的成长，包括巴斯托尼在内。皮马尔科，国际米兰队打得非常的不着急啊，心里有底，手里有粮，心里不慌。1-0的领先优势在手，冠军一步步的向自己靠近。那不勒斯队呢，在最后的争冠的阶段，一度跟国际米兰队咬的还是挺紧的，但是自己连续的几场比赛失误，导致两队的之间的积分差距拉大。在这个赛季，包括那不勒斯、AC 米兰、罗马，包括尤文图斯，都曾经在意甲联赛的榜首待过。但是过了冬歇期之后，这个位置呢就只属于国际米兰。老塔罗马丁内斯右侧的横传，穆西塔良打门球进了，第80分钟替补出场的穆西塔良破门，国际米兰队2-0领先。南黑军团再一次从两侧撕开了对方的防线，这也是今天帕尔马防守的软肋。替补出场的穆西塔良打进了自己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个进球，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是老塔罗马丁内斯。老塔罗马丁内斯也完成了自己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的第5次助攻。这一下呢，拉塔罗马丁内斯虽然说有提前的移动，但是并没有越位，因为在后防线上特洛伊洛拖在了最后。传球的线路让铃木彩叶也不敢轻易。

的气门而出，铃木彩燕呢在手前点。虽然没有进球，但是老塔罗马丁内斯依然诠释了自己只要上场就有用。上一场比赛5-2击败罗马，独中两元，然后因伤休整。这场比赛替补出战，在争冠的关键战役当中送上助攻，让国际米兰队的这个冠军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落袋为安了。国际米兰的球迷在看台上歌唱，球员在场边欢呼雀跃。

卡洛斯奥古斯托，帕尔马现在在前场也是孤注一掷。虽然帕尔马呢，他们现在是一个无欲无求的状态，但是他们也并不希望在场上踢得让人觉得很难看。帕尔马这支球队呢，确实它承载了很多中国球迷，甚至是几代中国球迷对于意甲联赛、对于欧洲足球的回忆。虽然几经沉浮之后，现在的帕尔马已经不是当年那支能够在欧洲赛场上有非常出色表现的帕尔马队了，但是呢，现在的这支帕尔马队依然让人们看到他们的活力以及他们的生命力。俱乐部在进行了重组，在进行了不同级别的沉浮之后，这个赛季能够继续留在意甲联赛当中，这也为俱乐部的未来建设其实是奠定了一些基础。在场边，帕尔马队的弗兰科·卡尔伯尼，23岁的阿根廷左边后卫也准备出场了。但是呢，这个左边后卫身高可是1.9米啊，大个左边后卫，在意大利的赛场上，法比奥·格罗索，现在萨索洛队的主教练，曾经是大个左边后卫的代表人物之一。迪马尔科，劳塔罗，现在就是看看劳塔罗是否能够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边重新找到进球的感觉。劳塔罗的反抢犯规了，放倒了奥多涅斯。这还是刚才在右侧接传球之后，劳塔罗·马丁内斯并没有越位，所以刚才呢就看得很清楚，特洛伊洛是拖在了最后的位置上。这个时候的国际米兰球迷是幸福的，他们可以说在过去几轮的比赛当中就在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虽然他们知道这个时刻早晚会到来，但是在主场能够在自己的看台上见证这一时刻，远远要比在客场夺冠啊来得酣畅淋漓的多。卡尔伯尼替补上场，换下了瓦雷里。卡尔伯尼呢，其实也有意大利的国籍，曾经呢是入选过了意大利的18岁以下青年队，但是后续呢是选择了阿根廷。他也曾经在国际米兰队、国际米兰的这个青训体系当中成长过，但是呢并没有代表国际米兰的一队出场。在之前2020年进入国际米兰的 U17 梯队之后，先后呢租借到像卡利亚里啊、蒙扎特尔纳纳、河床、威尼斯、恩波利这些球队。今年的1月份呢是租借到了帕尔马，所以呢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国际米兰的球员。所以说这两支球队之间确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国际米兰队好像阿切尔比是要准备上场了吗？一直在场边站着。现在的国际米兰

队是用了四个换人的名额，而帕尔马队五个换人的名额呢，已经都用完了。这阿切尔比感觉就像是国际米兰助教一样。阿尔姆奎斯特，这是一个好机会，埃尔菲格打门，球进了，86分钟。但这个时候是不是在传球的一瞬间有越位的情况？而这个越位可能是给阿尔姆奎斯特传球的时候吧。因为阿尔姆奎斯特在向中路传，感觉埃尔菲格的这个位置是在后面的。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确实，感觉呢就是阿尔姆奎斯特他在越位的位置上拿球，就是后场向前传的这一下。这阿尔姆奎斯特传给埃尔菲格这一下的并没有越位。从开衔接任意球的位置上来看呢，也是这样，就是之前阿尔姆奎斯特所在的这个区域。帕尔马队的主教练奎斯特还是不甘心，依旧指挥着自己的球员呢，在上前做侵略性的防守，做前场的高压。阿尔姆奎斯特右脚低平球倒三角往中间扫，在这个位置上两名球员都在，但是国际米兰队这边呢，由苏奇奇做出了非常正确的选择，完成了保护。而普拉托，奥多涅斯掉了一个角球，可以想见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像首发的巴斯托尼提前的被换下，应该是对他的一种保护。换上劳塔罗呢，也是让劳塔罗重新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这一切感觉呢，都应该是在为13号的意大利杯决赛做准备。如果这场比赛国际米兰队顺利的夺冠，当然现在基本上已经达成了这一目标。那么下一轮客场对拉齐奥的那场比赛啊，或许国际米兰队会做一个大幅度的轮换。你看，巴雷拉现在也已经下来了。巴雷拉被弗拉泰西换下，弗拉泰西上个赛季在国际米兰是替补骑兵，但是在这个赛季的意甲联赛当中还没有进球。卡瓦利亚角球开出来到弧顶啊，到这个球门区的前沿，埃尔菲格没有顶正。埃尔菲格的身高也达到了1米96，非常强壮的一个中锋。其实呢，他之前在加盟帕尔马之前一直是在法国的低级别球队效力，上半程还在法乙的格勒诺布尔。然后他的马丁内斯再叫迪马尔科，迪马尔科再扫到中间来打门，哦，这一下球进了没有，看看进了没有。弗拉泰西的射门，铃木彩叶先是挡了一下，球从他的身下过去，然后翻身把球给摁住。从裁判的手势上来看，好像这个球没有进。弗拉泰西无奈地笑了笑，而迪马尔科还是停留在了18次助攻。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

瑟伦森，卡尔伯尼。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特洛伊勒再交给齐尔卡蒂，国际米兰呢现在对于帕尔马队的点位盯防也没有那么的严密了，所以帕尔马队刚才能够在前场啊形成持续性的传球，但是当你真正的想往腹地去打的时候，国际米兰队这个防守的强度和注意力还在。

在这个赛季国际米兰队是加上这场比赛26胜4平5负，虽然说有五场失利，但是国际米兰队在面对自己该拿下的比赛，也就是面对中下游球队的时候，面对比自己排名低的球队的时候，国际米兰队除了在面对乌迪内斯有过一次失误之外，其他的该拿的分基本都拿到。这就像是之前意甲联赛当中流传的一句话，就是意甲冠军是在击败中小球队的比赛当中夺得的，就是你该拿的分不丢，强强对话当中你不能保证每场都胜啊，但是你该拿的分不丢就能够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哦，这个球就是擦了一个边儿，再过一厘米迪马尔科的第19个助攻可能就有了。虽然说这个赛季两回合的米兰德比都失利了，但是国际米兰队成为了笑到最后的球队，球迷们都在等待着裁判吹向中场哨，这距离伤停补时3分钟时间还剩下小一分钟呢。马库斯·图拉姆啊，已经把自己的墨镜给戴上了。看来呢，也是自己早就想好的一个庆祝的方式。不知道他的父亲利利安·图拉姆这场比赛在不在朱塞佩·梅阿查球场的看台上。国际米兰球迷的声浪一直在持续着，他们就在等待着博纳奇纳吹响那3声长哨，还有最后的10秒钟时间，当然裁判需要在场上完成自己最后的工作。哈哈，马克思·图拉姆已经把冠军盾举在了自己的手中，随着主裁判3声长哨，国际米兰2-0击败了帕尔马，在联赛还剩下3轮的情况下提前获得了意甲联赛冠军，也是俱乐部历史上的第21个意甲冠军。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是由朱晓宇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再见。

0: 值得的。虽然说付出了我整个青春，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
1: 有些记忆犹新的画面场景已经结束了，却一遍遍在申一峰的脑海中重现。他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用身体、速度和对抗在冰面上留下轨迹，这些属于他的瞬间被影像记录下来，也让更多人看见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的铜牌战上，开局中国队球门接连失手，0-2。
0: 比分落后的时候，内心是更加的着急，然后去，因为这是铜牌赛，这不是说小组赛，这不是对手，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的强，他们其实实力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更多的是着急去想为这个队伍去做的贡献，然后去组织进攻，然后去扳平比分。
1: 很快，中国队扳回一分，1-2。
0: 对手对于我施加的压力其实要高于我的想象，这也是给了我们其他人的一个机会。
1: 板墙争球，将球打回对方区域，机会来了。申一峰的队友汪之栋快速追赶，倒手挥杆，球进了。
0: 我这个内心想进球这个欲望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不想对不起我小旋风这个称号。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战，我是我们17个人共同在奋斗。

0: 这是申一峰笔下十年之后的想象。
1: 我想带着我自己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去旅游，国内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带他们多出去看一看。我可能走不了多远的路，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拿去带一个轮椅。
0: 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流逝，但体育、影像与记忆让一些时刻被留下，也被他人看见。他们不只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人如何走过这一段时间。在不同的视野里，那束光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1: Ready, go.
0: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6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

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6.56分、5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

0: 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5周。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氛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

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她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成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

0: 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1: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0: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1: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0: 是啊，
1: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0: 嗯。
1: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0: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确实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2: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
0: 啊，稍可惜一些。
1: 白一鸣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您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插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

0: 1.20 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1: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0: 高达4.1系数的 109B， 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1: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0: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1: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赛事。CBA 的赛事又进一轮，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场比赛是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西汾酒。这次跳球是要重新跳，那山西还是跳到球，法耶的身高弹跳会相对有优势一些。法耶在内线拿球，强打桑普森得手，但小巴里布朗，桑普森也没想到他会传球。嚯，这边朱俊龙打板三分命中，而且是几乎压哨，这在主场会给主队以非常强的自信。看看山西怎么来应对。贾明儒现在确实打出了信心，这个来自中国民航大学 CUBAL 的优秀投手，现在有更多的技能包。法耶回敬一球，这个球投的也非常果断。潘江指导这现在这个状态也非常积极啊，这是给比赛带来更多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林炳胜借胡金秋的中路的策应，双方开局的进攻打得都非常的有内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浙江浙商证券呢，开局两个三分，坦奈特遭遇夹击之后，葛昭宝，其实葛昭宝也有射程的，这个球只是没投进，但是葛昭宝是绝对可以这么投，

看反击，浙江浙商证券又一个反击得手，塔克和卡尔顿也都非常兴奋。就是其实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它的两套外援的组合阵容，或者说这四个外援两两集合去打磨，都还有很多的变化。当然不太有机会看到他们打双塔外援啊。孙明辉回来可以，这边也是山西出现了犯规，胡金秋在顶弧找机会，小巴里布朗摆脱延误犯规了吧。山西被吹了犯规，突然上臂加臂，可能对小巴里布朗这边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哦，这边说晃开防守队员是贾明儒，空篮没有投中，山西组织反击，奈特。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到位率还是非常高的，再次放葛朝宝，但法耶把这个篮板球拿下，内传内吗？没有，单挡掩护，再给法耶好球啊！哎，啊，这边是已经吹犯规了，这个挡拆山西打得很有针对性，法耶对桑普森还是有身高包括运动能力的优势。

0: 山西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下一组阵容啊，国产内线这是刘传兴搭焦海龙，前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他们会换迪亚洛上吧，他们搭迪亚洛的话，这个冲击力包括空间会很不错。林本胜回球，但是这个回球回得不好。詹姆森投三分，又一个三分球。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这三分多钟里已经投了三个三分球了。百叶如何？以少打多，放球就丢啊！但是转换球权的话，这球争判争球之后，那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多一次进攻机会了。那山西该换人了吧？奈特这边下场之后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16-10，这段时间迪亚洛还没有得到属于自己应该有的机会。但吴霄这边球传内线，感觉上山西的内线就是护框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尼克斯再往出走，
1: 努力防守，球出底线。
0: 哈尔顿替下了桑普森。目前看呢，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比较主动一些。

0: defense was amazing. Scotland, number 25, first back, finished third.
1: 现在呢，小巴里布朗继续发挥他的能量，延误错位，葛兆宝过来补他，但补得不错。看卡尔顿夹击走步了，这球先走步了。吴晓的跟进，卡尔顿虽然看到，但是并没有在他轴心脚移动之前完成这次内传内。
0: 好的，掌声送给巴里布朗，欢迎59号。欢迎未来继续防守，这是位中国同学。
1: 双方各有两次失误，坦白说两次失误啊，在已经打了有6分多钟快7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还好，而且双方又都是不会吝惜速度。这边迪亚洛给摆脱的时候，因为他摆脱的动作攻击性是很强，少不了会赔犯规，不一定是谁犯规啊。夹击边角夹击做得不错，葛兆宝再把球运转，塞申尼克斯这球还是前场球。
0: 这是位进攻的同学，这双方队继续防守，防守。为球队加油，撤收正确。
1: 迪亚洛终于有一些发挥，但是从山西队这边来说呢，显然需要他有更多发挥。雷霆塔克过来直接是提节奏投一个三分球，弹框而出。
0: 恭喜球队还是老卢肖打出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甚至于十号队员罚出两次。Number 10, Hamla, showing two.
1: 山西逐渐在靠二阵容，因为二阵容他的戴申尼克斯和迪亚洛这都是冲击力很好的外线，这回你看他的罚球现在就已经比浙江浙商证券要多了，多一倍。卡尔顿，哎，这球还有点好奇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就是执行反击要比目前浙江浙商证券呢打这个阵地一板一眼会稍微自如一些。喏，这边戴申尼克斯全场冲起来，就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呢，第一线的防守会被葛兆宝站得比较高的延误住，雷霆塔克这边没有跟进之后，后线很容易犯规。

0: 现在山西又顽强地把比分差距追到了20-18，双方这真是啊，针锋相对。朱俊龙在雷琼塔克的球被抢之后，山西反击没控制住球权，朱俊龙被迪亚洛撞倒，迪亚洛又赔上了一次犯规。张宁上来，但张宁这个传球给到刘然星并不是很默契，双方这真是错进错出，但球权还在山西手里，投出了这个三分没有中，双方这篮下争夺啊，锱铢必较。桑普森本以为自己已经稳获球权，但是戴申尼克斯也不遑多让，焦海龙这个球轨迹还很正，判桑普森是打手犯规了，他也两次犯规，7分钟得到5分还可以，他有一次反击还是很不错的，但戴申尼克斯的罚球命中率不是很稳定，第一罚还可以。这边焦海龙第一脚命中这记三分球，把比分差距又缩小到了3分，焦海龙三分球两次尝试，这第二次就命中了。雷琼塔克小打大跳步，但是没有投篮给到桑普森，三分球没有中，戴申尼克斯再次推反击，转移球张宁再给一个三分，在第一节行将结束的时候，双方打成25平，雷琼塔克第一节以25平收场，双方的进攻质量都还不错，防守端也犯了一些错误。迪亚洛搭尼克戴申尼克斯这一组，加上流川星焦海龙，加上张宁本身的空间就是很好的。山西在第二节先打进一球，现在是27-25，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是在50%以上，浙江浙商证券更是接近60%，三分球命中率也都超过了55%。失误呢，浙江浙商证券稍微多那么一些，多两个。不过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到现在没有一个前场篮板，也是他们的针对性吧。 更多退守，不让山西打反击。刘传清给到焦海龙，又一个。焦海龙现在外线投射空间作为一个高炮台，为山西解决了很多的麻烦，而且他防守也比较硬朗，再加上曾经征战过三人篮球，体能上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呢，就是山西通过自己的冲击力，他罚球比浙江浙商证券多一倍，但只多罚进了三个，罚球稳定性并不是那么高。小巴里布朗叫掩护，请一个背掩护抢投，
1: 咱们请球出底线。
0: 加洛是，这应该是自己摔倒吧。小巴里布朗直冲篮下，制造防守犯规。
1: 裁判员吉笑，首先判罚是以针对20号队员阻挡犯规，罚球两次，同时判罚山西篮球20号队员继续犯规。首先执行继续犯规，吴战伟罚球一球。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防守犯规的罚球两球。
0: 汤普森继续完成他的角色的作用，这还打了山西一个措手不及。

0: 针对八号队员防守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这第四次。
1: 詹姆森呢再上罚球线，现在领先的是山西汾酒，而且不管内线是刘传兴还是葛昭宝，二中锋呢稳定一个焦海龙是高炮台，再加上外线两个更具备冲击力的戴申迪克斯以及迪亚洛，那实际上再加上张宁，身高、运动能力、投射空间几乎都具备了，这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搭配。潘江指导包括教练团整个对球员的了解搭配还是下了功夫。那么从浙江舟山证券来说，这些人场上这些人打得已经够久够熟了。

现在就实际上就是搭配哦，这球张宁二次进攻把球再打进，一攻被防下来之后，很努力很积极的争这个二次篮板落点。小巴里布朗个人能力是真的强啊，33-34。

0: 又是给到焦海龙。山西现在让焦海龙拉开空间，特别是底角，他今天这应该是三中二吧，啊，四中三，至少有两个三分球都是在底角放的，落位很清晰，而且球给到他主要是两个强持球人，迪亚洛和戴申尼克斯，意识非常到位，主进球被针对了，他没有很好的机会去投他非常熟悉的中距离。现在浙江招商证券还有一点点被动了，戴申尼克斯，就是他和迪亚洛就都很突出的突破能力，迪亚洛是真的身体素质包括运动能力天赋异禀，戴申尼克斯就是经验丰富，然后步步为营吧，这个组合是很能互补的，而且两个人都可以做进攻发起点，这还蛮厉害。继续防守，又是焦海龙，这个球想要去硬碰硬，效果并不好，球给到朱俊龙，遭遇夹击之后，山西的防守动作还是大了一些。
1: 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朱俊龙，鼓励一下。同时，他把山西的大号队员打手犯规。
0: 再转移球，险些被雷霆塔克断掉。24秒为例，这个球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轮转显然会更积极主动一些。双方已经打成了37平，但是各位，就是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双方的防守强度绝对是这个激烈程度，防守的强度都比第一节要强出不少。
1: 欢迎回来，再防一次，需要每一位的身心继续帮助球队。

0: 但是尼克斯他的罚球是真的不稳定，这个从他刚来山西队就看出来了。但是他的经验、意识、手感真的还是挺让人钦佩的。山西分就连续打成两个之后，逼迫得浙江浙商证券这阵容又调整了，就必须得说，就是在上次，山西的主场，山西苦战险胜之后，他们没有白度过那场比赛，他们显然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应对。奈特现在要更专注一点，因为刚才吃了林炳胜这种铁打防守的亏，延误换防又来了，球再交小巴里布朗，于米提应该是先犯规了。
1: 喊出名字，
0: 王博指导用一大带一小的外援组合自有他的道理，这样的话球权的分享主导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合理，因为雷雄塔克和小巴里布朗都是持球大核的存在。吴俊龙下场休息。

浦江浙商证券凭借刚才那两个罚球再次反超了比分，焦海龙到肘区，卡尔顿并没有失位，但现在传接球已经出现问题了。林炳胜在这一节当中存在感极强，小巴里布朗，呜呼，这边直接一个 PK 法耶，真是凶悍。这段时间与其说小巴里布朗这边进攻端表现非常突出，还不如说林炳胜在防守端的存在。

0: 代感强，
1: 给了浙江政商证券打高质量反击的信心。哎，吴晓这边小巴里布朗想投一个冷不防，但是没有投好。哎，反被山西打成一个反击。看一看，现在48-46，贾明儒给到焦海龙，这段时间焦海龙有点失准。伊米奇拿到这个球权，奈特晃过小巴里布朗，但这个球并没有投中。哎哎，球先出界，焦海龙也很努力，双方都很努力。焦海龙一口气冲到了球员通道，
2: 继续为我们
1: 不到50秒的时间。李炳胜这边呢，直接强行出手，没有打中，但是时间好像还好，山西有扳平的机会，因为现在进攻时间差14秒嘛，也就是跟整个半场的时间也就差2秒多，他们理论上可以把它全用完。法耶给到于米提，三分球，奈特抢到这个落点。3.5秒，
2: 3.5秒时间，浙商证券请求暂停，开码。

第一下没接好，雷中塔克有身体接触，但是哨已经响了，就是48平。第二节双方又再度打成了23平，不分宣制，这比赛很有意思。我们期待一下下半场三四节，待会儿见。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

0: 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在第一场双方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打成48-0，这是半场的情况。而下半场第三节一开始，胡金秋又是面对法耶的拼命扑防，在他熟悉的区域没有勾手中地。山西这边二号法耶，哦，刚说完焦海龙，这是上半场打得不错的攻击点，一个传球失误被小巴里布朗抢断。浙江浙商证券五个抢断，现在是50-48领先。法耶这个球其实转换轮转换位还真是蛮不错的，
3: 邀请防守组队五号白托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
2: 布朗呢17分钟得17分，就是他出场每一分钟都会得一分啊，就这么理解吧。但是他现在三次犯规了。你可以说浙江浙商证券还有一个雷琼塔克，但是雷琼塔克和布朗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角色和发挥还都会出入比较大一些。法耶第一罚还没过， 这是刚才小巴里布朗制造犯规。

0: 规的画面，六个抢断。那委实要说山西汾酒呢失误有一点多了，他们现在失误已经上双了。第一节其实双方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还差三分钟左右，两分多钟，双方的失误是2-2。我们还说起来说双方今天失误控制蛮好的。汤普森在制造犯规。
1: 下面请防守山西汾酒队三号队员打手犯规，个人第二次犯规，全队第三、第二次犯规。
0: 这边朱俊龙直突篮下，这个倒少见，但是就是因为其他人的牵制力足够了，那朱俊龙毕竟他的个人能力还是在的。掩护贾明儒没有换防，再一个掩护，但是奈特没有利用掩护，再换防，焦海龙高炮台。下半场他有点失准，哎，奈特就是遭遇犯规了。这边就在山西队感觉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奈特强行三分命中，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奈特是有攻击能力的，这个还真是不能随意的掉以轻心。而小巴里布朗还一个，针锋相对，因为小巴里布朗现在三犯，限制可能会有点多吧。哎，这边法爷应该走步了。
1: 带球走回这个球，请求暂停看看。球队举起球权，前脚关键进球路线。
0: 陕西看看反击，于米提球到角落里，赶紧提前出球，这都是对的选择。篮板球方面，山西是有优势的。林炳胜突然起速，这打了山西汾酒一个措手不及。山西汾酒呢，今天在防冲框，感觉啊，就是法耶的反应会有一点晚，你不能说慢。但是马上呢，奈特还以颜色，有机会打一个2+1。
1: 个人第三次犯规。

汤普森被换下，今天确实是一场恶战。又是小巴里布朗，小打大成功。他现在真的是在第三犯吹出来之后，似乎是全力以赴。八中五得22分，奈托还颜色吗？并没有。朱俊龙顶住了焦海龙之后，篮板球被志阳浙商证券拿到。朱金秋的二次进攻。那比分差距再次拉开到6分。

0: 好的，掌声送给奥林匹克休息一下，欢迎九号赵佳仁登场。
1: 赵佳仁再次回来，现在双方还是四分。山崎粉酒今天也是很顽强的，韧性很足，而且都是主动变化。哎，这边掉45度，卡尔顿这儿失误了。
0: 我们请主队防守，请到朱俊龙主打的推。

0: 都还是没有打进，双方人仰马翻。哎，啊，这边朱俊龙、迪亚洛都倒地。
1: 下面十一号队员拉人犯规，小球犯规，朱俊龙不立下。
0: 第三节战至下半段，浙江浙商证券稍占上风，现在换成雷琼塔克搭卡尔顿，也是给小巴里布朗一些缓冲。大概率如果继续这么强硬对抗下来，浙江的最后的五分钟到三分钟吧还得用。法耶应该也是赔上了犯规，贸然下手了。法家人，对，就这一下。啊，是吹的张宁。张宁上身体，第三犯，但赵家人的罚球也没有罚中，第一犯。

0: 小家人两罚不中，但是篮板球被卡尔顿抢到，不进球拿到卡尔顿的传球之后再造犯规。中国罚球还是更稳健一些，贾明儒是第三犯，但他今天只有四分进账，从他就是投射手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并没有打开。今天比赛呢打的也确实是蛮久的，已经是第三节还有三分半才要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另外一块场地上的另外一组对决，这是深圳对浙江的另外一支球队浙江潮州金足。现在呢第三节还有半节球，那其实这场比赛要比那场要早开始半小时呢，那就是说明这场还是打得慢，这双方的这种争夺呀更激烈一些。
1: 全场朋友帮助防守，
0: 雷琼塔克第一罚也没有中。不断的犯规，这样的话葛兆宝也三犯了，
1: 个人第三次犯规。
0: 全中，这还
1: 继续防守，
0: 挺超长的。卡尔顿并不是一个罚球命中率很稳健，但这次两罚都中。浙江浙商证券把球防下来，这段时间是他们要起势的阶段，那就更要考验进攻的成功率了。雷霆塔克。个人能力再次体现出来，哦，这边戴申尼克斯很好的一个控位，抓住了机会。抓的机会还抓得真的很好，而且今

天按照其他的媒体同行给出的消息，赵佳毅今天回到他的母队啊，来关注比赛。那么接下来他该要去国家队报道了。哎，这个球迪亚洛最后竟然是以这样的一个终结方式，倒是让人有点惊讶，并没有说完全把自己的身体素质的优势展现出来，不断的身体冲击。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对抗越来越多，够激烈。戴森·迪克斯又一个三分追身，第三节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山西再次把比分追到了六分。比赛继续，最后的一分钟，第三节将结束。雷雄塔克追，现在山西内线应该是葛兆宝搭韩佩瑜，这是刚才迪亚洛啊给到韩佩瑜。其实韩佩瑜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去年年底的全国运动会韩佩瑜是蛮敢打的，就兢兢业业，执行力也很强。迪亚洛上罚球线了，是五分的差距。雷雄塔克的攻击性啊，包括他的爆发力，会给防守人制造一些麻烦，就看他的罚球准不准了。那我们说的也确实并非没有原因。那尼克斯现在已经四犯了，

0: 这样的话呢，戴森尼克斯抓住最后机会。哎，这边是卡尔顿，脚上是不是出点状况？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的最后一节比赛。这一节是属于单外援之间较量，上来山西汾酒就把比分扳平了。 他们用的外援是，制造耐特，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二个三分球，双方再度战成平手。而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雷琼塔克，主需要给到雷琼塔克，也是三分球吗？没有投中，而且球权归了山西。
1: Thank you.

0: 我本人黑人犯规，身为进攻犯规，个人第四次犯规。
1: 这是张牛，刚才和赵家人碰撞，但是这边回来呢，葛兆宝领到了自己的第四次个人犯规。给巴里布朗回来，给到胡金秋，制造焦海龙犯规。那焦海龙犯规也不少了。
0: 那么，请王朋友针对17号队员发球犯规，个人第二次犯规，中队21号大邱发球两次。
1: 罚全中，选一球，这球是奈特运丢了。哎，双方现在有争议了啊，各位，球权的归属。那球，最后应该胡金秋是没有碰到。裁判是不是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再确认一下？
0: 举球比赛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一个三分球，在胡金秋两罚命中之后，小巴里布朗回来就发挥了他的作用，那并且是把山西打平了。

0: 第四节呢刚打了一分多钟，凭借内线胡金秋的强势的攻窗制造犯规罚球以及外线投射，先内而外，耐特这边还是有潘江指导用他的道理，到篮下了。
1: 恭喜防守三十队新球员打出犯规。
0: 小巴里布朗，他的手感，包括他的场上的跑位，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确实是这个目前这个联盟里和球队兼容独一档的球员，真的很好。

0: 那奈特呢，确实在加入山西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下，效果也不错。
1: 下个星期，下个星期防守组队是到朱继龙，这是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山西的球队犯规。刘翔给你加戏，换上35号队员。观众朋友们，继续防守，防守。

转移球，看葛朝宝在他的甜点位非常有把握的肘区中距离。其实葛朝宝最好的时候是能拉开到三分线以外，当时王菲知道在山西的时候也刻意开发过葛朝宝的状态。哦，这边是胡金秋正好送到焦海龙手里，潘江指导示意焦海龙不要再情绪上头，好像又听见了急促的哨声。这球其实焦海龙盖的倒还是蛮干净。哦，这边情绪我不确认焦海龙是不是犯规数到了，看一看啊，计犯，他是吃到了技术犯规，送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这是等于就是给浙江正常人员送分了，这确实情绪比较激动。加油四犯，其实在山西队晋级的这个过程当中，焦海龙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他的防守的积极程度。哦，这边是浙江浙商证券直接发底线球，一个失误，张宁到中距离很好的位置投篮命中，追到两分差距了。奈特并没有贪功，他把球分到了更合理的位置上。

这边我们看再回来，韩佩瑜呢延误，对小巴里布朗犯规。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就获得了比较充裕的造杀伤的机会。

小瓦里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重新获得一点优势。

0: 朱俊龙和张宁，张宁现在是状态真的好，朱俊龙呢也是会对位。哦，这边看，注意看，朱俊龙认为这是一个加臂，上臂的加臂。山西继续保有着竞争力，韩佩瑜也会让主教练潘江指导的安排最终执行到位。那他打二中锋，因为焦爱龙四犯嘛，对吧？里布朗接掩护，真凶啊！这个三分球盯进篮筐之后，现在浙江呢是领先两分。小巴里布朗已经轰进了35分，三分球命中率50%。韩佩瑜这球被吴潇干扰，浙江浙商证券赢得了先机。这球哦，吴潇拿到了前场篮板，胡金秋翻身后仰跳投，虽然没中，但是球权还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但这一球吴潇前篮板球犯规了。
1: 兄弟们有点疲惫了，但是我们这两个身后最大的掌声再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长春之家的六人。继续防守，

0: 继续帮助球队，每一位朋友拿出你们的声音，一起防守。
1: 浙江浙商证券领先。

0: 三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德绍宝掩护，奈特横分，加尔龙回来，边线裁判、底线裁判最终给到的是后场球。想打一个运动战的高低位，但是胡金秋没有让葛兆宝很舒服的获得空间。拿到篮板球之后，小巴里布朗调整一下，这个三分没中。
1: 防守，
0: 这球是险些被林炳胜断掉，是第一脚三分没中。看山西的反击，时间不多了。
1: 恭喜防守组队乒乓球队胜，组长发挥。
0: 这竟然没有罚中，嚯，这边阴错阳差，球权再到山西手里，命中三分，肖海龙。这个球其实浙江浙商证券是更积极的去抢夺球权，但最终想给到小巴里布朗最稳定的接球持球开发手。

0: 葛朝宝，这个球被赵佳人防下来，手转攻，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被封死，山西这个球防的是真的好。林炳胜，这球应该是被奈特盖掉。
1: 零点九秒时间，全场浙江第六人需要你们的信心帮助兄弟们。
0: 小巴里布朗22.6秒，看看能做些什么。

这次进攻没有成，我们做好打加时赛的准备。当然，看看山西粉球能否最后一攻打成，这需要耐心和一点点运气。奈特启动，对小巴里布朗切进去，没打成，命中，补篮命中，3秒钟的时间，直接长传。 最终，胡金秋的进攻没有命中，他其实已经很努力地赢得了很主动的机会。卫冕冠军现在在3场2胜制的比赛里命悬一线，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场比赛呢，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这场比赛非常精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也就是本赛季倒数第二轮的较量。德蒙德在主场来对阵法兰克福，这是本轮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队黄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对于多特蒙德来说，他们已经锁定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席位，而且大概率将会以联赛排名第二的成绩结束这个赛季。目前这个阶段呢，球队还是希望能够稳住联赛排名第二的位置，这也是他们本赛季的最后一场主场的比赛，同样希望在最后一个主场以一场胜利为本赛季联赛主场收官。上轮比赛呢，球队在布鲁士公园球场0-1输给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重新回到胜利的轨道。法兰克福呢，上一场联赛他们是在德意志银行公园球场，也就是球队的主场，1-2不敌汉堡。他们把先来看一下，这是个机会，大门球进了，刚刚开场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队反客为主，达胡德的助攻，詹乌尊，20岁的土耳其小将，这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8个联赛进球，也是他连续2场比赛都有进球，连续3场比赛参与进球。达胡德闪转腾挪之后把球交出来，乌尊正好身前没有防守球员上来进行逼抢，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正好越过了科贝尔，将球送进了远端死角，这球打得真漂亮。20岁的土耳其小将乌尊，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他从纽伦堡1100万欧元加盟来到法兰克福。刚才说到呢，法兰克福队呢，在上轮输给汉堡之后呢，将不胜的场次延续到了

目前呢43个积分排名联赛第八，球队目前呢是保级无忧，那么争夺下赛季欧战的资格呢也没有什么希望，所以球队处在无欲无求的状态之下，踢得会比较放松。开场阶段这个进球啊，也能够看出来我们提到的这种放松的状态。达福德又是中场断球，左路强突，难度比较大，最终是给了球门球。

26号热尔森，刚才争抢过程当中跟法兰克福队的左边后卫纳萨尼尔布朗两个人撞了一下。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在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这边的3-4-2-1的阵型，门将一号科贝尔，三中卫包括4号舒洛特贝克、3号安东以及49号卢卡雷克尼，雷贾尼。左边一位14号拜尔，右边一位26号瑞尔森。在中场中路有20号萨比策以及7号乔布贝林厄姆。在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9号杰拉西，在他身后有10号队长布兰特，以及40号伊纳西奥。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这边，球队主教练利拉呢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泽特尔，中后卫3号阿迪尔蒂特搭档4号队长科赫，左边后卫21号纳萨尼尔布朗，右边后卫5号阿门达。开场之后，多特蒙德队中场的传球失误比较多，已经多次被法兰克福队在中场断球。在中场后腰位置，法兰克福这边有18号达胡德以及15号斯西里。进攻线上前腰位置42号已经取得一个进球的小将乌尊，左路8号沙伊比，右路是20号刚才画面当中出现的日本国脚唐安律，目前的前锋25号卡利木恩多，

本赛季呢，在挂旗的率领之下，多特蒙德队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说整体的表现还是中规中矩。虽然在一些关键比赛当中表现一般啊，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差强人意。多特蒙德队呢，本赛季联赛到目前为止是排名联赛第二，德国杯这个赛季止步第三轮。在欧冠联赛当中呢，他们是在欧冠联赛淘汰赛的附加赛当中呢，两回合被亚特兰大淘汰出局，没有进入到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淘汰赛阶段。所以相当于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联赛一条阵线作战。

这边想上，犹豫了一下，主裁判斯特里希还是吹罚了谭律的犯规。在无球状态之下，谭律是不小心打到了拜尔的面部。谭律这赛季呢，2100

对于法兰克福来说，这个赛季呢，球队最大的变化还是在于，球队教练员岗位的更替。在一月份呢，球队是炒掉了执教球队超过两年半时间的托普穆勒。之后呢是请来了列拉。列拉呢在球员时期大家对他还比较熟悉，今年44岁的西班牙人。在球员时期呢，他常年在西班牙人啊，包括在英超联赛效力过曼城和利物浦。但是来到法兰克福执教之后呢，总体的表现并不能够让大家感到特别满意。到目前为止的战绩呢是4胜4平4负。而且他在情绪控制方面啊会出现一些问题。哎，这球滑门而过。

最主要的冲突呢还是在于列拉跟球队的锋线箭头人物博卡特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两个人是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右边路，谭力，一对一面对拜尔，谭力把球传进来，第一点头球并没有争到。布兰特，这球处理得很聪明，

场比赛呢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回合交手，在双方首回合比赛当中呢，我们克夫队主场是3-3跟多特蒙德队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3-3战成平手。

这球萨比策处理得很聪明，就是要抢一个时间。在两支球队过去十场各项赛事的交手当中，多特蒙德队呢只输过一场，那是在2024-25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二回合交手当中，当时法兰克福队主场2-0战胜多特蒙德。在双方过去十场的交手当中，多特蒙德队呢是赢了其中的七场，应该说多特蒙德可以算是法兰克福的苦主。科瓦奇，科瓦奇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他的执教风格呢，比较偏重于对于球队绝对的掌控力和在球队当中绝对的话语权，属于那种非常强势的教练，这也跟他球员时代的作风非常相似。球员时期呢，他也长期在德甲联赛效力，效力时间最长的是布林赫塔，也在拜仁慕尼黑队踢过。球员时期他就是一位说一不二的球队场上队长，脾气也非常火爆。成为教练员之后呢，这种高压的执教方式也成为他的特点。那么这种执教特点带来的就是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呢，在球队整个组织架构包括比赛的纪律性方面，球队是非常好。先来看一下头球攻门，哎呦，这下中路的头球攻门顶的已经相当不错，但是门将泽特尔现出神扑啊，这下反应太快了。伊纳西奥的头球被泽特尔神勇扑出，发了一个战术任意球右路布兰特，这球传得真漂亮，正好越过了防守人，跟进的伊纳西奥头球攻门，可惜啊，这球顶得稍微正了一点点。伊纳西奥呢是出自亚特兰大的青训，在2024年的七月份，多特蒙德队把他挖了过来，把他从亚特兰大的青训营挖了过来。今年只有18岁的年轻小将，这场比赛是他代表多特蒙德一线队的第六次出场，本赛季的第三场先发。卢卡雷贾尼这次的头球攻门。刚才说到呢，科瓦奇带给球队的正向的影响就是球队的组织架构包括纪律性是特别强的。相对而言呢，他这种执教方式的问题就在于球队的上限不够高。多特蒙德之前无论是在克洛普时期打下的基础，还是之后图赫尔包括泰尔齐奇等等这些教练员所打造的风格都是非常狂野的摇滚式的德国足球，讲究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不惜力的奔跑，快速的反击，这些之前多特蒙德被球迷们非常称道的球队的明显的风格特点，在科瓦奇来到球队之后呢，被他这种严明的纪律性已经基本上把之前的特点呢打磨没了，就像是一个之前很有棱角的很有性格的人，现在被这个磨平了棱角。这也是科瓦奇执教期间多特蒙德最被球迷所诟病的一点。看看在下个赛季啊，球队能否通过积极的引援包括教练组思路的调整，重新在进攻端多一些亮点。

之前有媒体也报道过啊，现在呢，有足球界的人士呢，希望接下来能够提议，这个发界外球的时间呢，也能够有所限制。发界外球也是一大难题啊，特别是面对对方的逼抢，这球一旦发不好，队友接不好停。

连续的处理球非常漂亮。这是雷贾尼，对，这球停大了。这是雷贾尼啊，自己就没停好。18岁的年轻小将雷贾尼呢，是多特蒙德球探系统在2024年的2月份，当时把他从意大利萨索洛的青训营招揽过来。

卡利曼多，卡利曼多呢，他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青训营成长，之后在法甲联赛租借到多支队伍都有不错的发挥，在朗斯队效力期间是表现最出色的时期。

前场的断球，布兰特调整之后大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德隆科夫队的门将泽特尔今天上场比赛已经贡献多次精彩的扑救，今年30岁的德国门将，这个赛季呢从云达不莱梅转会加盟来到法兰克福。

小罗杰拉西漂亮的做球赛给拜尔，回做给贝林厄姆，大门，哎呦，这球打的质量不错啊，又是被门将泽特尔化解。乔布贝林厄姆，这个赛季呢，乔布贝林厄姆他的表现，与他身价相比呢，应该说没有达到多伦多球迷的预期。他是以超过3000万欧元的身价从桑布兰队转会来到多伦多，但是大家对他的期望呢，能够像他的哥哥一样，在多特蒙德成长起来，成为欧洲顶级中场。乔布贝林厄姆呢，他整个踢球风格特点呢，更偏向于后场后腰这个位置，比较稳。跟他的哥哥相比呢，缺乏一些在前场的这种个人能力还有创造性的表现。这球机会，后点拜尔这球打高了。在过去10分钟的时间之内，双方的控球率、射门数，多特蒙德是4-1，射正数呢是3-0。过去10分钟的时间，多特蒙德队还是在场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成功断下球权，那么次左边路球带的不是特别顺，先转到右脚伊纳西奥，再给到身后的队友拜尔。

角落，那次的传中球机会，哎呦，虽然这球越位了，但萨罗基拉西这个机会没有打进，也是有些可惜。

大范围的转移，于是把球转出来，给了右路，热身，一对一面对对方的布朗，这球不好转身，再往前给，漂亮的传切配合，中路扣一下，再想往里走，球想要给直塞啊，难度比较大。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乔布贝利厄姆呢，现在需要提升的还是在对方防守30米区之内拿球之后的这种创造力传球能力，他自身的处理球能力。好的，这球分得不错，直塞，布兰特在对方的干扰之下球没停好，伊纳西奥伊纳西奥呢身材不高，身高呢1米76，

上场比赛一次近距离的头球攻门啊，被对方的门将泽特尔神扑，把球扑了出去。他还没有代表多特蒙德一线队进过球。左路挑起来，这球比较高。门将泽特尔这边出现受伤的情况，好像是迷了一下眼啊，眼比较难受。队医稍微处理一下，应该可以继续来进行比赛。雷拉呢，赶紧通过这个时间跟场上的球员再重新布置一下。

漂亮的一顺，再给右边，力量稍微小了一点。今天在弧顶这个位置，多特蒙德队几次配合打得还是有声有色，快速的传切配合打得不错啊。这下中场乔布贝林厄姆脚下球被断，然后我们的反击，阿里门多正面没有突过去，身后还有机会，准备的射门被封堵。嗯，冈萨雷不向前的突破差了一点，

尔森和布朗两个人上场比赛，在这一路经常能够进行一对一的对位，互不相让，谁都没有办法占到便宜。这次传球出现了失误，达福德走路非常空，传到中路，哎呀，这球走路其实完全可以更自信一点啊，

刚才说到呢，达胡德呢是2017年的7月份啊，当时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到多特蒙德，1200万欧元，代表多特蒙德队各项赛事出战了141场比赛，使得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效力时间最长、出场数最多的队伍。下面吹罚的是拜尔的犯规。

反击的好机会，中路卡雷门多往右路分，韩绿内切之后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球擦着近端立柱出了底线，

上半场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多特蒙德队上半场比赛呢，在开场很早时间就丢球的情况之下，进攻端也是发动了一些不错的，创造了一些不错的机会。而法兰克福呢，上半场比赛在进球之后，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列纳呢，在他的整个执教的履历当中，之前在斯洛文尼亚执教乌布尔雅纳奥林匹亚队，拿到过一次联赛冠军和一次杯赛的冠军。除此之外呢，在主教练的岗位上并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所以法兰克福队会选择列拉来执教球队呢，当时也是出乎很多球迷的预料，肯定也是因为之前哈维阿隆索在德甲联赛取得成功之后啊，让德甲联赛很多俱乐部呢也希望能够去尝试一下一些少壮派的西班牙球员来当球队的教练。拜尔在锋线现在踢左边翼位都能有不错的发挥，那在多特蒙德是很明显的越踢越好。哎，这球布兰特成功重新抢回球权，萨比策再分右路，格尔森看看这次传球的质量，大门球进了，漂亮。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塞罗吉拉西这球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啊，跟对方的后卫一直在进行卡位战，这球热尔森传得漂亮，塞罗吉拉西呢卡住对方的后卫，冷静失守破门，一蹴而就，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打入个人本赛季的第16个联赛进球。我们再来看这个球呢，是一个高球啊，布兰特很聪明，卡位置之后呢扛开了对方的后卫蒂特，然后重新拿回球权，组织一下重新分右路，萨比策分右路传球的一瞬间完全没越位，这球打得真漂亮，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后卫，抢到身前，最后这脚射门吃球的部位掌握的也相当好，这就是一名出色前锋通过这次进球把自己作为一名出色前锋所具备的一切素质和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塞罗吉拉西呢是在2024年的7月份，1800万欧元转会加盟到多特蒙德，当时他是从斯图加特队转会而来。上个赛季21个进球2个助攻，这个赛季呢继续能够有16个进球的表现，今年已经30岁了。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布兰特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对于多特蒙德来说，也将会迎来一波核心球员的离队潮。下赛季呢，像布兰特据说将会离开球队，而像聚乐30岁的年龄选择退役，所以下个赛季对于多特蒙德来说呢，在主力核心阵容方面也会面临调整。哎呦，这边本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施洛特贝克帮助多特蒙德队反超了比分。施洛特贝克作为中后卫，这个赛季呢，他已经为球队打进了5个球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边施洛特贝克也压到了对方的禁区内，就是他往对方禁区内一压呢，就会让对方的后防线防守球员有点手足无措，因为一下就会出现多防少，这个少防多的情况就会出现漏人。那球拜尔分的也好，德罗吉拉西呢在施洛特贝克身前为他用身体为他开出了一条路。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施洛特贝克的进球帮助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队反超比分，这是他本赛季的第5个联赛进球。
1: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多特蒙德队的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多特蒙德在主场迎战法兰克福的比赛。在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整个比赛进程还是非常的精彩。开场不到2分钟的时间，法兰克福队由小将乌孙打进一球。之后在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多特蒙德队连续发力，塞罗吉拉奇和施罗特贝克的进球帮助球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反超比分，带着2-1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

莱布贝利厄姆这球领得不错，加比策再想给塞罗吉拉西，这球差一点点啊，没传过去。

多蒙特队呢本赛季在他们主场的战绩方面还是相当不错，这场比赛之前的16个主场比赛呢是12胜2平2负，只输了2场，这也是这个赛季他们一直能够取得不错排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场有保障。而法兰克福队这个赛季在客场的表现呢，只能说是及格，在之前的客场比赛当中是4胜7平5负的战绩。啊，塞洛吉拉西在禁区内，他这个大身体啊，大身板还是能够给对方施加很大的压力。刚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斯西里防他这个点挺吃力的，舍洛特贝克来开，这球开前点。四十五度再起到后点，看到了前插的队友，看到了前插的拜尔，传跑差了一点点。犯规了，拜尔呢是一名首先他在场上永远是不犀利的上下奔跑，第二就是确实这名球员的踢球用脑子，非常善于在场上进行思考。威尔森给球开进来，前点一蹭，禁区内混战当中没有能够拿下皮球，

有点像。但是反抢犯规了。

多蒙德这段时间又加强了前场高位压迫逼抢的力度。这个球给的不错，但是有越位的嫌疑。希望把这次进攻完成好。虽然那个球推进，但助理裁判这边也举旗了，仍然是延迟举旗。这球不管有没有越位啊，先推进是正确的。这样的话，视频助理裁判组可以介入。从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来看，确实越位了，而且越位的还是比较明显。最后终结这下球打得很漂亮，八号沙伊比。在有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来介入到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之后呢，助理裁判一般都会选择延迟举旗，因为这个延迟举旗呢可以让整个进攻过程完成之后他再来举旗，这样的话视频助理裁判组就可以介入。如果第一时间举旗的话，这次进攻马上就终结，马上就终止。这样的话，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办法介入。如果是误判的话，那对于被误判的一方将会非常的不公平。

前面哨声先抢，吹罚的是攻防权犯规。好，这边呢，兰克福队是连续进行换人调整，换上19号巴霍亚和27号格策。格策大家太熟悉了，也是多特蒙德的旧将，被替换下场的。

摆脱的不错，这球给到后点，这就是拜尔的能力，通过这种不犀利的奔跑上下奔波，在进攻过程当中还真的是能够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蓝绿关键的回防，威尔森来踢这个角球，还是直接往门里转，小布贝德厄姆在兜后点，来到门前，机会混战当中，萨罗吉拉西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回做一下威尔森，还要再做威尔森打门，哎呦，这球误打误撞错进错出又回到威尔森身边，但是这个球打得不理想，打得太正了。伊纳西奥，这边多蒙德球员越位位置回接，抱歉，这是塞罗奇拉西手上有推人犯规，手上有推人的犯规。

左边路，这下格策分得很好，但你看右脚射门，就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就是来自于年轻的小将乌尊。上个赛季呢，法兰克福从纽伦堡引进了一位年轻小将。内切之后，这下的射门有点着急了。内切启动做得不错，巴霍亚。但最后射门这一下呢，感觉球离自己的立足角有点近，迈不开腿，又想发力，结果就打在了球的底部。

莱惠亚上来之后还是非常的积极，吴尊在分边一对一的机会走外线，第一下线路出来之后没传，还是多带了一步啊，带入角球，这段时间朗克福队的攻势啊有声有色，再给到拉边的谭律，这球谭律还想穿裆过人没过去，哎呀，卡利蒙多，卡利蒙多这个球犹豫了，可能狭小的空间之内就要坚决果断，实际上他闪开空当之后啊，这下多特蒙德的防守来的也相当及时，刚才应该又是拜尔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倒三角的线路，这条线路上由于禁区内刚才威尔森传中的时候只有塞隆吉拉西一个接应点，所以这条线路已经提前被封死了。其实威尔森刚才如果选择把球传起来的话，效果应该会更好。而开前点头球一蹭，

漂亮的做球，米切尔再挑起来，塞洛吉拉西，哎呀，第一下没形成射门，他还想再带一步，这就难了。萨比策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挑起来。吉拉西确实刚才还在跟对方卡位置，没有办法形成射门。前场的压迫，

今天谭律的状态啊，感觉一般。哎呦，这球弧线，科贝尔还真是让他挺难处理的。这弧线很高啊，卡利门多跳的也挺高的。

弗洛特贝克左脚45度直接起球，想要找后点的瑞尔森。

三人的围墙成功断下球权，这是好机会。纳西奥内切之后，球权还在控制之下，拜尔在观察跟进大门球进了。小将伊纳西奥上场比赛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次把握住了。这是这名十八岁的小将代表德蒙德一线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自己断球之后带到禁区内，其实有身体接触，但是咱们并没有想上。拜尔中间刹车这一下很关键啊！拜尔拿球之后的倒三角回传，正好给到刚刚起身的伊纳西奥，纳西奥完成破门，十八岁的小将萨姆埃莱伊纳西奥帮助多特蒙德队打进第三球，3-1。来看一下，这是裁判员视角。这球进得非常漂亮。戴尔这场比赛是送上了两次助攻啊，这赛季助攻数也有6次。多特蒙德队场边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上菲利克斯·恩梅加和阿德耶米。换下乔布·贝林厄姆以及布兰特。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布兰特、厄兹詹还有聚乐都将告别多特蒙德，其中聚乐呢将会正式退役。看这场比赛聚乐会不会有替补登场的机会，相信科瓦奇应该会给他在联赛最后一个主场出场的机会，做一下告别。

看到这边呢，法兰克福也要继续做人员调整，换下进球功臣詹乌尊和锋线大将卡伦门多。再来看一下乌尊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这脚精彩破门。替补登场的是埃奇古亚布以及克瑙夫。

这球快速掷出，这球其实是有之外界外球违例的嫌疑，裁判员也吹回来了。啊，双脚都已经离地，直接给身后，好机会。道森脚传回来，跟进，再传。打得有点太繁琐了。越位位置参与进攻的球员是替补出场的七号科瑙夫。博卡特，博卡特跟列拉之间的这个关系破裂啊。感觉两个人现在已经势同水火，这会成为这个夏季转会窗口的一个重要的看点。两个人是否都会留下呢？还是至少会走一个人？接下来在联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多特蒙德将会客场面对云达不莱梅，而法兰克福队呢，联赛最后一轮他们将会主场面对斯图加特。

漂亮的摆脱。嗯，这球传进来了，博卡特门前轻松推撤破门。这次在左边路竟然让对方把球给传出来了。博卡特进球之后也不知道刚才这个动作是冲着谁去做的。嗯，博卡特，这球呢克瑙夫要立大功啊，在施罗特贝克和门将科贝尔的合围之下把球给分出来了。博卡特是球到人到，将球推进空门。这是德国前锋博卡特本赛季的第11个联赛进球。比赛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还有10分钟左右，对于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来说，现在双方回到一个球的差距还有机会。机会又来了，禁区内想要扣到里线，右脚打门，哎呦差了一点啊。哇，法兰克福队这次右脚的弧线球打门就差了一点点。替补出场的19号巴霍亚，替补登场之后还是非常的活跃。好，这边看到巨勒要替补登场了，30岁的巨勒在这轮比赛之前呢，他正式宣布将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因为伤病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巨勒可以说

直在聚光灯之下。他出自霍芬海姆的青训，2017年转会到拜仁慕尼黑，2022年呢从拜仁慕尼黑转会来到多特蒙德，代表霍芬海姆、拜仁慕尼黑和多特蒙德出场的场数都超过了100场，为德国国家队呢出战了49场国际比赛，取得过一个进球。俱乐代表德国国家队首秀是在2016年的8月31号，当时他只有20岁零358天。

巴伐利亚也是出自法甲的昂热俱乐部。那么最近几年呢，法甲和德甲之间的这种人员的往来是非常的频繁，大量的法甲年轻球员有登陆德甲赛场的机会，也有很多德甲的球员去到法甲联赛效力。

球门球。双方看来对于这场比赛的胜利还是非常渴望的。科夫队继续发动攻势，这球戴尔断得漂亮，攻防两端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但这次向前的输送出现了失误。哎呀，球停大了，阿德耶米在起速。哎，这个球法比奥仙把往哪儿给啊？阿德耶米那边是绝好的机会啊，但他选择分到另外一路，传得有些想当然了。场面补时四分钟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分半，俱乐一拿球，全场球迷都是给出欢呼啊！哎，这球射进射出，最后还是一个球门球。博卡特作为美因茨的绝对核心啊，球队的灵魂。来到法兰克福之后呢，主要是列拉对于他在这个例行体检过程当中一些指标非常不满意，特别是什么体脂率啊这些，列拉觉得他应该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啊，因此是跟博卡特产生一些冲突，这冲突呢不断的在放大，甚至可能影响列拉的执教的帅位。球门球，这边并没有吹犯规。29号，埃奇古亚布，他是在这个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法兰克福队从霍芬海姆二队引进过来的球员。

科比尔因为拖延比赛时间被咱们出了一张黄牌。比赛的常规时间以及伤停补时都已经到了。阿里奥格策，格策上场之后出镜的机会并不多，这也算是多特蒙德的传奇球员了。在生涯当中代表多特蒙德队先后两次效力多特蒙德，代表球队出战了超过200场比赛。

这个时候，蔡明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最终在联赛第33轮比赛当中，多特蒙德主场逆转战胜了法兰克福，继续巩固自己联赛排名第二的位置。好，这场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

0: 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面呢？
0: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比如呢，
0: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0: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0: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气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他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他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了。
0: 是的，是的，他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2: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我就说那个10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儿，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3: 我觉得那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1: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4: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练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外层导演安排给我们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家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1: 对，
4: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1: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4: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就是由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1: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4: 第一次拿到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1: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练？
4: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1: 对，
4: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就是它弹性啊、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啊？
4: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1: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4: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5-6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孩子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他举到50度的时候，他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他晃得越重，其实他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1: 对，
4: 对，所以他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他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拿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儿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是专门练这个抗风力训练，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拔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1: 最艰苦的是什么？
4: 对
1: 孩子来讲，
4: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正式杆。这就意味什么？意味着孩子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们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它。

0: 旧的基业，啊，建立新的机油基业。
1: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0: 哦，两个多月，
1: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0: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2: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3: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0: 就是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45度，这个杆件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了吧，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哎，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1: 结果，
0: 但是结果看到是一堆杂草。啊，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啊，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导演也是，特别沮丧，也特别。
1: 有这么严重啊？
0: 嗯，
1: 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4: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好像，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把所有的可能性
1: 做出来，
4: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1: 怎么办？这可是只能往前进啊，
0: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1: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华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武校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啊，练节拍，啊，练方向。到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哎，总就大约练了一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块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硬杆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了之后，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样的。啊，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1: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4: 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1: 宋代美学啊，
4: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 切身的感受。

0: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1: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总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这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走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想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观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 CBA 常规赛、CBA 季后赛的比赛转播。那么 CBA 季后赛呢，现在已经是打到了8进4的阶段。我们一会儿为您带来的比赛将会是北京和广东队的第二场球。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些时间，简单的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上一场比赛发生了哪些故事啊。首先，打到了这个8进4的轮次呢，依然采取的是3局2胜的赛制，这就意味着拥有主场优势的北京队肯定是想要去啃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的。那么事实上呢，他们也是确实做到了。实际上上一场比赛北京队是打出了应该说这个赛季啊难得的整个队伍非常非常齐整的一套阵容，原因是现在赵睿和曾凡博都已经是伤愈归队，与此同时呢，球队现在还有4名外援，整个队伍可以说是兵强马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班底之下，其实也看到了北京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对于整体的一种比赛的把握。我们其实应该从这个客队广东队的角度来去分析上一场比赛的内容。广东队其实最近几个赛季体现出来的一个特点，就是正在进行着新老交接的阵痛，球队还是保持了非常不错的战斗力，但是球队确实存在着阵容上的短板。那么这个阵容上的短板指的是什么呢？第一是锋线上的这个横移的速度啊，锋线上的防守速度不够快。第二就是他们的内线上大外援啊，拉克塞维奇还有萨林杰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但是为了保证后场的冲击力，很多时候用的都是小外，而内线本土球员很难在攻防两端去面对麦基和周琦。所以杜峰指导还是一如既往的选择把球队的这个快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在进攻的时候，他们更多的还是强调快速的转换，他们在利用失误得分方面做得比北京队更好，但是也只多了2分，而且只要出现了机会一定会选择果断的3分出手。可是上一场比赛呢，广东队的3分线外的表现并不算好。那么在防守端，其实面对整个北京队啊，无论是后场还是锋线还是内线，各个位置上都是兵强马壮的情况，那么广东队的防守策略更多的还是对持球人进行包夹。包夹之后，北京队一旦出球，我觉得广东队上一场比赛更多的特点是说，如果球分出去，这个球投进了，那也就认了。而上一场比赛，北京队打出了堪称典范的这个赛季外线表现最好的一场球。上一场比赛，他们以超过50%的3分线外表现投进了16个3分，这就使得广东队对于持球人的包夹没有办法起到太好的效果。而如果要是面对北京队的内线的话呢，广东队其实也是有策略的，更多的去打这个1-5挡拆。打了1-5挡拆之后，面对周琦更多的就选择拔起来投3分，面对麦基更多的选择突破，两种思路应该说完全没有问题。可问题就还是在于刚才提到的广东队外线的3分球投得不够好，这就使得很多机会他们没有办法把握住。那在这样的一个三分线外此消彼长的一个对比之下，就使得北京队啊在绝大多数的时间还是控制着比赛的主动权。其实这一场比赛我们看了一下双方的这个首发双方的这个12人的大名单啊，只有广东队这边做出了一个些许的调整，就是把陈家正激活到了12人的名单当中。这场比赛如果出场的话，也会是小伙子职业生涯的季后赛的第一场球。我们也看看这样的一个些许的变阵会不会对比赛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比赛的现场的情况。刚才我们在赛前

然后更多的还是集中在技战术方面啊，对于这个球两支球队来进行一定的分析，而且更多的还是从这个广东队的视角上来去分析。原因是我们知道，其实对于篮球比赛呢，领先的一边他们一定是做对了事情的，所以一般来说不会有特别主动的球变，而对于这个上一场比赛输球的一方，则是需要做出更多的调整来积极的面对。我们在赛前也听了一下这个北京队翟小川的采访，翟小川应该说还是表达的非常的周全吧，就是说要以一颗平常心来去面对比赛，要做好了在客场呢这种困难的准备。而且我觉得双方应该都会在一件事情上投入绝对的专注力啊，那就是篮板。三分球这件事情不能说可遇不可求，但确实指望着三分球每场比赛都投出超过五成的命中率，这个不太现实。可是呢，积极的防守，篮板球的积极的拼抢，这些是每一支球队任何一场比赛都需要去做好的。三局两胜的赛制说的是真的残酷啊！上一场比赛呢，获胜的一边已经是一只脚踏到了下一轮，而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这场比赛是无论如何都要求胜，才可能使得系列赛保持悬念，打到最后一场球的。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两名主教练啊，也都是提出了不小的考验，而且考验的内容呢不太一样。对于杜锋指导来说啊，手上的牌就这么多啊，阵容上从这个绝对天赋来讲，肯定还是不如北京队的。陈英俊、雷蒙、周琦、斯佩尔曼还有尤金杰曼，这是北京队的先发五虎，与上一场比赛是一模一样，没有调整。徐杰、奎因、王少杰、杜日旺和麦考尔，那么广东的这边的先发五虎呢，与上一场比赛也是一致的。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天这场比赛24名运动员，只有陈家正是代替了张文毅，除此之外呢其他的人员上都是没有变化。说回来啊，我们说这场比赛对于教练员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于杜锋指导来说，就是手里面就这么多张牌，怎样去强调细节，怎样去临场执教，才能够去面对北京队，这是杜锋指导要去对他来说的一个考验。而对于徐立民指导来说呢，手上的牌实在是太多了啊，什么时间派上什么样的阵容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需要徐立民指导在临场执教上有更多的这种快速的反应。周琦上一场比赛主要还是体现在篮板上的价值啊，得分不算多，但是篮板抢了11个。全场一起输定。尤金杰曼上一场比赛数据还是相当漂亮的，上一场比赛尤金杰曼21分，同时送上了9个助攻。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这是 CBA 季后赛1/4决赛的对决，对阵的双方广东东阳光在主场迎战北京北汽。这是3局2胜的赛制啊，这是双方的第二场球。上一场比赛，北京队拿下了胜利。哦，北京队啊，这一上来延续了上一场比赛的好手感。上一场比赛呢，三分线外表现是55%的命中率，投进16个。这场比赛三分线外啊，照样火力全开。王少杰做一个抛投没有打进，周琦，徐杰这边防不让陈英俊接球，陈英俊反跑过来再去接球，再给周琦接球，顺势转身，哇，这球啊，左手差一点把球给放进去啊。广东队内线的绝对高度，打周琦是不占优的。等到这个拉克塞维奇呢，包括萨林杰上场的话，内线的能力上不吃亏，但是呢，外线上肯定是需要本土球员把这个火力给顶上。

0: 两罚中一，徐杰牛角的落位啊！
1: 哦，这球直接断了。转换，斯佩尔曼扣篮得手，哨响。
0: 陈英俊上一场比赛也是在关键时刻啊，有非常关键的得分进账。这场比赛进入到状态相当快。哦，这个球啊是没能够扣进啊，扣飞了，但是造成了杀伤，两次罚球。

刚才丢球的位置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在这个离中线近的弧顶。来看一下转换的三分球，前场篮板，徐杰兜一圈出来，要更好的突破空间，好球！徐杰这球打得很聪明，这个球呢又想是传球，然后呢又可以进攻。两边徐杰这边一上来和陈英俊防守上攻防两端啊，两个人就是咬得都很紧。两个人这个都是经验非常丰富，打球非常老道的队员。徐杰啊，两次犯规，哎，这个信号非常不好。开局一分半，徐杰两犯了。那我觉得陈英俊肯定会捕捉到这个信息了。接下来的话，陈英俊应该会比较主动的去来攻徐杰这个点。小打大，防守站在三分线外，大号三分球啊，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广东队今天前场篮板球抢得不错，已经抢到两个了。麦克尔运一步再起，球进。广东队啊，如果能保证35%左右的三分球的话，那么球队的进攻的话就是有基本的保障的。吹了掩护的时候犯规，球权转换。徐杰由于犯规的原因，这才打了两分半就换下，换上胡明轩。还是比较严格的一个吹罚。上线一球八字，好球！北京队给空间了啊，麦考尔这个球投了一个长两分。这个球又给了陈英俊的进攻犯规。因为从陈英俊的角度来说啊，他认为奎因呢一开始这个手臂是搭在了胸口，所以他顺势啊往上有一个搂手臂的动作。我觉得刚才这两次吹罚呀，也应该是给北京队提了一个醒，就这场比赛裁判的这个吹罚尺度边界在哪里。因为现在呢双方您看这个当家的后卫都是一个人吃了两次犯规了。裁判哨声再响，又是一个进攻犯规，这次是吹了广东队的进攻犯规。我觉得现在不光是两支队伍啊在给这个比赛定调子，裁判同样如此。关注度这么高的比赛啊，裁判一定要明确一个尺度，就是什么样的动作是可以被允许的。出球给周琦，北京队今天去来冲击、去来制造杀伤的意愿非常强烈。

说实话，周琦啊，他的这个身高，他的这个能力啊，冲起来大概率啊就能够制造杀伤，这个是广东队从人员配置上没有办法去来匹配的。也是两次犯规了，两次犯规都是犯在了周琦身上，罚篮还是比较稳健。内线的脚步，这个防守干扰到了。刚打到第一节一半时间都不到，现场的这个氛围简直是沸腾。广东队的球权要来看，是尤金杰曼对抢断的时候啊，是断到球了。底角杜伦旺外线出手，三分球进。广东队啊，这一场三分线外的表现是完全回暖啊，目前应该已经投进了三个三分球了，啊，抱歉，是两个三分球，三分线外是四中二。北京队的话呢，则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啊，攻城略地。上一场比赛北京队罚球线上的表现就做得相当好，上一场比赛呢，北京队罚球线上是24个罚篮，罚进了20个，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相当鲜明的。北京队更多强调自己内线上的优势，广东队则是要把这个外线的快和准打出来。杜仁旺上一回合刚刚投进一个三分球，这边的话呢是换下了，犯规数积累的相当快。麦基上场，翟小川和麦基一同上，这是在4号位和5号位上的调整。三威胁突进来，换到左手，漂亮。董明轩上一场比赛拿到13分，和徐杰一样啊，都是拿到13分。上一场比赛广东队的5名队员得分上双，而且得分比较均匀，没有人得分超过20。麦基遭遇包夹，这球够飘逸的啊，不是一个常规的技术动作。给出来，外线再投一个，球进。今天广东队啊，外线完全投开了。广东队这第一节的前半段打的是相当的有气势，前场篮板球抢得很凶，而且外线的机会也把握住。两支球队应该说目前在以不同的方法来面对这个对手。在徐杰啊打了2分半，因为犯规换下之后，胡明轩很好的去承接了本土球员后场上的这个个人进攻的表现啊。

老师，这些三分的机会都来自于快速的转换，那可能更多要强调的其实是接下来的进攻上啊，进攻打进了，对手的快速反击自然就没有了。但是现在呢，在不同的环节，广东队都能投进三分球，要看看北京队有什么样的应对啊。苏芬，麦基发球线，麦基收球给出来，外线空了，回应的非常清晰啊。北京队的优势还是体现在大中锋的这个能力上，所以刚才是利用麦基的吸引力得到了外线的一个投篮机会。哦，漂亮。广东队今天真的是火力全开，这回又是奎因，快速的回应球，雷蒙的三分啊，这种回应球三分非常多啊。麦克尔，那这边试投一个，投大了，杰曼，短了，看着弹道还挺正啊。两支球队看出来这种强队的底蕴了，心气是真足啊。不管对手打得有多么的优秀，你进攻打得有多么的华丽啊，我一定要去快速的回应上。双方在做人员的调整，萨林杰上场，北京队这边呢换上了曾凡博。上一场比赛曾凡博拿到了23分，全场最多，同时还有7中5的三分线外的表现。萨林杰，麦基来访，胡明轩打得有点小，给出来，外线再投，再进。广东队啊，这第一节比赛三分球神了，除了最开始啊简单的试投了两个没有投进之外，后面的三分球啊把握性是真高啊。哦，麦基扛开一步啊，单手就是扣，卷切挑战麦基，要一个高打板，这个球啊弹框而出。大范围的转移，阿隆德斯威廉姆斯上一场比赛只打了12分钟，拿到了10分，效率还是不错的。阿隆德斯威廉姆斯这名外援啊，防守的意愿是相当积极的啊。刚才这球胡明轩打得太聪明了，就看起来没有说咬着牙压着重心往里面突，但是突然间看到了这条通道啊。拉克塞维奇，拉克塞维奇上场，同时徐杰也上场。第一节剩下不到2分钟，萨林杰好球，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啊打得相当的从容而且自信啊。照这个命中率啊，双方第一节可能都能拿到30分。看一看啊，徐杰好球，换一个方向啊，招牌动作骑马射箭的抛投，打板入框。麦基，威廉姆斯一个包夹给出来，外线点一步，再往里走，再转移，非常耐心，三分线外球进。曾凡博上场比赛投进5个3分球，这场比赛手感还在，打平了，29平。哇，这第一节球啊打得像是第四节决战一样，真好看。双方呢大概还各有一次进攻机会，转移的不错，拉克塞维奇点一步，
冲进来，这

0: 球防下来了，球权争抢，威廉姆斯确保球权。第一节比赛剩下20秒，威廉姆斯这球也是把问题想得有点简单，这应该是挑战拉克塞维奇没有成功啊。那广东队就要压时间来打最后一攻了，8秒钟。转身，胡明轩外线投一个，不进。双方第一节比赛打平了，29平，这比赛是真的好看啊！稍事休息啊，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节比赛。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好，比赛回来，双方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这球真的好看。龚明轩三分线外三中二，出场八分钟拿到了十分。今天龚明轩的上场其实比计划当中要更早，原因是徐杰的犯规啊，使得龚明轩在第一节剩下七分半的时候就上场了，打出了相当可观的数据啊，打平了。拉克塞维奇，拉克塞维奇是常规赛最后一轮打了一场球就面对季后赛了，所以他其实和球队的这个融合呀，至少说从这个跑位的技战术方面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很多时候呢，杜锋指导派他在场上也更多的是靠他的这个个人能力和积极性来去解决问题啊。萨林杰再转移，压哨头大了，快速的出球，这什么技术动作，这球没有拿稳吗？其实刚才北京队这出球给的非常漂亮啊，看到了广东队面对挡拆之后突然间上的包夹，但是麦基这个球没有处理好。杜锋知道和翟小川撞了一下。底线球，拉克塞维奇打得有点小啊，重新到三分线外再来组织挡拆，龚明轩背后摆脱，再接拉克塞维奇掩护，再给拉克塞维奇。可能从拉克塞维奇角度就是觉得接球的时候进攻时间不多了，顺势一投啊，其实时间还是够的。刚才接球的时候还有五秒多钟呢。这个球是翟小川的犯规。今天裁判抓无球抓得相当严格，斯佩尔曼上场。对，你看像这样的这个手臂缠绕啊，今天基本裁判看到的时候就全都吹掉了，非常非常严格，就是双方的躯干上的对抗激烈一些没有问题，这是比赛规则范围内所允许的，但是无球端的时候利用这个手臂缠绕给自己获得额外的优势或者增加对手的额外的这个受伤风险，这是不可以的。萨林杰三分线外的掩护，曾凡博对胡明轩的犯规，打到了第二节又是另外一种画风了。第二节比赛打了一分钟出头啊，双方现在还都没得分。拉克塞维奇外线，节奏并不是很好，这段时间双方就变成了一个磨节奏的状态啊，都很难得分。转移的不错，斯佩尔曼，好球！斯佩尔曼第一节比赛有过这样的表现。对于广东队啊，对持球人突然间的包夹，我觉得北京队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包夹之后立刻出球，出球的话呢，第一时间没法打，那么就可以再转移一下，给到侧翼。其实刚才北京队两次面对这样的防守，这次是投进了，上一次没有投成，但是这个效果也是打出来了。好球，球进！张浩佳。
威廉姆斯，你想拿球没有拿稳，给到周琦，周琦顺势起，也没有把球放进啊，前场球。大远端，周琦来接，手对手威廉姆斯，威廉姆斯给到周琦，这球啊传的有点低呀、啊。周琦转背身，强打拉克塞维奇，自投自抢，争球。那第二节比赛就比耐心嘛，现在双方都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把球打进啊。我觉得战术思路上还是挺清晰的，还是围绕着一股挡拆之后换防或者这个对方防守空间的变化来去做文章。但现在球啊确实是不好打进，进攻时间没有多少了，三秒钟两秒钟给出来，直接抢断，广东队顺势发起反击，前场的四打三给到左路拉克塞维奇，这个球是制造了投篮犯规。赵睿，赵睿这边是刚才左侧的运球没问题，这边右侧运球的时候啊，直接拉克塞维奇是罩住了自己视野绝大部分的这个空间啊，已经不好传了，再抬头再传的时候就被断了。这段时间我觉得拉克塞维奇存在感还是挺强的啊，进攻防守这个参与度都不错。可惜啊，可能这个攻防的体能消耗，两个罚篮没有罚进。转换北京队不住，北京队其实整体的节奏不算快，但是不意味着他们跑不起来，像这种这个衔接段的机会北京队现在还是很愿意打，原因是现在阵容上队员们经验都还是相当丰富的，有这样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尤金杰曼，张浩佳，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数据上并不漂亮。挡拆换防，斯佩尔曼速度上跟不上，哎呦，这球要隔扣啊！二次进攻，拉克塞维奇打进。我们的阵地战其实现在啊，像刚才这样去来抓一抓斯佩尔曼的速度慢，这个应该说还是比较有收获的。回过来篮下，现在节奏在打得越来越快，那这是广东队喜欢的节奏啊。尤金杰曼回传出来，北京队非常快速地把这个节奏给稳下来，三分球短了一点，外线没有投进，前场篮板球，拉克塞维奇这个转身放篮的位置有点尴尬啊，或者直接放或者打板，这个位置恰恰是处在一个居中的位置上。拉克塞维奇表示说，这个球啊我完全拍在球上了，
刚才裁判给的是防守的犯规，周琦上罚球线。周琦目前的得分全都来自于罚球线，但是今天周琦罚篮确实很稳定啊。回应给出来，拉克塞维奇。北京队有机会啊，把比分反超。如今杰曼吸引了包夹，这球传不出来啊，错进错出，好球，错进错出啊。其实呢，广东队这个防守已经是达成了效果，几乎形成抢断啊。北京队现在又重新领先了，斯特尔曼陈俊打一个战术手势，如今杰曼前场球，北京队啊，如果打阵地战不靠掩护，就纯靠个人能力强突的话，也不容易突进来啊。因为从这个身高臂展上，面对奎因，尤金杰曼并不占优。四秒钟的时间，底线球，反跑，球进，

这一回合啊，广东队防了20秒的好球，最后的这一个底线球啊，没有看住尤金杰曼。上一场比赛，尤金杰曼三分线外的表现也是非常准的，命中率超过50%。北京队有意的把节奏控制住，那这样的话又是北京队喜欢的这样的慢节奏了。尤金杰曼突分底线，三分球没有投中，奎因拔起来就投，嘿，也是奖励自己一个。之前呢三分线外奎因确实手感也不错，

对抗之后传球丢球，给到跟进的队友，再给出来，徐杰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大空位机会还是不进啊！两队现在又有一段时间三分球没进球了。当然，刚才尤金杰曼进了一个，斯佩尔曼球进。哦，那这样的话分差拉开了一些啊，变成了七分球了。我觉得这段时间呢，广东队其实和之前打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们的三分线外的手感不够稳定啊。

0: 可以掌声谢谢请足球宝贝。
1: 本节比赛北京队14-7得分是广东队的两倍。斯皮尔曼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大外援，刚才我们还说啊，其实斯皮尔曼的这个速度其实是会被广东队针对的，但是呢斯皮尔曼的这个全能的身手包括射程又让广东队在防守的时候也比较难受，扛得住斯皮尔曼这个冲击的又不见得有这个三分线往外的一个防守覆盖面积，外线能防的话呢身高上又斯皮尔曼占优。七分球，看看广东队暂停回来有什么变化啊。北京队一个区域的防守，好球，胡明轩，面对包夹出球再转移外线空了，这是现在广东队得想法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广东队现在还是啊，面对持球人就给包夹，那给了包夹之后北京队出球非常快，周琦自己不能处理球他也能把球传出去，传到一个侧翼的一个非常好的节奏的点上，这样的话其实是会慢慢的养起来很好的手感的。但是此消彼长，广东队这边呢就并没有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去来投篮。北京队这个回合如果打成的话分差就两位数了，如今杰曼分差拉开到10分了。如果说刚才双方是一种几乎五五开的局面，更多的是看哪一名队员灵光一闪能够抓住机会，那么现在我觉得广东队需要在这个防守策略上做出一定的改变了。好，完了，下一个来自指尖中锋。

0: 给出来是两队的三分线外的表现，都是有多名队员啊，在把握性比较不错的情况下投进的三分。漂亮，奎因，三分线外表现35-62，北京队今天是准的吓人啊，比上一场比赛还要夸张。好球，这个球前场抢回来了。麦考尔有进杰曼，少翔再次造杀伤。北京队这个前两节球展现出来的态度是他们一点都不想让这个系列赛打到下一场。啊，这个球一看慢动作，刚才这个破坏这个球权的时候，球还在篮筐上呢，挨着篮筐的。雷蒙，赵睿上场。北京队这个阵容的厚度实在是太惊人了。广东队上半场比赛只得到过两次发篮的机会，都是拉克塞维奇罚的，但也都没有罚进。北京队这边的话呢，罚球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上分手段。王少杰，
1: 北京队进球暂停，但时间继续有限，篮球队。

0: 球员上。
1: 尤金杰曼，杰曼不是一个说他打了一场好球然后会从第一节一直存在感很足一直打到第四节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得分爆炸力很强的外援。之前我们看尤金杰曼应该大概打了七分钟才得分，但是紧接着这节比赛很多的这种节奏的球，给比赛定调子的球都是尤金杰曼打进的，十三分钟六分两助攻，数据上不算漂亮，但是得到的这个分数都很关键。徐杰由于犯规的原因啊，上半场比赛上场时间非常受限。

0: 交给球队手，再给回到尤金杰曼。时间不多了，吹了胡明轩的犯规，应该犯规数是还没到，刚才对，所以这是一个前场球权啊，3.7秒，尤金杰曼拿球封盖到了，再给啊，这球像投篮又像传球啊，这样的话呢，半场比赛结束，北京队目前是领先着9分，北京队今天打的应该说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3节的比赛。
1: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广东队和北京队的第二场球，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那么目前呢，北京队是有九分的领先，陈英俊得了五分，七次助攻啊，穿针引线做的是极好的。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的双方队伍的数据吧。目前呢，北京队啊，得分领先九分，篮板赢六个，助攻多五次。抢断的话是广东队更多，除此之外，应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还是北京队会更占优啊。我觉得比较关键的一个数据还是在于罚球，北京队上半场比赛是18次罚篮，罚进了14个，而广东队呢只有2个罚篮。为什么罚球的数据差别这么大？我觉得还是源自于两支球队的进攻思路不一样。北京队今天一上来啊，就是愿意频繁的去来冲击，然后频繁的利用自己的内线，无论是麦基还是周琦，来创造优势啊。后来呢，广东队在第二节会更为典型一些，他们在防守的时候，面对持球人直接是上包夹，但是这个上包夹之后啊，广东队不用北京队啊不用周琦或者是麦基强攻，但是传出去又会有一个侧翼的空位三分球，所以北京队现在三分线外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夸张，三分球命中率接近60%啊。来看双方的第三节球，

0: 斯皮尔曼
1: 今天打得这么好，应该也出乎广东队的意料吧。斯皮尔曼今天他真的这一身本领啊，这广东队拿他没有太好的办法。你说专门去来防斯皮尔曼的话呢，好像又没有太大的必要，可是放着斯皮尔曼来投，放着斯皮尔曼利用自己的这个蹲位的优势内线去来做打，其实把握性还是不错的。胡明轩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非常的积极啊，得分也是很快的上双了，刚才这球失误了。刘俊杰曼出分，斯皮尔曼再转移，北京队今天球的转移做得非常好。奎因拔起来就投，漂亮。奎因今天手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奎因三分线外五中四，相当夸张。斯皮尔曼防守给压力，这球踩界了。我们的官方请求换人。

0: 伯明轩的穿针引线，萨林杰造成杀伤。吕金杰曼这是想要去切球，但是手抬的比较高，打到了萨林杰的下巴。威廉姆斯上场换下尤金杰曼。北京队真的是不缺人用啊。威廉姆斯有包夹，威廉姆斯再转移，顺步突破，能感觉到下半场比赛广东队队员防守脚下是非常非常快的。好球啊，广东队啊，招牌式的追身三分打出来了。分差现在缩进到三分球，距离明治大还相信弟子们能把这个节奏稳住啊！没有叫暂停，继续打。威廉姆斯，哨响。镜头对准胡明轩。看一下两队队员的这个犯规情况啊，目前呢，广东队这边杜仁旺是三次犯规，张浩佳是三次犯规，徐杰啊开场两犯，再然后的话没有犯规，所以其实除了杜仁旺和张浩佳之外，队伍没有太多的这个犯规的问题。不过主要就张浩佳和杜仁旺的位置上会有点接近啊，锋线上这个防守资源啊也是一个问题。北京队这边的犯规数上呢，没有队员犯规数达到三次啊，有几名队员犯规数两次，全队的犯规数只有九次。抢断，好球，是非常典型的胡明轩式的脚步，这一个快速的反击之后，这回北京队叫暂停了。
1: 北京队进行暂停，可能时间继续
0: 麦基，哎，场上的这个专注度始终也是一个问题。这已经不仅仅说是在这个北京队啊，或者说他，这个最近几个赛季的问题，是整个职业生涯，麦基在场上就不能够保持时时刻刻专注度100%。

但这比分，广东队现在是赢回来8分球，数据上全面占优。

麦基很有想象力的转身，可是最后这个球权属于广东队，球碰到麦基出界了，转身过来，这些现在都是活球，麦基躲开，然后徐杰把这球啊点在了麦基的身上。就场上的队员啊，场上的这个十个人，他都属于是比赛的一部分，所以呢，场上的队员在界外，这个时候呢，球碰在他身上是算他出界。一分的分差，广东队有机会反超比分。三林杰带球过半场，奎因单挡拔起来就投啊，投了就有啊，奎因太厉害了，今天只投丢过一个三分，比分广东队反超了。

回音19分球，广东队三分线外表现已经是提高到了43%。北京队回应球回应了一个中距离，发球线上的中投现在双方又一次打平。印象当中之前打平是第一节结束的时候29平，现在是56平。北京队抢断，三线快攻，打一个追身45度三分。 这个球应该说投篮选择没有问题啊，但是没有投进。广东队快速的反打，空了，徐杰，邱进。广东队第三节又打回了自己的风采啊！威廉姆斯在转移，好球，斯皮尔曼。 斯皮尔曼今天手感真好啊！斯皮尔曼15分球，15分7个篮板，效率拉满啊！奎因再投，再见！太夸张了，奎因！特雷维林奎因，哎，可以说是一己之力啊，掀起了这一波追分的浪潮，帮助球队比分反超，而且现在啊。 双方的三分线外表现，广东队命中率也快接近50%了，而且进的更多，打的有点小，但是周琦还是高啊，高举高打。

0: 争抢篮板萨林杰的犯规。奎因现在是完全进入到自己的状态了，就这种挡拆面对周琦，周琦现在是几乎不会扑防到三分线外的啊。所以呢，单挡之后，如果场上的这个对手是周琦，那奎因的话非常果断的就会选择拔起来投三分，他现在的命中率足以支持他这样来打。
1: 再给你们讲一下。

哦，这样来看，对，脚尖好像还是点在了三分线上啊。要确认是两分还是三分。两分，踩线了，扣一分。那么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比分呢就是打平的啊，61-61。三连接防斯科尔曼，这球看着还挺像。三连接抢到篮板，给到奎因，奎因反应很快，快速的把球给到前场。哎，赵睿和杜仁旺两个人撞在一起啊，这赵睿呢应该收脚没收回来。对，这个赵睿想要去扑防啊，脚下一滑，撞在一起了。61-61。三连杰想要去找周琦的对抗，导致自己动作变形，这个球没有打进啊。

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啊，绕大圈把萨林杰给过了。孙永熙今天状态比较一般，传球意图太明显。

明显，可能短了。拉克塞维奇冲抢到篮板啊，但是这球没有碰篮筐啊。看一下这个投篮，碰篮筐了，碰了前沿，所以这个球呢，球权属于广东队，没有问题。拉克塞维奇，好球，胡明轩。胡明轩打到了季后赛的胡明轩和这一个赛季常规赛的胡明轩判若两人，这个赛季胡明轩的数据上真的不够漂亮，但是打到季后赛状态极佳呀。哎呦，这球太想释放自己了，威廉姆斯这球扣飞了。威廉姆斯哨响球进，威廉姆斯摇摇头，比较恼火自己刚才这个投篮不进，但是这助攻给的非常漂亮啊，赵睿打成了一个三加一啊。加罚弹出，今天啊赵睿个人进攻其实打的并不多，更多的就是他面对包夹之后快速的出球，所以助攻数不少。好球，麦考尔，这个真的是一步过呀。斯佩尔曼，拉克塞维奇，麦考尔外线接球就投，球界漂亮。杜伦旺底角的三分非常准，杜伦旺三分线外五中三。

0: 回应上了威廉姆斯。
1: 攻坚战战，完整。
0: 这第三节后半段打出来了第一节双方的感觉，你方唱罢我登场。威廉姆斯十分球，效率非常高。第三节最后一攻，球权属于广东队啊，他们现在72-73落后一分。这球直接断了，扣篮得手，斯佩尔曼。这个确实谁都想不到吧，斯佩尔曼是抢断了胡明轩。双方现在是带着三分的分差进入到最后一节，稍事休息，来看第四节双方大决战。

广东队和北京队第四节大决战马上开始，比赛是真好看啊！双方的比分呢是交替领先，而且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两支球队啊，打法上各不相同。威廉姆斯今天心情相当好，因为他打出的表现足够让他自己满意啊！15分钟的时间拿到了10分球，还有2次助攻，而且刚才也是小小的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素质，个子不算高，跳的是真的高，不过那球没有扣进啊，扣飞了。现在可能对于北京队来说啊，这个大外援麦基是一个问题，但是今天偏偏斯皮尔曼在大外的这个位置上表现又极好。第三节最后时刻，斯皮尔曼断了胡明轩一个，然后扣篮，帮助球队领先3分。依然是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的第四节啊，3分的分差，第四节比赛开始了。斯皮尔曼，广东队这边奎因打得好，北京队这边斯皮尔曼也是无解的进攻，不过这球没有回应上。转身摆脱，再转回来走步，感觉赵睿啊现在好像身体虽然说现在上场打比赛，但没有处在自己完全这个最佳的状态，脚下今天也是有几次比较不够有劲儿。比赛的赛制是3场2胜，这场比赛如果北京队获胜的话，他们就将挺进下一轮，而广东队想要去延续比赛胜负悬念，这场比赛必须得赢。好球，徐杰招牌式的抛投，今天应该是抛了3个，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个都是打板，这回又是正面抛一个。漂亮的变向，拔起来投一个，节奏很好，可惜哦吼，周琦补扣，奎因快速的上球，底角出现空位机会，球进，杜荣旺，杜荣旺投进的第四个三分球了。两边队员打的都太强硬了，太强硬了。顺步，宋凡博闪转腾挪，斯皮尔曼这一边好球啊！斯皮尔曼让人意料之外的一个爆发，而且呢手感延续了一整场，从第一节到现在啊，斯皮尔曼21分9篮板。投篮命中率高的像罚球一样，洗一下球，换一个小打大，罚球线高弧度短了。

0: 传进去。尤其贾远户下顺，这球也不好传，还是要弧顶啊，持球来打，运球找节奏，晃肩突破，右手上篮，漂亮，球进。奎因接球，接球就投，漂亮，奎因，匪夷所思的三分线外的手感啊，三分球8中7，两队的三分球表现都是相当惊人的，命中率都过50%了，而且都投进了2位数。想把球传出来，这球失误了，广东队快速的上球，找打板的位置，找到，广东队太顽强了，太顽强了，1分的分差。停一句，斯皮尔曼拔起来头，想要去回应奎因的表现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虽然斯皮尔曼和奎因两个人不对位，但是我觉得啊，双方都把对方看在眼里。
1: 全场一起广东，东阳沟，广东。
0: 朋友们，这就是两个有悠久历史的顶级强队啊，在季后赛直接对决能够打出的比赛内容来，太精彩了。剩下6分钟，1分的分差。奎因直接断了，尤金杰曼，好球！尤金杰曼调整的非常好啊，第一步其实速度没有提起来，但是最后很好的找到了这个反身打板的位置。15:7:9，其实打到现在这一会儿啊，双方呢大量的数据都是非常接近的。先导裁判给了前场球，进攻犯规，吹了奎因摆脱时候的进攻犯规。

联盟。接慢，胡明轩来防，这球冒了。徐杰，北京队回防速度非常快啊！胡明啊，这个球再进的话，篮球规则在他这就不起作用了。奎这球，我觉得还是带着这个上一回合的这种情绪的啊。上一回合他觉得雷蒙啊对他有这个无球上的犯规，裁判没吹，但是把自己的摆脱动作吹了犯规。回过来这球还想要去干拔再投一个，这球没有投进。

中银篮板球，挡拆质量不错，给出来，徐杰，王少杰再来做掩护，一个节奏的变化，徐杰到篮下了，给了王少杰，好球。王少杰4分6篮板，

0: 第四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一半的时间，双方呢这一节犯规做的都很好。张浩佳，换下王少杰，天俊，尤金杰曼没有使用掩护，我觉得这段时间啊，双方其实可以考虑，就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啊，这个犯规数其实涨一涨，不见得是坏事儿啊。因为我们说打到，比如说落后的一方打到最后一分钟的话，他们其实是希望停表的。那这时候如果说犯规控制的太好，没有停表上罚球线，还罚界外球，其实时间会走得更快。给的不错，好球。球从人缝当中传出来了。第四节打的是真的接近啊。徐杰，
1: 我飘了，这个传球太有想象力了，而且这个球奎因的这个空切是鬼魅般的步伐。这么焦灼的比赛，这个时间点还敢这样来去配合，太精彩了。
0: 尤金杰曼
1: 空中作业打进，
0: 胡明轩，奎因，
1: 奎因这个球想要去钻人缝啊，这球也是造成了北京队的犯规。
0: 哦，徐杰这球太敢给了，太敢给了。
2: 胡明轩
0: 比较难，杰曼
1: 撤步，大号三分球，
0: 拿到了球权啊，要快速的补篮，因为进攻时间并没有刷新，这球没有打进，阻挡犯规。两队现在犯规数又持平了，都是三次犯规。

其实像两队第四节这样啊，这个犯规控制就是比较理想的，就前面呢不该犯规的地方绝对不犯规，然后现在的话呢能够接受一定的这个犯规，为了方便打到最后就可能决胜时刻的这个死球停表。奎因，奎因，哨响，这球差点打进。奎因太快了，这一步啊，把周琦给过了。这球周琦其实也没有做好这个防对方突破的准备，因为我们刚才说好几次周琦啊都是只要他在篮下镇守，对方都不会轻易的突破，而会选择拔起来投。我觉得可能周琦刚才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啊，对方想要去挑战自己。

两次罚篮。

一分钟，得分现在也是来到了31分。比赛最后2分20秒，1分的分差，尤金杰曼控球出分，再转移空了。我这球偏的有点多呀，给了前场球，徐杰争抢篮板的犯规。这个犯规呢，就是广东队的本节第四犯了，因为两队第四节，应该说包括下半场比赛吧，这个犯规控制的都还不错，所以之前我们说担心上半场比赛广东队积累犯规比较快，会导致最后一节的这个犯规问题，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倒还好。徐杰和陈荣俊两个人从第一节斗到最后啊，徐杰啊也是4次犯规了啊。这球弹框而出，广东队有机会把比分反超，追身底角三分球，这球短了。两队的得分曲线还是相当接近的，就是你进球我也进球，你不进球我也不进球。1分40秒，100秒钟的时间，尤金杰曼左路已进了，这球吃了一个帽，前场球，胡明轩应该已经是有2次封盖了。胡明轩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封盖之后呢，已经一只脚踩在界外了，这时候再碰球，球还是对方的。前场球，杰曼摆脱拿到了，防守产生了换防，这是一个小打大。杰曼还是利用自己速度上的优势，杰曼这段时间是在主动的去接管比赛的，刚才这球

和王少杰有一个接触。你看过去的两回合杰曼都是自己运球弧顶找机会，然后这一次是球出界之后自己呢要到一个无球跑位换到了一个小打大的机会。王少杰这边再回看一下，是不是杰曼在进球之后啊回跑的过程当中，王少杰这时候倒地然后有一个接触啊，前面这都没问题，然后这儿王少杰倒地，杰曼回跑啊，这时候好像是小腿鞋子的位置带到了王少杰的面部啊。比赛继续，是刮到眼睛了吗？看这个眼眶眉骨都有点红。一分半的时间，三分的分差，落后的广东队一方后场的球权，杜明轩奎因接球再突破，好球换到了左手，奎因啊投篮手感好之后，他现在突破的话，周琦也怎么说呢，又想防投篮又想防突破，恰好处在一个居中的位置，这球被过了。杰曼突进来给出去，外线出手，哦这球没有球进，弹出来给了后场球，给了后场球。

核心的争议在于最后啊，曾凡博是否碰到了球？前面应该杰曼是在界内把球给拨回去的。裁判指向左边，这个球是属于主队广东队的。一分的分差，北京队全场扩大防守，不让徐杰轻易的接球。曾凡博和陈俊两个人，现在呢游击杰曼也过来，需要第三个接应点呢。徐杰带球过半场，奎因收球，做一个上下步上抢。哦，这球差点打进啊！奎因打得太好了，之前他的这些绝佳的表现都来自于投篮，但是啊，你看越打到比赛的最后，他反倒是不迷信自己的手感了，应该是连续三次都在做突破。奎因现在完全打出自信来了，第一罚命中，打平了。第二罚，弹框弹出来，打平。比赛剩下半分钟，91平。游进杰曼，运球压时间，奎因来防。杰曼强行的摆脱突破，找到打板的位置，球没有进。一片混乱当中，这边广东队拿到了球权。比赛最后的5秒钟。奎因拿球，奎因拔起来三分线外出手，没有打进啊！这是看着让人窒息的比赛啊！第四节结束，91平，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也都冷静一下啊！刚才这个最后的30秒钟是电光石火，一切来自于奎因两次罚篮，第二罚没有罚进。再然后呢，北京队第一次进攻没有打成，其实抢到了球权，但是没有拿稳。广东队的这种铁钳一般的双手帮助他们重新掌握了球权。这个球啊，来看这儿，周琦拿到篮板，奎因下手非常快。这个时候广东队拿到了球，然后比赛时间剩下的已经是不足5秒了，奎因拔起来头想要去终结比赛，可惜这个球偏出啊。

Welcome to the NBA.

比赛回来，加时赛马上开始，太精彩太激烈了，91平。5分钟的加时赛，广东队在加时赛当中从右向左进攻，客队北京队从左向右攻。现在场上麦基在场上，这球直接断了，追身没有选择直接投，赵睿给空接，好球啊麦基。哦，但是麦基扣篮之后好像也是打到了面部，依然是一个活球的状态。哇，呵呵，哎呦，这边奎因啊，应该问题不大啊。两个外援加时赛各自的第一回合都在非常凶狠的攻框，也都是出现了一点点身体上的问题啊。奎因今天真是打出了堪称典范的一场球。刚才是奎因制造了杀伤，有两个罚篮。奎因关键时刻有一个罚篮没有进啊，加时赛的第一个罚球呢也没有做好准备。哦呦，两罚不进啊，也比较少见啊。这时候真的挺考验球迷的心脏的，比赛看着真是让人紧张。

麦基。詹姆斯今天也是来到场边观赛了。罚转了一圈弹出了球权，麦基再拿到，麦基选择自己打，麦基再抢，哎呦麦基啊，这个球啊在这一次的半场上先是造了一个犯规，罚进了一个篮，又抢了两次球权。麦基这名球员真的太有特点了，他很难打出一整场这个高水平的比赛，但是他总会有一个阶段的这个灵光一闪。这一罚没有罚进，是两罚不中啊。其实我觉得这侧面体现出来双方的体能消耗。等于是过去两边加起来六个罚篮啊，麦基四次，奎因两次，只罚进一个。好球，哦，奎因三分线外依然神准，打平，再次打平。太硬太坚决了，37分。赵睿，麦基，麦基背身顺势转哨响，麦基再次制造了杀伤。麦基连续拿到罚球的机会啊，连续六次罚球啊。麦基在过去的四次罚球里面只罚进了一个。这球也是为难王少杰啊，麦基运动能力不比王少杰差，身体素质呢，身高力量臂展又更占优。罚球再进一个，在刚才这个罚球罚进之前，麦基的数据也挺有意思的，运动战得分和罚球的表现是一样的，都是7中2，现在罚球是7中3。北京队领先2分，找对抗，麦基抢到篮板，麦基加时赛存在感太足了。麦基手递手给了赵睿，赵睿回出来，陈英俊发球线短了，奎因拿到篮板，很冷静啊，但是衔接段再来，弹道相当正，广东队进球，三分球，广东队反超。胡明轩助攻是来自于徐杰，胡明轩23分6助攻。赵睿左手，赵睿这个球没有放进，麦基再抢，再起哨响，萨林杰在大声的跟裁判表达说这球是走步了。麦基在加时赛一个人把广东队的内线是搅动的天翻地覆，两个罚篮，麦基啊，之前连续通过罚球，现在应该是通过罚篮，在加时赛已经拿到3分了。点，
拿到球

0: 现场的球迷在表达对于刚才这个吹罚的态度啊，认为这球是麦基走步。剩下两分半，刚才这个犯规吹给了胡明轩，那么胡明轩就五次犯规了。胡明轩的数据定格在了23分六次助攻。胡明轩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是极好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来面对最后的这个两分半钟了。麦基，两罚中一，再次把比分打平。
1: 两分的尊重没问题，全场球迷，我们要相信我们的队伍，广东。
0: 97平，两分半的时间，张浩佳给出来，奎因突进去。拉出来，这是一个小打大的机会，没有选择自己打，徐杰给回到奎因，拔起来投了，短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徐杰，徐杰也投一个大号三分球，这球啊是进了篮筐弹出来，尤金杰曼。97平啊，尤金杰曼。

0: 廷俊，廷俊扛一步发球线，这个球啊颠进，这是陈英俊的招牌动作啊，运球之后撤步收球，在罚球线附近的中距离。
1: 暂停时间，各位，当进球拍到门的时候，来一起为我们的广东男篮加油，好不好？来，我们的摄影老师，来。
0: 现在其实体现出来北京队啊持球人多的这个特点了。您看现在赵睿、陈英俊加上尤金杰曼三后卫的阵容，三个人都能持球，都能组织。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提到他说他觉得球队的人员非常够，大家要拼命从防守做起，用防守带动进攻。我觉得这场比赛每一名北京队的队员啊，都是在贯彻这样的一个思想。当然广东队同样如此了，今天双方就是太焦灼太激烈，打得都太好了。比赛还没有结束，余下的时间呢不足一百秒，现在北京队领先2分，陈英俊打了30分钟，11分10助攻，拿到2双的数据。其实个人的进攻手感不算好，但是刚才这个2分球价值连城。奎因还在场上，奎因还在场上。今天奎因状态确实极好啊，但是现在体能消耗也极大。最后1分半。加时赛最后的1分半，奎因这个球还是打得有点简单。北京队刚才这个防守的注意力是足够集中的，尤金杰曼又是绕了一个大圈给出来，曾凡博底角3分球，这球不进。奎因再拿到一个篮板，奎因出手球进，奎因再进一个2分，打平了，又打平了，又打平了。陈英俊，先压时间，周琦提上来掩护，周琦再做掩护，陈英俊出球给周琦。周琦这个球传球失误了。周琦这个球应该认为曾凡博呢可能是想在外线等着他，但是曾凡博想要去突到篮下，因为上一个回合曾凡博的底角3分没有投进啊。所以这个按照既定的战术演练，两个人出现了不默契的情况，那么主动权又掌握在了广东队的手里。广东队持球，现在双方比分99-0。
2: 徐杰
0: 5秒钟，徐杰给到底角直接投，短了，看篮板球，徐杰拿到价值连城，最后2秒给出来，外线出手，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这是一个压哨3分。这场比赛啊，从头精彩到了最后，是张浩佳终结了比赛的悬念。这是一场堪称经典的比赛啊！双方在加时赛里面多少次啊，比分交替领先又打平，最终是张浩佳绝杀了比赛。这样的话，3局2胜的比赛还有悬念，北京队和广东队在各自的主场拿到了各自的一场胜利，下一场比赛的大决战，胜者将会挺进到下一轮。

0: 这比赛实在是太好看了。
1: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啊，一场足够精彩、足够刺激的一场季后赛。希望两支球队呢好好休息，在下一场第三场大决战当中继续奉献给大家这样精彩的比拼。好，恭喜广东队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感谢北京队这场比赛打出的精彩内容。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你好，喂，早。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里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差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
2: 乌克兰407C。
0: 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4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4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5。 5分7.58分，8分7.58分，12分75.84。
0: 单跳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三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2: 9分，9分，9分，
0: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接下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四周半的搭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

0: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也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
1: 喂，走，
0: 也出现了一些

0: 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战五挑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1: 到位，
2: 到
1: 3, 4, 5。
0: 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 5-5 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些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 5-5 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2: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3: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得了一个2.5 B， 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三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

0: 看比赛，看状态。
1: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1: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她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承赞，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承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承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走。稍差一些，刘承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承赞。

0: 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是排在了第六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他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他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 难度系数3.7的动作，
0: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思恩。

0: 年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0: 哇，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女运动员做这个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哎，好，
0: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儿。
1: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6: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5: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6: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5: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广东源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阿尔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1: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条下来呢，王公园和阿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阿尔维拉排在第三。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在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当然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阿尔维拉，阿尔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

0: 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1: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确实翻不过来的。
1: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1: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0: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1: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王宗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宗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秀媛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棋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源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0: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
1: 这票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理的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板，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的要比上一场更好，那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4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腿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B。

0: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啊，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阿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91.65，最后的总分480.5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1: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3.8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0: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暴击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1: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0: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0: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1: 那么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3: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圈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旺，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罗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得非常好。

间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0: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套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库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Oh wow. 29.7 for Jasmina Gromova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

0: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终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王琦。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0: And your attention, on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iv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显示是27点。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他跟全能相比，他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是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

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o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rookies and then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hree K'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1: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周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周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机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好，来看一下个人周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在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物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靠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当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h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再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舞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的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得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意大利的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的最终决赛。在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范春来教授和我一起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范教授您好。
1: 思晨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决赛当中第一个出发的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加斯利特。
1: 左上270下，倒滑左转270上，奥雷欧夫。右上，内转450下。倒滑左转的900米特，

0: 从他今天上来决赛的第一轮出发，看上去整体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1: 还算顺畅完成比赛，除了第二组道具下杆比较早以外，别的还是不错的，并且难度较昨天也有所提升。
0: 那今天的这场决赛呢，一共是有12位选手通过资格赛参与其中，其中包括3位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分别是稍后第二个出发的刘梦婷，第8个出发的韩林山，以及第11个出发的谷爱凌。那决赛当中选手们是根据在资格赛当中的排名倒序出发，那也就意味着谷爱凌在资格赛里边是排在第2位完赛。我们也期待着今天3位中国队的选手啊，都能够在决赛里边拿出出色的发挥。加斯菲特第一次的出发成绩是50.33分。好，接下来第二个出发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刘梦婷，这是在去年的哈尔滨亚冬会上一个人独揽2金，包括破冰障碍技巧的比赛以及大跳台的比赛。2004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1: 倒滑右转270 take over。右转270。Switch up。左上内转450，倒计部分完成不错，并且有难度。倒滑右转900，抓板尾，难度增加。右转的 double cock 1080 safety。
0: 最后一个跳台，漂亮！
1: 连续的 double 1080，不错。
0: 哇，今天刘梦婷的出发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作为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从资格赛顺利挺进到决赛，而在决赛的第一次出发如此的顺利，感觉他自己在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也感觉到难以置信啊！
1: 整个成套动作非常顺畅，
0: 对，
1: 并且体现出了在跳台上的优势，连续2个1080，并且道具方面、难度方面照昨天还是有提升。
0: 因为刘梦婷呢，本身她是更侧重于大跳台的选手啊，她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里边呢，在大跳台也取得了自己生涯的突破。曾经一共3次站上过世界杯分站赛的领奖台，所以她其实是具备着很强的大跳台实力。今天呢，这一趟破冰障碍技巧的比赛，确实在三个跳台上发挥非常棒，
1: 非常流畅。3轮比赛打下一个良好基础，后2轮话可以再把自己的优势方面再扩大一下。
0: 是的，67.46分，暂时是排在第一位。
1: 左转270，270下，出现了一点问题。
0: 对。
1: 右转270，270下，倒滑左转270，内转270下。
0: 整体倒计区的难度不算特别高。
1: 对。
0: 一二。
2: 哇，
0: 漂亮！
2: 幺四。
1: 900，
0: 这个跳台还是非常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的。两位加拿大队选手，其实，在最后的跳台上，他们都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储备。
1: 跳台难度非常好，但是道具部分完成不好。
0: 对，他也是第一个道具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转播信号里清楚地听到，就是雪板又打干了。
1: 对，
0: 一打干，对于他的平衡保持是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1: 对，转体下的度数也不够了，
0: 对，
1: 造成一个倾斜下杆，推雪的，这个失误比较大。
0: 但是他这个跳台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1: 但出现这种错误情况下，整体裁判打分的话不会给他一个高分的。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想说的一点。因为从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开始，我们关注这个项目，像 爱沙尼亚的名将，当时站上领奖台的希尔达鲁，他其实在跳台上

0: 也有超高的难度储备，但是呢，后面障碍技巧一定是一个综合考虑的打分项目。想要在这个项目里拿到金牌，不一定是难度最高的。69.76分暂时排在第一，看来裁判还是比较认可啊，比较认可他之前在这个道具区哪怕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啊，觉得是瑕不掩瑜。
1: 嗯，
0: 主要还是奖励他在后边三个跳台区的这个发挥。
1: 整体部分给他打了是应该是按百分制的话是70多一点。
0: 嗯。好，接下来是芬兰的选手安妮卡拉瓦，这同样也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当时大跳台的铜牌得主，2000年出生。
1: Switch up， 从倒往下。Lip slide。大滑右上，外转450下。右转的靠900，倒滑左转的900，1080扭。
0: 两个900加一个1080。从现在来看，选手们普遍提升了自己的作战的难度啊，就是和资格赛相比较，资格赛里边呢。并没有拿出自己的绝对的能力，大家的表现相对稳定，确保一个决赛席位就可以。但是到了决赛，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大家都得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
1: 难度肯定要有一定的提升。
0: 对。卡拉瓦呢，在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他是拿到了大跳台项目的第9名。同时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我们介绍了大跳台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得分，49.61分，暂时排在第6位。
1: 看样子第二组道具对于女子选手还是一个考验。
0: 嗯，
1: 一般现在前面几个选手很少有在第二组道具上上难度的。嗯，
0: 好，来看一下在前7位选手比赛过后，选手们刚刚的排名情况。排在第1位的是加拿大队的奥尔德姆，排在第2的是中国队的刘梦婷。接下来出场的，我们看到是本来应该在第9位出发的美国队的选手艾弗里克鲁梅，那么也就代表着中国队的选手韩林山今天是没有按时检录，所以没有办法参加到决赛里边了。先来看一看克鲁梅的表现啊，这是2008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所有的决赛选手里最年轻的。
1: 左转的一个 lip slide，左上直下，左上，不错。
0: 这个他
1: 的 stay 的450，
0: 对，他在资格赛里也是这样的选择。
1: 对 ，bail 的900，靠个7，应该是个 tail 或 toxic。右转的700 safety。
0: 这一趟他对自己的发挥应该不是很满意啊，没有拿出自己的全部储备，中间的过程里边应该是因为速度上有一些折损啊，导致他没有办法拿出更高的难度来。
1: 应该是比较保守了。
0: 对，他还是在中间可能临时有一个思路上的改变啊，因为第一次出发想要一个比较有效的成绩吧。
1: 嗯，因为是三轮，
0: 对，
1: 第一轮如果是保守一点的话。可以，
0: 作为打底啊，基础要打好。这克鲁梅呢，因为他是本身 在加拿大出生的一位选手，今年的一月份才刚刚转换了自己的协会会籍啊，选择代表美国队来出战这一次的冬奥会。像他之前在世青赛里边拿到这个项目的铜牌，当时代表的还是加拿大队啊，现在已经是换上了美国队的队服。
1: 这个还没有完成抓板，两个抓板不太好。
0: 52.40分，暂时排在第五位。接下来出发的是英国队的选手科斯蒂缪尔，这是2004年出生的选手，个人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在世界杯的分站赛上，他一共有7枚奖牌，其中3枚金牌。上个赛季拿到脱棉障碍技巧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枚金牌。
1: Switch up 207项。这个 switch up 选择了彩虹杆，二百七下，它在第二组道具上难度不错。
0: 对，彩虹杆上有一个方向转换。
1: 道滑左转270，450下。
0: 那道具区的难度可以啊？
1: 可以，都是有转体的。800，拍挂吧。哇，10080危险，
0: 失控了。
1: 做了一个 mute 抓板，可能是一个 high mute， 但是出现了问题。
0: 对，放弃。这个第二个跳台失误下来之后，第三个跳台只能从那口的位置滑下来了，没有办法。
1: 这是一项失误的动作。
0: 对，分数肯定不会理想。科斯蒂缪尔也被认为是英国队在这个项目里边啊，能够在冬奥会历史上第二次冲击领奖台的选手，因为在此之前呢，英国队曾经有一次站上过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那科斯蒂缪尔尤其是在今年拿到了极限运动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啊，很多人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今天比较遗憾啊，第一趟出发在第二个跳台出现了问题。
1: 前四个动作还是不错的。
0: 对，
1: 有难度有质量。
0: 只有37.15分，暂时排在第八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谷爱凌在决赛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今年的冬奥会开始之前，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瑞士莱克斯站是这个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里，谷爱凌可以说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压力，两次机会第二次才成功完赛，
1: 非常不错。一个倒滑右转的270盖，左转270，漂亮，右转450，稳住，难度不错，目前最好的。倒滑左转270，平安都270。
0: 来看第一个跳台，
1: 倒滑左转 bail 900 tail 或者是个 blank， 左转的 double 1080 blank， 右转 double 1260站住 CC 抓板，漂亮。
0: 谷爱凌没有食言啊，在结束资格赛之后，他的采访里面表示，我这个决赛跟资格赛完全是两回事，你们等着看吧，我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动作，没有食言，非常非常厉害。
2: Thank you. Thank you, Olympics.
0: Thank you. 哦，他在道具区今天的选择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尤其是第一个道具区的选择和其他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1: 对，目前道具区的难度和跳台难度是最好的，也都是
0: 对。
1: 并且他较昨天来说，只是第一组和第一个跳台，两个是和昨天一样，剩下四个动作都做出改变了，
0: 全部
1: 确实不一样。
0: 对，可以看得出来谷爱凌是有储备的。
1: 并且完成得很好，只是有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最后的12落地，但是控制得很好。 整体上来说非常不错的一条。
0: 对，因为在这

0: 这个赛里边他甚至没有使用出 double cork、嗯、这是最后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手出去、嗯、
1: 落地说有点离世披萨，
0: 对，太厉害了、嗯、这仅仅是第一次出发，后面还有两次机会啊，还能继续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稳定性。86.58分，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
2: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女子运动员在坡站中能够打出86.8分，很少，
0: 确实是、嗯、
1: 少。
0: 好，接下来在决赛的第一轮里边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过去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自瑞士的名将格雷莫德。今天的这场决赛也被普遍视作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两人对于金牌的直接争夺。刚才谷爱凌的第一次出发已经很厉害了、嗯、看一看格雷莫德
1: 左转的 lip slide 270以上，一个简单的上杆倒滑270 prize 270。左转270450下倒滑右转 W1080 直喷，哦，有一个左转的98 1260 CFT、
0: 嗯、哇，他在跳台上的难度发挥也是相当相当的出色、嗯、尤其是第一个跳台上选择的是倒滑左转的1080，嗯，这个也和他的资格赛相比较有了非常巨大的难度提升。
1: 跳台上难度应该是差不多，旗鼓相当、嗯、但道具方面难度叫谷爱凌可能要差一点。
0: 对，今天其实他们两个人啊比拼其实就看临场的细节把握，
1: 对
0: 啊，就是一些落地啊抓板啊这些细节上
1: 主要还是看完成度。
0: 对，嗯，
1: 他的1260落地也是一个前倾。
0: 嗯，格雷莫德呢在过去的这4年周期里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子选手能够在单一赛季收获3个水晶球世界杯分站这个总单赛季总冠军的选手，所以他的能力自然是不用过多去描述。昨天刚刚过了自己的26周岁生日，83.60分，暂时排在第二位。那今天他就是和谷爱凌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断档领先的集团。
1: 他在道具上难度还稍稍低一点，并且在跳台方面抓板叫谷爱凌还是
0: 对，
1: 哎，稍稍感觉有点弱一点点。
0: 对，因为我们说谷爱凌他的抓板一直以来都是绝对世界独一档的存在，
1: 对，他非常清晰的，基本你一打眼能看到抓的什么部位，抓的非常清楚。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看一看在第一次出发里面让我们非常惊喜的刘梦婷，第二次出发现在心态肯定会更松弛一些了。第一次出发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觉得他好像不太紧张啊，很兴奋，这是大赛型选手啊。
2: 确实是，不错。我的270上 KO 我，右转270，270上，哇，
1: 这是没落稳。
2: 出现了失误。快一走450，
1: 速度不够了，只能从纳扣的位置滑下去了。
2: 动作的道具部分难度提高了。第三个道具上转铁。
1: 那这样的话，第二次出发刘梦婷结束，肯定分数不会比第一次更高。还剩下第三次出发最后的机会。
2: 从这两趟来看，刘梦婷还是具备冲击奖牌的能力。有这个能力。
1: 对，绝对是有啊。因为他跟现在前面的梅根·奥尔德姆两个人的分差不大，就是2分，这就是一个两个细节做好之后，完全可以来超越的。这种分差，
2: 对，他的道具现在一看也是有难度。那么跳台是他的优势项目。
1: 对，梅根·奥尔德姆同样也来自加拿大队，他的第一次出发当时的成绩啊，是一度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的，但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出来之后，他现在只能排在第三。
2: 车转270，顺下，左上，右转270，270下，大黄左转270，雷普斯莱270下。右转的1260没有左转，又一个1260，
1: 哇，小心啊！
2: 1440右转的 double， 这个难度上的比较大。
1: 哇，现在让人很揪心啊！梅根·奥尔德姆在尝试绝对高难度的跳台动作的时候，直接摔倒在了地上。千万不要因此受重伤，看上去真的很让人揪心。
2: 空间不足或者是转速不够，最后没有完成动作的时候已经落地了。
1: 现场的观众也在用掌声啊向梅根·奥尔德姆表达着鼓励，因为他在不断冲击着在这个项目里边新的难度高度。
2: 目前难度跳台是最高的，
1: 对，
2: 1120一个1140。
1: 因为本身梅根·奥尔德姆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在大跳台的比赛里边能够完成 triple cork 的女子选手啊。小时候练体操，给她打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在空中转体的基础。
2: 对。
1: 但刚才这次1440的尝试落地真的很危险，
2: 很危险。
1: 他现在已经站起身啊，从我们评论席的角度看过去，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啊，还是能够至少自己行走，也没有担架进场。接下来的一轮比赛可能还是个未知数，对于他来说
2: 或许会对第三轮产生一定影响。
1: 对，
2: 看看身体情况。
1: 因为他现在是排在第三位啊，是在这个领奖台的区域里边。 芬兰选手安妮卡拉瓦第一次出发得分49.61分。
3: Switch up. Switch.
2: Hip slide. To forward. 左上，呈倒滑。难度不高。
1: 对。
2: 倒滑右转。外转450，
1: 重心
2: 左脚离地
1: 不太稳。
2: 哇 ，Misty 900没有他高吧？
1: 对，我觉得他这个第一个跳台的选择有点太拼了。其实他在最后的一个造句区下来的时候，他是速度上有一些损失的，就是因为他重心不太稳。当时有一只脚已经离地了。
2: 离地了。
1: 就过来之后还要尝试这个 Misty 900，显然速度上是不太够。
2: 对，速度方面还是受到很大影响，这样高度和空间方面都是不足以完成900。
1: 基本上还没转完的时候已经接近落地了，所以他的重心没有办法及时的调整到两腿中间的这个位置，
2: 没有完成翻转。
1: 对，这样的话卡拉瓦在第二次的表现肯定也不会比第一次更好了。作为世锦赛的领奖台成员，他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看一下，这是截止到目前的排名情况，谷爱凌86.5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卫冕冠军格雷莫德，两个人的差距不到3分，非常激烈的一场角逐。美国队的小将艾弗里·克鲁梅目前只有17岁，2008年的8月23号出生，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今年的1月份刚刚转换了会籍，现在代表美国队，之前都是加拿大队的成员。但经过资格赛之后，让人没太想到的是，四个美国队的选手只有他一个人反倒是进了决赛啊，剩下三个人全都是折戟沉沙了。
2: 270 prize 270。两个层次杆。Misty 450。倒滑左转内右，是 Misty 900没有的短板，720。右转的想尝试一个900没有完成。
1: 对，他想把自己第一次出发最后的一个720再提升到900，但是准备不充分。
2: 对，起跳感觉也有点犹豫。
1: 这个跳台上的起跳，你初始的转速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1: 决定着你是否能够转够你心中所想的周数。所以他最后一个跳台上的这个起跳转速，感觉到900是很难的。
2: 其实起跳的瞬间基本就决定了你动作的成败。
1: 对的。所以他这次出发也很难超越自己的第一次出发了。显得很无奈，小姑娘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拼，目前是暂时排在第8位，
2: 还有一次机会。
1: 好，英国选手科斯蒂米尔

0: 又是接一个 switch up，
1: 对，
0: 二百七下。二号多少？270 ，Pride 多少？270。
1: 他的道具还是挺有个人风格特点。
0: 嗯，完成不错。要左转的 Missy 或者拜欧九百 ，W108 06，他抓板，后座很大。
1: 嗯。
0: 720K 有点放弃了。
1: 对，这一后座基本上最后一个跳台的速度就没有了。嗯，但是看上去呢，应该是比他的第一轮要稍好一些，
2: 嗯，
1: 因为第一轮当时他的第二个跳台1080是彻底出了问题，导致他这个第三跳台是没有的。
0: 这一跳是个完整的一套动作，
1: 对，
0: 嗯，只是完成的后面出现问题。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分数。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撑高动作造成一个失误。
1: 嗯，63.01分，排名是大幅提升，现在来到第六位。如果呢在最后一轮里面把握住机会，科斯蒂米尔也是有望冲击领奖台的。好的，一起来看一看谷爱凌。刚刚在第一次出发过后，现在是暂居成绩第一位，86.58分。他的第一个道具区的选择是与众不同的。
0: 哦，掉杆了，
1: 掉杆了，
0: 没有了。把它练一下。
1: 嗯，算是享受每一次过程吧。
2: 嗯。

0: 航拍视角看过去啊，其实这一次谷爱凌的这一套比赛服还是相当相当的漂亮。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当时谷爱凌是一身黑，这个黑金配色啊，这一次呢是变成了白底，现在上面又有这个龙的图案，同时也有他自己名字的这个标识啊。据说是他自己也参加到了这一套比赛服的设计里边，包括我们从这个近景里边能看到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元素的体现，包括像刺绣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谷爱凌用除了比赛技术表达之外的另外的一种方式啊，在向全世界进行着中国文化的输出和表达。
1: 对，青花瓷。
0: 对，这个上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啊，金鳞青花瓷龙。第二次出发是23分，目前还是凭借着第一次出发的成绩排在第一位。
1: 下杆有点下早下晚了，
0: 哎，
1: 早一点点就好了。
0: 好，来看一下卫冕冠军格雷莫德在第二轮出发的情况，目前他是排在第二位，他跟谷爱凌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不到3分。
1: 来到2.7，右上，正下，倒滑，2.7，摔到2.7。倒滑左转2.7，内转450下，倒滑右转1080 CP。

0: 2260。
1: 看看最后的一个跳台，
0: 左转大波1260 safety。
1: 啊，这个跳台上的难度啊，包括两个1260的衔接，这个是要比他第一轮出发有了难度提升的。
2: Oh my god! Come on!
0: 一个幺零，两个幺二，
1: 对。他自己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感觉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意思啊，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第一次出发是没有完整展现出自己能力水平的。
0: 完成的也比较顺畅，
1: 对，很完整的一套表现。其实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比赛，就是所谓大家平时说难为裁判的比赛。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裁判是最难的。裁判越难办啊，越代表运动员在场上发挥其实是水平越高越接近的，有极强的竞争力。
0: 这个幺二抓板的时间还是不那么太长，
1: 对，
0: 这个还可以。它第二组道具稍简，相对稍简单一点点，但跳台难度确实还是不错，目前是最高的。
1: 看一看，哇，86.96分，超过谷爱凌的86.58分，两个人只有不到0.4分的差距。相信一会儿要进行的决赛第三轮啊，将会成为重中之重，非常非常的精彩。两个人联手把这场决赛推向了高潮。好，接下来看一看目前暂时排在第四的刘梦婷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排名往领奖台上来冲一冲。现在在他身前一位的阿尔德姆的成绩比他高了2分多一点点啊。
0: 再往右转270上，右转270，左上成倒滑，
1: 哎，
0: 速度不够了。
1: 对，这样的话比较遗憾啊，第三次的出发刘梦婷没有办法完整的完赛了，其实跟他那个第二次出发是比较像，等于今天呢是依靠着第一次出发的67.46分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这个单项的全部比赛，已经非常棒了，已经非常棒了，
0: 第一跳完成真不错。
1: 对，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冬奥会之后，相信回去从队伍到运动员也都会进行总结，可能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稳定性。因为你像今天决赛当中的三次出发啊，其实只有一次是有效成绩，后两次呢，可能是受到一些体能上的影响，尤其是最后一次，没有办法成功的完成比赛。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梅根·奥尔德姆。这就是现在的第三名，
0: 跳台颇具实力的一名选手。
1: 对，
0: 道具方面也不错。
1: 来看他最后一次出发，
0: 270上，270下。右转270，还好控制住了。倒滑左转270，270下。1260没有的抓板，倒滑左转1260，
1: 和刚才一样。看看最后一个跳台。
0: 这样的，这样难度了，失败。
1: 刚才那一次感觉摔的是比较惨，但是还是能够坚持完成这个比赛， 梅根·奥尔德姆，确实也值得所有人向他送上的掌声。
0: 嗯，
1: 今天他是有机会啊，来拿到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世锦赛呢，他是一银三铜。
0: 第一轮得到了69分，那么这一轮完成的也不错，2:12，900。

0: 哇，七十分出现了，76.46分，现在可以说是稳居第三了。之前他这个第三名呢，因为领先身后的人都不多，现在终于有了一个70到80之间区间段的得分，啊，他自己也感觉比较稳了，
1: 真不容易。
0: 这是今天第一个70分区间段的得分啊，看看能不能也激励一下后边出场的其他运动员啊，把这个比赛变得更丰富一些。安妮卡拉瓦来自芬兰队。
2: Switch up, to switch. 啊，我锁上 lip slide， 又一个 lip slide to switch。倒滑右转，450下。Miss的900，倒滑左转的900 leading tail， 大不靠1080谬。
0: 漂亮。
2: 这也成了。
0: 对，啊，这一跳应该是今天安妮卡拉瓦在比赛里边三次出发成绩最好。
2: 没什么大问题。第一趟是磕磕绊绊，第二趟就出现了个失误。这一轮是顺畅的完成了。

0: 没有的招板还是非常清晰的。
1: 好，看一看卡拉瓦的最终得分63.51分，还在第七位，这是他个人的第二届冬奥会了。今天呢，如果能以第七名完赛的话，他也将刷新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排名。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大跳台的第九名，已经是他生涯最好排名了。好，看一看美国队的小将艾弗里克鲁梅。

0: 哇，哟，小心啊！板尾磕到道具上了，没上去。
1: 对，
0: 板磕折了吗？磕掉了，但是他关键是身体，身体像是趴在道具上了。嗯，肯定很疼啊，这一下。嗯，这个对于身体和心理应该都有很强的冲击力。嗯，看年轻的埃菲克鲁梅已经。 情绪上已经有点要失控了，小姑娘您快哭了。但是，我想这是对于每一个年轻运动员在世界大赛里边首次亮相的一个必经之路啊，你肯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嗯，顶尖选手正是因为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才成为了世界顶尖选手。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经历磨练，总结调整。2008年出生的选手啊。

0: 是第一个这个今天决赛里边是最年轻的选手，这本身已经是就是一种成就了。他好像对于落点的预判出现了非常大的偏差，
1: 对，
0: 相当于没跳上去，
1: 没上去，
0: 板没上去，身子上去了，身子磕上去了，
1: 对，板直接磕在这个道具的下边。依旧作为一个招牌的 Miss Day 450，
0: 对，非常坚强。
1: 嗯，确实是
0: 非常坚强，
1: 还是完成900 mute。 嗯，
0: 珍惜享受每一次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出发，不管这个时候身体感到有多么的疼痛。结束了比赛，
1: 嗯，
0: 哎，我想这个时候艾菲克鲁梅是值得所有的掌声和称赞，非常勇敢坚强的一个小姑娘，
1: 观众也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0: 对，我想这个本身也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啊，不仅仅是得分、排名、奖牌，
1: 对，
0: 更多的还有运动员对于自身能力极限的突破和对极限环境的挑战，所以它才叫做极限运动。好，接下来看一下英国选手科斯蒂缪尔。今天他目前的有效得分只有63.01分，显然不是他的最好水平，
1: 应该是不如资格赛发挥的好。
0: 对了
1: ，Switch up， 那段207下，彩虹杆上做了一个 Switch up， 嗯，比较少，270下，目前不错。道华左转270 ，Prizo 270，道具部分顺畅完成。Miss Day 900 Teardrop， 大步1080 CP，
0: 落地不太好，
1: 失误了。哇，又是40，
0: 漂亮，
1: 漂亮，
0: 漂亮，
1: 嗯。
0: 哦，科斯蒂缪尔在第二个跳台落地不太理想的情况之下，在第三个跳台完成了1440。
1: 嗯，而且动作质量不错。
0: 对，
1: 尽管出现一个失误，但感觉应该是分数会有所提升。嗯，因为前面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除了一个后座，后座应该是臀部没有与雪面产生接触，所以来说不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0: 因为他是倒数第三个出发的，如果他的成绩啊超不过梅根·奥尔德姆的76.46分，那么在他结束之后，前三名其实就已经
1: 决定了。
0: 对，领奖台的成员就决定了。现在最大最后的悬念啊，只剩谷爱凌和格雷莫德谁能摘金了。所以我们要等一下科斯蒂缪尔这一跳的成绩。
1: 想超过76.73分，还是有点难度。
0: 嗯，虽然他有这个1440，但是这个后面抓技巧的比赛不是一个环节代表一切。
1: 对，
0: 哇，76.05分啊，差一点点啊，
1: 差一点点，
0: 就差0.4分啊。哇，奥尔德姆已经开始庆祝了，他知道自己收获了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将会是一枚铜牌，而且是险胜，
1: 差了
0: 0.41，
1: 嗯，
0: 0.41应该是，
1: 还是讲理，毕竟还是出现的小失误。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谷爱凌最后的一次决赛出发机会，挑战格雷莫德。
1: 以谷爱凌第二轮的难度，如果落地好的话啊，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嗯
1: 嗯，目前难度就可以，因为他上一轮最后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那个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那影响的分数不是说一分两分的分数，
0: 对，嗯，
1: 应该是3-4分的分数。
0: 对，
1: 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技术分，再涉及一个整体分，两方面。
0: 好，谷爱凌决赛最后一次出发了。
1: 270，
0: 嗯，哦，啊，很可惜，
1: 嗯，
0: 决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在第一个道具区出了问题，这个和资格赛的第一轮是比较相像的。嗯，那这样的话，其实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最终

0: 排名也就已经没有悬念了。还没有出发的格雷莫德已经开始和他的团队开始庆祝，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成功实现卫冕。当然我们也要向谷爱凌送上掌声，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边，受到伤病和其他情况的影响，谷爱凌整体的备战不是特别的系统，但是这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仍旧非常勇敢地选择了出战三项单项的比赛。后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呢，是他在这一届冬奥会的第一个单项，接下来他还会参加大跳台以及 U 型场地技巧的比拼。因为在这一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有很多的名将都因为伤病或直接退出冬奥，或选择在这届冬奥会上放弃自己相对弱势的项目去保强项，所以谷爱凌在这种情况之下仍旧选择来出战三项单项的比赛，本身就令人敬佩，这是充满勇气的选择。而现在我们看到格雷莫德作为冠军，身披的瑞士国旗已经从终点滑下来，这是他的展示时刻，也是他的庆祝时刻。作为在过去这个周期里边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得主，格雷莫德在今天的决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极强的能力。哇，最后这个跳台腾空的高度已经接近极限，掌声送给格雷莫德。
1: 二者之间差了一点点，只是差了一个最后的落地。
0: 是的，不管是谷爱凌第一轮滑完当时领先格雷莫德的分差，还是最后整体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之间的分差，其实都不大。这也代表着极限运动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精神，就是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只有当你拥有一个同样出色的对手，或者是拥有几个同样出色的对手群的时候，你才能够拥有着源源不断的前进的动力。我想这也是在过去四年当中谷爱凌持续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点。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谷爱凌在这个项目里的发挥，而在四年之后，我们今天其实在决赛里边是有三位中国队的选手会参加到其中的。刘梦婷今天的发挥也不错，而韩林山呢今天是没有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上。要知道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女子组的这个单项里此前只有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曾经有过三位选手一起进决赛的壮举，而中国队成为了历史上又一支达成这一壮举的队伍。这本身就代表着谷爱凌在过去的周期里作为领军人物给整个中国单板自由式滑雪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而且整体的水平是水涨船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本站比赛女子双蹦床的角逐。决赛呢，一共进行两轮，首轮比赛过后，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去争夺奖牌。双蹦床的比赛每套动作呢是由两个动作组成，应该包括向前和向后转体或者是不转体的动作，表现出良好的控制、优美的姿态、正确的技术，还要保持高度以及动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双蹦床项目，它的特点啊，主要是动作的高度比较可观，而且是连续的、富有节奏的，中间是没有犹豫或者是垂直跳。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洛雷托。双蹦床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小众的。首先，蹦床这个单项，就算体操大项里面来讲，相对来说的小项，

双梦长呢，它是一个非奥项目，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比赛。美国选手苏珊·吉尔

在空中姿态方面所呈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屈膝啊，这样的分数会扣在完成分当中。这一跳不错，哦哟，实在是非常可惜呀、啊！这一跳呢，拉加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嗯。最后的这个跳跃的方向啊，实在是太向后倾斜了。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个人重力选手阿莱娜·卡什尼科娃。这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嗯，他的第二次触网似乎是没有能够踩在中间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双蹦床的比赛，第二跳要在中间来起跳。我们看它的倾斜角度啊，应该是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没有能够踩在这个平面的网上。这样的话，它这一跳就是零分了。恭喜美国选手拉加是凭借24.800零分收获了冠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蹦床的决赛。首轮比赛八位选手参加，在首轮过后呢，同样是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获得大决赛资格去争夺奖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布伦特·德克勒克。嗯，不错。男子选手一上来的难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主要他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充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起跳高度，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十分。双蹦床的比赛分数的构成，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跳动作的最终得分。完成分给了18.6，最终得分28.600分。这是来自荷兰的东道主选手沃尔夫。道主选手呢，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储备啊，但是从难度的分值上来看，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比利时选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他所使用的难度啊，会比较简单一些。完成质量还不错啊，也是以稳为主。这一跳的难度是达到了8.4，完成分是8.6，最终得分27.00分。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维斯特·福勒，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一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第二个动作的完成啊，也是在起跳的倾斜角度上有一些靠斜后方去倾斜，所以它的落地呢会产生扣分。它这一跳的难度还是不错的，10.4的难度分。队友也是比较吃惊啊，确实刚刚那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危险。18.4的完成分，10.4的难度，扣了0.8，最后得分呢是28.0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名将帕迪拉。帕迪拉主要是在难度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看发挥。一跳不错，漂亮，完成的非常好，也是落在了红色的区域，落地不会产生任何的扣分。不过帕迪拉在此前的双蹦床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不少奖项，它的难度可以甩开别人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1.6分，来看一下裁判员给出的完成分。目前来看确实是一个断崖领先的完成情况。11.6的难度，18.4的完成，最后得分达到了30.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哇，也是稍微有一些进网。他这一跳的难度呢，会在目前上场的选手当中仅次于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帕迪拉。当然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因为目前为止只有帕迪拉一个人是可以上11分的，11.600的难度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布特科，他的难度可以达到10.8。裁判组的成员也是在进行一些最后的确认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数，28.600分，是扣掉了0.600的这个落地分。首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选手晋级到了大决赛当中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首先上场的是在首轮当中排名第四位的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德克勒克呢，在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完成质量是他的一个优势。要来看一下大决赛的发挥。进入到大决赛的四位选手是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还有两位美国选手，分别是帕迪拉和弗勒。

一跳定胜负的时刻，看一下比利时选手的发挥。嗯，不错，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看它的落地啊，还是落在了黄色的区域。落在黄色区域算是 B 区啊， B 区呢会产生 0.6 的落地扣分，如果是蓝色的这个 C 区，这就要扣 1.0 了。只有落在中间的红色区域在落地方面是不会产生扣分的。这跳的难度分可以达到 9.5，他的空中完成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看一下完成分是 8.4， 这样的话最终得分呢是 27.300 分。好，美国选手福勒呢也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储备，这一轮呢争领奖台要拼难度了。哇，这一跳还是比较危险啊，确实是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可以达到 12.4 的难度，也是这个周期新增长起来的一位运动员啊，难度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第一轮还是比较保守的去完成自己的中等难度，到了第二轮直接拼出一个 12.4，但是他这一跳的可惜之处就是在落地，你看现在落在蓝色区域了，这就是要扣 1.0 的落地分了，直接把他的难度优势给损失掉了。高达 12.4 的难度，看一下完成分给到多少啊？ 18.6， 18.6 的完成分，最终呢福勒是拿到了 30.00 分，目前排在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首轮比赛排在第一名，今天倒数第二位登场亮相。好的，漂亮，哇，这一跳的完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非常出色的一跳啊，这注定会拿到一个超高的完成分啊。落地纹丝不动，并且落在了 A 区红色区域，而且我们看它的触网非常理想，第二跳腾空之后也是有着相对垂直的一个高度，保证了它的落地落在红色区域。嗯，非常好，而且纹丝不动啊。这是 11.600 的难度分，落地不会产生额外扣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来看一下分数，19.100的超高完成分，这样的话鲁本帕迪拉是拿到了30.700的高分啊，目前排在第一名。最后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看完成。向侧迈了一步，如果是落在 A 区域，然后一只脚踩到了 B 区域，这样的话呢是扣 0.2， 落地方面会产生 0.2 的额外扣分。并且从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效果来看，它的这个质量肯定是不会超过美国选手鲁本帕迪拉了。主要的竞争会和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福勒之间产生竞争，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达到 11.2。 福勒目前的分数是 30.00， 排名第二位。看一下布特科的分数，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啊，第三，18.400的完成，11.2的难度，产生了0.2的扣分，最终得分是29.400分。
这样的话，我们恭喜美国。

0: 国名将鲁本帕迪拉是再次收获了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双蹦床的金牌，最后他的分数定格在了30.700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奥运单项，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范欣怡和胡一成将会在第5和第7位出场亮相。两位选手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分别是排在了第3和第4位。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啊，是个人中立选手以及日本名将森光。在资格赛当中，第二轮个人中立选手列别杰娃，他是排在了第1名啊，当时是拿出了15.5的难度，最终得分58.440分。而日本名将森光的成绩也是不错的。56.810排在资格赛的第2位，中国选手胡一成是排在了第3名，14.900的难度，最终的得分是56.270。女子个人网上的比赛啊，分数的构成是由难度分、位移分、高度分和技术分构成的。也就是说，3个客观分和1个主观分。难度分呢是累计叠加的，位移分是满分10分，在10分的基础之上往下扣啊，每一个区域都有专门的扣分点。而高度分是电子仪器测出来的，技术分是满分20分，在20分的基础之上通过裁判员去打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刚提到，在蹦床的比赛当中啊，只有技术分是裁判员打

出来的。而每个动作的技术分呢，是六个技术裁判的两个中间分相加，也就是说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的平均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主观的因素。索菲亚的难度分啊，可以达到15.9。今天的位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在中间区域去完成的。好，先来关注下一位选手的比赛，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戴维森。戴维森在资格赛的第二轮是排名第六位，当时是拿出了14.9的难度套。但对于他来讲的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决赛是否会加难度。不错，今天还是提升了自己的难度的。确实选手在决赛当中想要去冲击更好的位次啊，仅用资格赛的成套是不够的。资格赛主要呢是要保一个稳定性啊，先拿到决赛的资格，之后到决赛呢再去上难度，冲击更好的排名。那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可以达到16.2，唯一分目前是9.1，稍后要看一下它的完成分和高度分。各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只有这个落在中间的十字区域，这是不会产生扣分的。除此之外呢，都有不同的扣分。十字的前后呢，会有两个小的长方形啊，踩到那个区域是扣0.1。之后呢，在中间区域的最前、最后、最左和最右这四个区域是扣0.2的位置，四个角落是扣0.3。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范欣怡。范欣怡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在2022和23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在世界杯当中也是有过不俗的表现。来看一下她今天的发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最后一个难度，漂亮，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中国名将范欣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难度套是14.900的难度套，但主要是把自己的优势啊呈现的淋漓尽致。我们在所有的打分环节当中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的姿态，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完成分。通过一套稳定套啊，去稳扎稳打的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今天的位移控制也不错啊，9.2的位移分，高度分目前是15.880。难度是14.900，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

好，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重力选手列别杰娃。同样是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这套动作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他呢，首先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高难度动作发挥了出来。另外，他的身体姿态同样也是相当漂亮的。今天的比赛当中，列别杰娃的位移控制也是可圈可点，我们看到几乎是在中心的区域去完成的自己的动作。目前他的位移分已经达到了9.6啊，只扣了0.4。高度时间分目前是15.910分。来看一下列别杰娃的最终得分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出色，也是延续着他的资格赛好状态。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8.5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名将胡一成，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征战过巴黎奥运会。另外呢，他在此前不久2025年进行的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和搭档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的金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胡一成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对于胡一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位移方面啊，一前一后的调整，这样的话会扣掉一些位移分。另外呢，今天的高度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可能在位移和高度两个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但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在比较大位移情况之下，自己还是能够稳住心态，把这一套动作顺利的完成，这实属不易。今天的难度套是14.9，位移分目前是9.0，高度分15.490分。要等待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16.900的完成，所有分数相加，最终是56.8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名将森光。森光呢，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当时的高度和位移啊，保持的都是不错的，位移分仅仅扣掉0.4，总分是56.810分，排名第二位，同样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强将。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顺利的，

但我们看到今天森光还是上难度了，他想要通过更高的难度去拼一个更好的总分。今天的整体完成上来看的话，其实位移和高度啊也都是不错的，并且也是拼出了一个比资格赛当中高0.6的难度。那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完成的扣分情况，因为身体姿态上来讲还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的。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6.460分，排在了第四名。完成分确实不理想，15.500分。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范欣怡是凭借56.880分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名将胡一成在这次比赛当中排名第六位。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今天的比赛也是不容有失，决赛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比赛。首先上场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鲁本·帕迪拉，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呢会兼向双蹦床和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最后还是稍微有些危险啊，稳住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自己的动作。这个选手还是很励志的，之前是飞奥项目当中的选手，目前已经能够进入到奥运单项的决赛了，在世界杯当中能够晋级到这样的位次，还是有很好的成长。那今天呢，在决赛当中也是提升难度了。资格赛它的难度是20.300分，今天可以提升一分。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它的整体难度是并没有太多的优势。身体姿态会产生一些扣分点。那今天的完成效果啊，自己最后能够把险些失误的难度弥补过来，没有摔倒，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那如果摔倒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扣分，62.250分。法国选手莫兰特。莫兰特呢，在资格赛当中啊，排名第九位，补位晋级到了决赛。因为在规则当中规定，同协会的选手只能有两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中国队排名前八的选手中是有三位，所以其实莫兰特是补位了中国选手的一个位次啊，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他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不占优势的，想要通过一个

简单套，尽可能的保证稳定的发挥，去获得更好的总分。那今天的位移呢，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啊，基本都在中间去完成的，高度也不错。它主要就是难度比较低，所以没有太大的竞争力。那今天能够把自己掌握的难度发挥出来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今天的难度套17.700啊，完成分给到了15.2，高度17.470，位移是9.6，最终得分59.970分。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5位，当时是19.2的难度套，最终获得了62.970分。完成的还是相当稳定的。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他完成难度的速率还是相对较慢的，所以就给我们一种非常稳定的感觉啊。每一套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是不紧不慢啊，但是把自己控制得很好。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中间的十字区域去完成的，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啊。在资格赛的位移保持的就不错，进入到决赛依然是稳扎稳打。他今天的位移分是可以达到9.4，高度分目前是17.990，难度分19.2，这样的话完成给到了16.600，目前是63.19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中国选手岩浪宇可以产生在难度方面的直接竞争。而他呢，从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所以要看一下今天的发挥。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但能够练出这样的难度储备实属不易啊，后期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啊，去把它再打磨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
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那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没有上超高的难度，但是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下来的话，效果还是不错。他在位移方面的控制呢比他的队友宫野隼人要好，虽然最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前半部分的完成还是很顺利的。当然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 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最后的完成。
1: 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那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今天的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个人的赛场的整体竞争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男子赛场拼难度是一个大方向，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向高分发起冲击。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恭喜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为中国队拿到了一金一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意大利为您现场呈现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精彩赛事。您现在看到的这是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的比赛，今天呢也是越野滑雪开赛的第一天，这也是在整个冬奥会12个越野滑雪项目当中率先开赛的第一项。比赛呢是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泰塞诺雪上中心来进行的，在特伦蒂诺这个地方。目前呢在3.3公里计时点领先的是两个来自瑞典的选手，帕尔松和伊拉尔，挪威选手斯林德排在第三位。

现在选手还没有完全拉开啊，还是处在一个大集团向前行进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所谓双追逐呢，实际上就是拆分成两种技术，在整场比赛当中两种技术都要用到。因为越野滑雪呢，它分成两种技术，就是古典式和自由式。这个双追逐呢，就是这两个技术在同一场比赛当中先后都会被采用。现在选手们首先进行的是10公里的古典式的技术的总拼啊，之后呢要转换进入到10公里后10公里的这个自由式技术的比拼。古典式技术呢，最简单的来说就是选手们是不能够向侧后方来蹬雪的，就是不能够用那种类似于蹬冰的动作来踩雪来推动自己的身体前行啊。大家可以看到在古典式的这一段比赛当中呢，在赛道上是开了雪槽啊，选手们呢这个板只能够在雪槽当中来行进，而且这个板呢不能够侧向的去蹬踏，因为这个板嵌在雪槽里头啊，选手们只能够采用这种像现在这个技术呢叫做双杆支撑，就是两根雪杖啊向后推。那么现在呢，选手们进入到八字交叉啊，就是在有些上坡的路段呢，他会用八字交叉的技术来完成向前的推进，就是雪杖持雪杖的手和自己的腿呢不同步，就是左手推雪的时候呢左腿往前迈，

舒服的一个比赛的感受。对于古典技术来讲呢，这个雪温还是挺重要的，因为传统技术或者古典技术呢，需要通过雪板上打的蜡，尤其这个防滑蜡，来让选手能够产生向前推进的动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领先的是来自瑞典的选手卡尔松。卡尔松呢，也是第二届参加冬奥会，他在上届北京冬奥会上是代表瑞典队拿到了4×5公里接力的一块铜牌。那么，如果对越野滑雪这个项目有一些大致了解的朋友呢，肯定知道这个项目最强的国家是挪威，啊，冬奥会历史上呢当之无愧在越野滑雪上的王者，而且在这个项目曾经的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呢，挪威是断崖式的领先。实际上，越野滑雪呢也是冬奥会雪上最古老的项目了，因为在1924年的第一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越野滑雪就已经是正式的比赛项目。那么现在呢，在冬奥会上，这一大项一共是分成12个小项来比拼，男子、女子各6项，也就是总共产生12块金牌。那这次米兰冬奥会呢，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变化，就是越野滑雪第一次采取了男女完全同项这样的比赛组织方式，因为过去呢，男女的比赛项目它的距离有所不同，像现在大家看到的雪上的双追逐，女子呢过去是7.5+7.5是15公里，男子是15+15是30公里，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4年前的北京冬奥会。那么这次米兰呢是第一次在越野滑雪这个大项上男女完全同距离，就是这个小项是完全互相对等的，这也完全符合国际奥会现在倡导的男女的性别平权和性别平等这样的比赛方式和比赛理念。当然了，对于女子选手来讲呢，相较上届4年前的北京冬奥会，这比赛的里程在双追逐上是有所增加的。我们刚才介绍了，在越野滑雪这个大项上，挪威是当之无愧的冬奥会的王者。在过去呢，他们拿到了52块冬奥会的金牌，越野滑雪。那么排在第二的瑞典呢是32块，挪威这个领先优势断崖式的。在奖牌总数上的越野滑雪，挪威总共是129块奖牌冬奥会，而瑞典呢排在第二位是总共84块奖牌。像这一次的越野滑雪在米兰冬奥会上呢，主要也就是看瑞典和挪威两国的竞争。现在呢，在女子双追逐比赛进行到4公里之后，啊，挪威和瑞典的选手几乎是交替领先，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第一集团。我们看，基本上是刚才这第一集团是3名瑞典选手包着一个挪威运动员，那么后边呢，紧接着是一个追逐集团，这儿挪威选手人数要多一点。比赛这个古典式技术还没有来到5公里，现场就已经产生了泾渭分明的变化。前面应该是9个选手形成了第一和第二集团，领先和追逐集团都是来自挪威和瑞典的选手，中间可能穿插了一个芬兰运动员，就这个运动的格局通过现在场上的比赛情况已经非常清晰地体现出来了。那么挪威女队呢，在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上会面临比较大的竞争，主要就是瑞典队的异军突起。挪威女队呢，确实出现了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有点青黄不接断档的情况。像去年进行的北欧滑雪世锦赛，
越野滑雪这个大

项上，女子六项，啊，女子的六小项和奥运会的完全比赛摄像是一模一样的。这女子六项摄像呢，全部是瑞典队拿的金牌，挪威队颗粒无收，啊，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因为去年这个北欧滑雪世界杯呢，是对今年的冬奥会应该最有参考价值的一项世锦赛的大赛。当然了，去年这个世锦赛上男子六项越野滑雪，啊，挪威队通吃，所以形成了女子瑞典、男子挪威这样的强势的分布。当然，到了冬奥会上，挪威一定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咬一口，能够和瑞典队的比分当中在女子项上有一些竞争力。现在男女子领先集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领先集团是形成了三个瑞典运动员包着一个挪威选手的局面。瑞典队正好是白色比赛服，挪威队是红色的战袍，非常的清晰。当然，挪威女子的实力下降呢，跟他们的名将约海于德在北京冬奥会之后退役有直接的关联。约海于德是近些年挪威越野滑雪的女队最有战斗力也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上一届在北京他个人就拿到了三块金牌，但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呢，他选择退役。实际上在退役两年之后，在2024年的时候他又复出了，啊，当时呢，大家都觉得挪威队，哎，这个挪威女队在米兰冬奥会上前景变得明朗起来了，因为约海于德复出回来了。但是呢，就在去年下半年，就在米兰冬奥会开赛前不到一年，约海于德二度退役，决定放弃米兰冬奥会。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去年年初的北欧滑雪世界杯，在女子越野滑雪上，瑞典队横扫挪威队，那项赛事呢，约海于德还参赛了。在现在您看到的这个双追逐这个小项上面，当时约海于德拿到了一块银牌，输给了今天同样在场上比赛的来自瑞典的选手安德森。现在领先集团的态势已经比较清晰了，领先集团当中唯一的一个挪威选手是37岁的老将斯林德。你别看他37岁了，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这个说个残酷的现实，实际上也和约海于德的退役没有参加冬奥会有直接的关联。当然，约海于德现在也是37岁。其实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呢，我们看高水平的运动员，他的运动寿命还是挺长的。别看36、37岁，咱们觉得好像是个高龄选手，但是过去很多年龄偏大的选手，35岁甚至往上的选手，都在冬奥会的越野滑雪当中创造过非常好的成绩。啊，比如说越野滑雪女子冬奥会的第一人，挪威的名将比约根，他个人有15块冬奥会的奖牌，他也是冬奥会所有雪上项目当中奖牌最多的第一人，来自挪威的运动员。他38岁，在平昌冬奥会上，2018年的时候，当时他已经38岁了，还拿2金。所以这个项目呢，其实运动寿命还是挺长的。现在呢，瑞典队形成了3+1的局面。斯林德作为挪威队的在领先集团当中的独苗，确实比赛对他来说挑战比较大。现在他采取的战术呢是跟滑，这个实际上跟马拉松也有些类似，就是他选择跟滑呢，可以让对手来给自己稍微破一破风。但是同样有挑战的就是领先集团当中啊有3个瑞典的运动员，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可以做一些主动的节奏变化和战术配合。这条赛道呢是传统式的技术，单圈3.33公里，所以3圈完成10公里的传统技术之后呢，转到另一侧，通过了转换区之后要进入到自由式的比拼呢，转换到另一侧，还是3.33公里一圈，滑3圈，完成总共10+1020公里的这个双追逐。这是追逐集团，追逐集团现在已经稍微被领先集团拉开了，这距离还不短呢。现在选手采取的是典型的斜跨滑行的技术，就是交叉，啊，交替运动。

这个传统技术的雪板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长的啊，基本上呢它会分成前中后三个部分啊，基本上这个雪板的底部呢，中部是用来涂防滑蜡的，就是等于在选手们这个滑雪鞋的下边，它这一块呢是涂防滑蜡的。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因为传统式的技术它不能够采取蹬冰式像侧后方这种蹬雪的方式来滑行啊，它只能够在雪槽里头往前直的行进，所以呢它需要靠摩擦力，就是这个防滑蜡和雪面的摩擦力来提供向前运动的动能啊，这个抓地力说白了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基本上防滑蜡呢会涂在这个雪板，就是雪靴的下边这个位置，中间位置大概20到30公分啊，这个区域来涂防滑蜡。那么前后两个部分呢可能会涂一些滑行蜡，这实际上主要是靠选手们向下踩雪的时候啊，自己身体的重力把这个雪板踩到雪里头去，那么防滑蜡呢就等于能够吃住这个雪，能够产生抓地力，这样抓着雪让选手往前行进。既然介绍一些关于打蜡的这个基本知识，实际上呢在越野滑雪当中这个打蜡是非常讲究的。为什么刚才我们说这个雪温和气温的天气条件相对还是比较适宜，现在雪温呢是零度，而这个雪温是完全直接关乎到你打蜡的准备工作的。这个打蜡呢虽然在赛前来完成，但实际上也是越野滑雪这个比赛项目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将会直接决定到你比赛当中的竞争力。这个蜡它还根据雪温的不同啊，分成高温、中温、低温蜡。像现在呢，零度左右，那基本上就在一个高温到中温啊这两个蜡都能够适用的区间。当然了，每个选手可能自己打蜡的习惯不一样，每个打蜡师也有自己的不同的逻辑。所以为什么说越野滑雪这些选手和打蜡师要完美的配合？这打蜡真是一个门道啊。一会儿大家看，等到比赛的后十公里呢，进入到自由式的技术，那个就不会在雪板底下打防滑蜡了，那个主要就是打滑行蜡。打滑行蜡呢，让选手在雪上能够快速的能够蹬起来。现在女子领先集团呢形成了三个选手的局面，有一个瑞典选手掉队了，现在三个选手是安德森、卡尔松这两个瑞典的选手，包着挪威的斯林德，这三个选手是处在领先集团当中。瑞典的另一个运动员桑德林啊，就是画面上这一位，他稍微掉队了，现在呢是处在了领先集团的后边，这是领先集团。啊，刚才在下坡的时候有选手摔倒，这个位置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有几个选手已经滑倒了。这个位置的下坡速度比较快，选手们在滑行的过程中这重心控制如果不好的话很容易摔倒，几个选手在这儿已经出现了问题。现在领先集团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两个瑞典选手包着一个挪威运动员，挪威的斯林德这个37岁的老将非常的聪明，他始终没有选择领滑，他跟在后边。哦，现在要超了，在这段小上坡他选择了超越，但是很快这领先的位置又被安德森给超回来了。马上就要进入到转换区，传统式的技术十公里的比拼马上结束，进入到转换区。

0: 冠军的选手要换雪板和雪杖，因为自由式的雪板和传统式技术的雪板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由式技术的雪板稍微短一点，更便于滑行，雪杖呢也会变得更长一点。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好，出了转换区之后呢，现在是两个瑞典的选手领先，弗林德稍微落后。现在进入到后边十公里的自由式滑雪的比拼，自由式滑雪选手们就可以在雪上蹬起来了。瑞典的桑德林也来了，他也进入到转换区，但是他已经是落后了有十秒钟左右的时间。紧随他的后边追逐的大部队到了，这个方阵当中有三个来自挪威的选手。挪威女队啊，现在确实竞争力不比以往，去年这个北欧滑雪世锦赛还是挺有说服力的，挺有参考价值。女队是挪威队颗粒无收，让瑞典队横扫了。今天看起来第一项越野滑雪的比拼啊，挪威队现在的希望在弗林德的身上。另外一个在今天比赛中很有机会去挑战好成绩的美国选手狄金斯，也是背着一号的号码布。狄金斯现在表现一般，还没有进入到十公里的转换区，已经明显落后了。因为这越野滑雪呢，选手身上背的号码布就非常的清晰地展现他在目前国际雪联这个项目当中的排名，这就是积分转换来的。所以一号呢，实际上就是目前积分排在榜首的选手，就是在国际雪联的积分当中排在榜首，所以他也会在这种集体出发的比赛里头在前排出发。所以今天背着一号号码布的美国选手狄金斯现在还没有到转换区，今天这个比赛显然他比的不太理想，刚刚到转换区他已经落后领先集团有1分30秒钟了，这个没有什么机会了。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派出了4名女选手来参赛，分别是迪尼戈尔、伊拉木江、石春雪、王韵迪和何凯乐。那么其中呢，池春雪是1998年出生的选手，她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老将了。剩下的三个运动员都是00后。迪尼戈尔伊拉木江，比过北京冬奥会，这是他的第二次冬奥之旅。剩下两个选手王韵迪和何凯乐，都是第一次来比冬奥会。说实话，越野滑雪并不是我们一个比较强势的项目，我们还是到冬奥会的赛场上是来学习，向欧美的高手朋友们来取经，通过这种交流呢，来找到自己的差距来提升。现在在领先集团当中，挪威的选手斯林德有点跟不住了，进行了技术转换之后，来到自由式的技术，瑞典的两个选手进一步加速，现在把斯林德甩开了。现在领先的还是瑞典的运动员安德森。安德森呢，他在这次冬奥会之前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备战，他是把自己关在了父母的家里，进行这样的一个封闭式的训练。他的父亲呢，就是对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练，所以他会和他的父亲一起来制定训练和比赛的计划。他没有去往瑞典队的这个集训营，而是自己在家训练，和父亲一道来进行练习。这种方式呢，在去年就是我们提到的北欧滑雪

啊，北欧滑雪世锦赛，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当中就帮到了安德森，让他拿到了三块金牌。安德森是穿着四号这号码布，六号这就是挪威选手斯林德，37岁老将，现在落后已经有20多秒钟了。这个掉速比较明显，而且还在不断的掉。现在瑞典的两个选手一马当先，到了11.8公里的计时点，卡尔松和安德松两个选手是分别处在第一、第二位，斯林德在第三。

20秒钟。这个后面要追难度也是非常大。

滑雪个人项目的比拼当中呢，现在最长的里程是50公里的比赛，而且是50公里的传统式技术。那个比赛确实是比较漫长，对于选手的挑战也相当艰巨。那么最短的距离呢是10公里自由式技术，另外还有两项接力。那么越野滑雪呢，在冬奥会上12个比赛小项，这使得它成为了雪上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大项目。因为雪上的所有的比赛大项当中，除了自由式滑雪有13个比拼小项，越野滑雪是12个小项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在整个冬奥会冰上雪上所有的大项当中，它的在冬奥会上的射项这个12项也是排在第3，仅仅比自由式滑雪和速度滑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道滑冰的14块要少一点。正在扩大，变成了瑞典队两个女选手互相之间的比拼。现在自由式技术的第一圈已经完成了，到了13.3，领先的两个瑞典选手已经进入到自由式的第二圈，现在处在领先位置的是卡尔松，安德松稍微落后。安德松现在是落后2.7秒，这个差距并不大，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变化。后边还有2圈自由式技术的比拼。斯林德这个速度掉的确实比较明显，后边两个他的挪威队的队友已经赶上了。Thank you.

0: 挪威女队现在确实面临比较大的挑战。约海于格的退役确实让他们现在出现了人员的紧缺，竞争力上的确跟瑞典相比出现了一些松动。过去我们说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包括越野滑雪加上射击的冬季两项，这都是挪威的雪上基础大项，都是挪威最擅长的项目。而挪威在这两个项目上都是冬奥会在过去会
1: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13.3公里的计时点呢，中国选手当中表现最好的是池春雪，目前排在第55位。

铃声响起，进入到最后一圈，哈尔松率先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比拼，还有3.3公里在等着他。他领先安德松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了。安德松来了，安德松的落后已经超过20秒钟。安德松落后卡尔松已经是34秒了，在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时候，这个基本追不回来。卡尔松只要自己平稳地完成比赛就没有问题。挪威选手韦恩来了，韦恩距离卡尔松差了1分16秒钟，那也就是说他距离安德松呢得差了42秒钟，这样的差距也基本很难追了。所以前3名的位次啊，最后一圈当中只要自己不出现重大失误，很难去发生变化。斯林德已经掉队掉到了第6，现在第4的位置被尼斯卡宁来自芬兰的选手占据了。第4名的争夺现在看起来是蛮激烈的，这4、5、6、3的选手是形成了一个小集团。现在卡尔松是享受着比赛，他穿行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在特伦蒂诺，在泰塞罗的滑雪中心，而且节奏非常好。

相当大的领先优势，会让他很从容的去完成自由式技术的最后一圈。现在真是飒沓如流星啊，速度非常的快。

自由式技术呢，由于可以用雪板向侧后方来蹬雪，所以选手们在速度上就要明显的快一些。现在距离安德森还差了39秒钟。看起来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女子双追逐作为越野滑雪在本届冬奥会的第一项比拼，瑞典和挪威两队将会包揽领奖台。越滑越快了，这下坡。他领先安德松的优势已经是扩大到了将近50秒钟，这比赛几乎没有悬念了，冠军应该已经没有悬念。这是安德松，差50秒钟了。今天是后来居上的策略，因为挪威队呢比赛在开端阶段是斯林德另外一个选手始终在第一集团，在领先集团当中咬着瑞典的运动员，韦恩呢是处在第二集团当中，比赛的前半段并没有显山露水，到了转换区之后，过了技术转换之后，来到自由式的技术，韦恩超过了自己的队友斯林德，现在上到了第三。斯林德呢确实在前半程，在传统式技术的前半程，尤其前两圈紧咬着瑞典队，可能体能消耗太快了，在比赛的前半程放电放得有点凶。卡尔松已经是接近终点了。

帕尔松已经可以提前开始庆祝自己的胜利，他正在快速的滑向终点。他甚至有充足的时间减速下来抄一面瑞典的国旗。作为本届冬奥会越野滑雪的第一项比拼，瑞典女队的卡尔松拿到女子双追逐的冠军。

是在瑞典队在女子方面非常强大的这种团体优势的保驾护航之下，比赛的前十公里就形成了瑞典队三加一，有三个瑞典的女子选手加着挪威队的斯林德这样的局面。那么之后呢，虽然瑞典队其他的选手有掉队，但是卡尔松是越滑越快，也是击败了自己队友汉德松，能力很强的队友汉德松的竞争，为瑞典队在本届冬奥会的越野滑雪拿下第一金。越野滑雪这个重要的雪上大项啊，挪威队和瑞典队的竞争应该是本次冬奥会在米兰重要的看点和叙事。女子方面，确实瑞典女队不负众望，今天是包揽了冠亚军，汉德松来了。瑞典女队卡尔松、安德松包揽了前两名。挪威队韦恩来了，韦恩在挪威队其他的队友互相之间的这个竞争格局当中，他是后来居上。比赛的开端阶段，他是略微的落后于自己的挪威队的队友斯林德，但是之后呢，他展现出了强大的稳定性。这些选手互相之间也非常的熟悉，所以瑞典和挪威尽管在本次冬奥会上将会在越野滑雪的基础大项上展开激烈的竞争，但是队员们的私交应该都是非常的好，都是很熟悉的。完成比赛之后都是互相之间庆祝拥抱，这也是奥林匹克更团结在赛场上具象的表现。那中国队的四个选手呢，今天确实是和自己比，希望能够在这种高水平的竞争当中能够提升自己，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再做一些进步。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呢，池春雪是排在第55位，王韵迪是排在第62位，何凯诺是第64位，迪尼格尔伊拉木江是排在第68位。春天的越野滑雪女子双周组一共是70个参赛名额。这样呢，正像大家赛前所预料的那样，挪威队和瑞典队的竞争成为了这场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的主要的比赛格局，相信也会延续到后边的越野滑雪的赛事当中。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在米兰冬奥会为您呈现的越野滑雪的第一项就是女子双追逐这个项目的比拼呢就全部结束了，确实是为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的越野滑雪呢开了一个好头，打响了第一枪。我们也看到了挪威和瑞典的高水平的竞争和角逐，相信后面的11块金牌的较量也会非常的激烈，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感谢您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男子冰壶世锦赛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终于是来到了这一个赛季啊，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最后一战，对阵的双方呢是绝对是世锦赛上金牌战最常见的老对手了，瑞典队和加拿大队又一次站上了世锦赛最后的舞台。比赛马上开始，这两支队伍在世锦赛上的恩怨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先来说说加拿大队啊，加拿大队呢是毫无疑问男子冰壶世锦赛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队伍，他们堪称是最长的河流，同时从国家队的角度也是最高的山峰。算上本次世锦赛啊，67届世锦赛无一缺席，所有的国家队当中的独一份，并且他们的这种夺冠的概率是极高的。目前不算上这场比赛产生的66枚金牌当中，他们一个国家队拿到了36枚金牌，夺冠的概率超过了50%，非常夸张。而且呢，这是一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可以说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不同的队伍都能够在世锦赛上取得成功。然而加拿大队这样看似永恒的无解的统治，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遭遇到了严重的阻碍，最大的拦路虎是谁？就是埃丁领衔的这一支瑞典队。埃丁已经是获得了，不算上这一次世锦赛啊，他已经是拿到了7枚金牌，1枚银牌。而在他拿到了7枚世锦赛金牌当中，有多少枚金牌是在加拿大人头上得到的呢？4枚。瑞典队的埃丁拿到的7枚金牌，超过半数都是战胜了加拿大的对手，这里面包括雅各布斯，也包括3次都是赢了古书。当然埃丁队也有过一次拿到银牌的时候，当时他们输给的对手同样也是加拿大队，所以我们说两支队伍实在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尽管这一次加拿大队派上来的是邓思通，他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但是呢在其他的一些像大满贯的赛事包括商业赛事上，两支队伍的交手并不少，并且啊这支加拿大队其实战胜埃丁队的次数还是更多的。不算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的交手记录是11胜5负，邓思通领先，而且胜率是达到了70%左右。并且在这次世锦赛的循环赛上，埃丁队也没有能够战胜加拿大，那场比赛加拿大队其实赢得还挺痛快的，10-3赢了7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总会有一个最后的胜者，无论哪一支队伍获胜都将又一次改写很多很多的记录。我们还是专注到比赛当中，一上来质量就非常高啊，双方的一垒都是做出了几乎完美的投掷。EJ 哈恩登，这是加拿大队的二垒，刚才呢打一垒的是哈恩登的兄弟啊。
1: Lines good, top 12.

0: Go ahead. Line's good.
1: 一垒瑞安·哈恩登，86年出生；二垒 E.J. 哈恩登，83年出生。这对兄弟其实早期是雅各布斯队的队员，然后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周期加入到了邓斯通的队伍里。
0: Wait's great.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2: Hey, good.
1: 又有有意思的数据。这对兄弟他们的世锦赛之旅第一次是在2013年，当时2013年夺冠的是谁呢？瑞典队。瑞典队当时谁是领衔的呢？埃丁。2013年也是埃丁历史上他第一次拿到世锦赛的金牌，就是在加拿大人的头上。拉斯穆斯·弗拉纳，拉斯穆斯·弗拉纳和他的妹妹伊莎贝拉·弗拉纳是拿到了米兰冬奥会混双项目的金牌，并且他的妹妹在这一次世锦赛上是帮助瑞典队拿到了一枚铜牌。那这次也是他的妹妹第一次代表团体国家队来去出战啊。拉斯穆斯·弗拉纳是可以说这一支瑞典队里面最后加入进来的，是16-17赛季。瑞典队的这个核心班底是埃里克森和埃丁两个人呢，从早期其实就有过搭档，不过那个时候埃里克森好多时候都是坐在替补的位置上。两个人稳定了这个三垒四垒之后啊，没过了多久，他们的一垒又加入进来，然后再然后呢，16-17赛季拉斯穆斯·弗拉纳加入进来，这个阵容就以稳定的一垒到四垒已经是维持了10年的时间了。
0: Line's good.
3: Line's great.
0: Little bit of curl.
4: Top of middle logo.
0: Go, go, both go. Yep. Yep. Hard. Whoa. Whoa. Whoa. Whoa. Good shot. Good spot.
1: 16-7. 鹰壶的这些位置不像是投出来的，像是摆上去的，都是极其的严丝合缝啊。来看看现在的局面啊，拉斯穆斯·弗拉纳，这个球还是要先做一个清理。好球啊！第一局比赛，瑞典队是后手，这个原因是他们在循环赛当中是所有队伍里排名第一位的。他们的这个第一其实也竞争非常激烈啊，三支队伍的战绩都是10胜2负。瑞典队、苏格兰队、加拿大队，而且三支队伍呢打出了一个连环套，瑞典队赢了苏格兰，苏格兰赢了加拿大，加拿大赢了瑞典。那这时候要拼的就是比赛赛前的头点了。头点方面，瑞典队是所有队伍里面排行第一位的，因此得到了循环赛第一的位置，同时也得到了这个决赛的自己的后手权。所以您看这个赛前的头点有多重要，可见一斑啊。哇，漂亮，打甩。加拿大队的三垒洛特·科尔顿，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我们也说了，加拿大队国内实在是竞争过于激烈了。其实呢，无论是三垒科尔顿还是四垒邓斯通都已经是打出名堂多年了，不过代表加拿大队把这个枫叶穿在身上参加世锦赛确实是第一次。埃里克松，世界级的三垒。刚才我们是以埃丁的视角简单的复盘了一下两支队伍的交手历史啊，其实从埃里克森的这个视角上来看还会更加丰富。埃里克森是在2013年之后2014赛季作为四垒参加过世锦赛的，当时拿到了银牌，他当时输给的对手也是加拿大啊，当时呢是凯文科伊夺冠。所以现在埃丁呢是7枚金牌1枚银牌，埃里克森呢是7枚金牌2枚银牌。
3: 埃丁
1: 藏得非常完美啊，是不是右边能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但是几乎也没露出来。瑞典队现在还是在努力的往这个2分的方向去来演化一下，不过现在局面有些奇怪啊，后手的一边呢反倒是来打中区，当然这是由于前面的这个击打之后留下的场面。

0: 便决定的。先手的一方反倒是边区上有球。
1: I think it curls enough right now.
2: 11-5 there.
0: 刚才这个红球可以说完成了90%，但是这个角度一看，还是右边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
2: Okay, I'm fine with it. High 11s.
1: Okay. I think we can get it going in there.
3: I think you can. Yeah.
2: You like that broom for close to a 12 then?
1: Yeah,
3: I do.
1: I think it's real close based on.
0: 因为露的比较薄，所以呢，就算把这个红球打远啊，自己手中的黄球能不能留下，这个要观察。
1: 11-8.
2: 加
0: 拿大队这一局还是要尽可能的控分啊，他们想要的就是逼对手拿一分。如果这个球能够，打成，把对方的这个红球打掉的话，那么瑞典队没有太好的击打机会，这一局可能就是要认拿一分了。
1: Good way.
2: Easy, Cole.
1: High eleven.
2: Clean. Whoa. Clean.
1: Whoa.
2: Whoa.
1: High eleven.
2: Clean.
1: Whoa. Curl!
2: Curl!
1: Curl!
2: This has to curl.
1: Curl! Curl! Curl each! Come on!
3: You gotta go on this.
1: Hard! Hard! Hard! Hard!
2: Hard!
1: Hard! Hard!
3: That feels good.
1: That's good.
3: Good.
1: You got that.
0: 因为它漏的比较薄嘛，所以这球力量还不能太大。那力量小的话，就要看把这个红球能不能传得远一点。这个红球的传递的位置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并不理想，因为现在这颗红球是第二进的，所以瑞典人只要是打掉白圈上的这个红，这局还是有两分的。要打的话，需要选择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其实留的边也是比较薄。
4: What do you have on that?
5: Träningen.
4: No.
5: Att det fan allt. Men det var liksom lite tight och lite soft och kalla där ganska direkt och mycket liksom.
4: Ja.
5: Känns som efter scratchen så har det funnits lite kall ut.
0: 和上一个球加拿大队要做的事情基本一致啊，瑞典队这个球也是要绕过上面的障碍，然后呢选打迎中最近的黄球。这个黄球不一定要打飞，但是要让它走得足够远，走到蓝圈上。然后呢自己手中的红球要留在白圈里，这样的话有两分。这个球之后这一局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后手的一方呢，得二得一，或者是被偷分负一都有可能。用了一个逆时针。那这个球就需要力量比较足。哇，漂亮，好球！哦，这个球选择了一个逆时针打外侧的这个球，要了一个高低位的内角双飞。处理得如此轻描淡写啊！直接拿到两分了。其实上一个周期，特别是来到了今年冬奥会的时候，普遍对于埃丁队的评价就是：是的，这支队伍过去的这个周期拿到了两次世锦赛的金牌，依然展现了极强的实力。但是考虑到整个队伍已经是无欲无求了。冬奥会的金牌也拿了，世锦赛拿了这么多的金牌，加上埃丁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伤病，

0: 迎来一些变化。然后呢，冬奥会确实也打得不好，那十支队伍只拿到了倒数第二的成绩。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一个多月，却来打世锦赛，依然是极佳状态的发挥啊。我们很难评价，就是说埃丁队到底是有一点返老还童啊，不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还是由于他们打的实在是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才使得他们如此的打成了常青树这样的表现。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五局。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加拿大队又一个后手局，他们现在还是非常需要去来得分的。瑞典队的伊磊、克里斯托弗、桑德格伦，早年在不同的队伍和埃丁和埃里克松都有过合作。领先了三分，瑞典队打得比较务实保守，选择了双球进营。加拿大队双球站位。好看啊，第五局由于分差已经拉开到了三分，所以加拿大队也是要去来做强攻了。瑞典队这个球由于前面两个球进营，所以这球可以选择保护啊。对，保护做的不够理想，这球还是歪了一点。
1: I don't like that. I think that rock might help us. Okay, what do we see then?
2: Either draw or play the roll. Can I roll far? How far can I roll?
1: That's what I'm calling.
2: Not off that one, off the other one.
0: 打甩吗
2: ？I don't like playing that.
1: Okay, throwing this hard then.
3: You're almost queuing up a run triple form, aren't you?
2: That?
1: What way do you see in peel?
2: Sure.
1: To get.
3: Do you ever draw one in me?
1: Or 9-5.
0: 因为上一个球呢没有做好中路的保护，所以呢中间的这个红右边是露出来的。比较明了的一个打法就是做打甩，但是打完之后甩到什么位置其实有选项啊。打得厚一点的话呢，上面有一个红球可以藏，甩得远一点，打得薄一点的话可以甩到边区。
2: 9-5 Sure。
0: 看这个冰刷刚才点的位置，就是要做打甩藏边区。
4: It's like high eight.
1: Nine high eight. Yep. Gotta go. Whoa. Yep. Whoa. Whoa. Curl.
2: Curl.
1: Curl.
2: Curl.
1: Curl.
2: Curl. Curl.
1: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2: Curl. Curl. Curl. Curl.
0: 打得厚了一点点，甩得不够到位。
5: 11-5
6: höga 11
1: 12
6: Ja, så om du tickar garden vill man ändå komma bort med den.
1: Ja,
5: det är bra.
6: Eller fis, så.
1: Kanske lite mer bara.
6: Ja, jag gillar det också.Bra fart! Låga tål!
5: Fin fart!
6: Fint! Håll igång!
1: Yes.

0: Sten! Några tal! Bra fart! Och! Kall! Kall! Kall!
1: 哎，好球，漂亮！
2: 好 ，lead， 好 ，lead， 1185。
1: 黄球没有保护住，所以这个红球的话是一个钻洞的打甩。两个红球这位置离得比较近啊，当然现在加拿大队这球不是要为了打双飞，应该是一个。磕完之后呢，红球往旁边的抱歉，黄球往旁边的红球上粘，然后把居中一些的这个红球啊往下点一点，点远一点。

0: Line's good.
1: Top four.
0: Line's good.
2: Yep.
0: Top four. Line's good. Yep. Go ahead. Line.
2: Yep.
0: Line.
2: Line's good.
0: Hard line.
2: Top line's
0: four.
2: Good.
0: Top four weight. Top, line's top good. Button.
2: Play the weight.
0: Top button weight. Yep. Top button weight. Pushing T. Whoa. Needs to stop. Needs to stop.
3: Let's get it.
4: 张科。嗯，好球。这样的话是因为两个瑞典队的球离得更近，但是呢上面沾上这一个黄球之后，两颗红啊都处在靠下的这个被动位置。那瑞典队其实可以去打这个黄球，把自己的红球也磕散一点，虽然现在离得近，但是也很难保护得住。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自己的球一旦成为了垫背球，其实就要去考虑怎么把它给打散，或者是打掉，可能对自己的演化才更有利了。好球，这力量控制得很好。一是把下面两个垫背球啊稍微磕远一个，这样的话垫背只剩一个了。还一个是这个磕的也位置是恰到好处，既足够的不给对方黄球做保护，同时呢又离得没有太远，现在还是两分牵制，而且同时自己刚才投的这个红球又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黄球又成了他的垫背位置。
0: Curl.
5: Yep.
0: Yeah, we have to curl. Really got to curl. Money. Money. Hey, not bad.
4: That's 打散，打散之后，这个银中黄倒还是漏的，而且右下的话还有一颗红挂着，所以现在瑞典队把这个银中红给打，银中黄给打掉啊，他还是有三分牵制的局。其实打成现在这个局面，加拿大队这一局想要去多拿分就不太容易了。
0: Sono ting, yeah. Yep, yep, Ninol, Vince, Ninol, whoa, whoa, Vince.
4: 传红打黄，好球。为什么不直接去旋打？因为你要旋打的话呢，它这个黄球的走向是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就会被自己的替线后的这个红垫到，所以现在用上面一个距离可控，对于埃里克松来说，自己能够驾驭这个距离的传击，把黄球直接打掉，这样的话三分局面还是形成。加拿大队现在要抓的机会就是，虽然对手三颗球牵制，但是三颗球都是在替线后啊，所以要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粘的话，那么瑞典队也不好直接处理掉。

0: just gotta stop. Hey, what was that?
1: Pickle.
2: It's just minimum ice by a mile.
1: Go, buddy. Go.
3: 停的位置靠外了一点。停的位置靠外了一些。
0: Ja. Ska mycket finish för dem där när de kom innanför liksom dragspåret här ut. Det kändes som en drog en del.
4: Jag hade 14.55. Hade ni något?
2: Hasses drog en del också.
0: Jag tänker mig så och lägga ut den i biten.
4: Ja, jag hade ingen.
3: 缩小得分区，旋下来。
4: Top lock då? Ja, top lock.
0: Så deras drog iväg lite, just att det var lite första som korsade linan där.
1: Såg ett hyfsat lätt spår för den här matchen.
3: Kan säga 黄球是一个旋过来旋负的，但是左边上面呢一红一黄的站位应该，没法从上面来去处理啊，从左边没法处理，右边旋进来。
4: 哦，
3: 看是一个旋还是一个旋科，要把黄球再点远一些。
0: 再来 active 10哦。
4: Ja,
0: som inte går lägre än så tror jag inte.
4: Nej, exakt. Eller hur, är du ner mot noll så borde det kunna vara okej också.
0: Ja.
4: Känns 20.
1: Lös.
4: Bra linje. Känns lös. Linjen är okej.
1: Linjen är bra.
4: Bara fart. Linjen är bra. Håll igång då.
1: Gärna kör.
4: Håll igång. Okej, bra linje.Kala, Kala,
3: Kala, 擦下线，嗯，两个人一起擦下线，让他旋下来。
4: Kala, top lock, hold,
2: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3: 要赢这个黄。这个点呢，比预想的应该还是大了一些吧。如果再往左边再收一点，可能会更好啊。不过这球现在还是创造了一个更近的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过了上面的障碍之后啊，两个人，一般来说两个人擦冰嘛，一个人是擦旋转，就让他走得更弯，一个人呢是擦上线，让他走得更直。刚才两个人都是来擦下线的，就说明这个球比预想的走的线要靠外，需要两个人同时帮忙把这个球让他给拉下来啊，拉到这个左边。
0: So what we
4: 13?
1: I'm trying to throw 13.
3: 但是这个球其实给了加拿大队一个机会啊，这个球是露出来了一半少一点儿。
1: 15 kick,
0: yeah,
1: something like that'll be close for you, I think. How's that broom look to you?
3: 这需要和上面的障碍球离得很近很近。
1: Okay, I think it's close then.
3: 而且这个球力量还不能太大，力量太大的话呢，障碍球因为是在三区，它过来之后没有太多的下线的空间。
4: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3: 非常不容易了。他们想的是这个红球传过来之后能够打到下面的红球，打得再薄一点，这样的话两颗红球的力量一均摊，它就一左一右就全开了。但是这样的话呢，传过来你看前面这个绕站位已经是离得比较近了啊，之后呢过来这个属于是打后了，打的是打正了，打到了12点钟的位置。不过现在最近的虽然是红球，但这个红球的位置比较靠下，如果上面要一个传的话呢，传完了这个红球就没了。但是啊，现在的红球因为离得最近，所以瑞典队可以做防守，不让对方有刚才我们说或者传啊或者投的线路，把这个红球给移开，那么就起到了这个控分的效果了。看一看瑞典队最后这一球是怎么选择啊，以保护为主，看看保护的位置能不能阻拦住加拿大队最后进营的线，无论是投的线还是传的线啊。
0: Håll ut den lite. Hake.

0: Korta Megan.
1: Okej, bara rent nu.
2: Nästa jämna.
1: Bara rent, den är fin.
2: Nästa jämna.
1: Bara rent.
3: Bara rent.
1: Över underkant. Bra där.
3: Sitt. Blåsar han lite kanske.
1: Ja.
4: Ja.
1: Bra.
4: Ja, bra.
5: Kan kan 有没有船吧。因为两个红球其实彼此没有咬住，对，打这个红球应该是有一个往下传的线的，这个球传正了的话应该是有两分。瑞典队其实刚才如果他们想要去把这个传的线保护的话，就把这个障碍的红球刚才投这个再往中间走一走，两个球稍微咬上一点，那两个红球传的线就都没有了。这个球加拿大队想做的是黄传红打黄，然后把下面的这个赢中红给带走，有两分的机会，比较关键的一球。但总的来说，上半场比赛瑞典队是更占优的，因为就算这个球加拿大队打成，瑞典队也是领先一分，并且后手进入到第六局。传打到，哎，好球好球啊，邓思通，嗯，这个球打得还是非常的利落。上半场比赛的比分呢，那就是瑞典队4-3领先于加拿大队一分球。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第一局和第五局真的是高质量的对话呀。到了下半场比赛，我相信双方以今天的状态还能够给我们奉献相当精彩的这种对决。
6: Nice line call.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看2026年男子冰壶锦标赛的金牌战。加拿大队和瑞典队上半场比赛打得应该说相当的焦灼啊，而且双方今天呢状态极佳，这场比赛会是一个经典的世锦赛的金牌战。
2: Noll fem.
3: Okay.
4: Mer ut än framåt.
3: Känns topp 4-10. Kommer ner lite.
2: 8.
5: Innen är bra. Körlar tidigt.
2: 8-4.
5: Gärna hålla i den lite till.
2: Ja, fan lite.
5: Så länge den är fram.
2: Halva 4.
4: Okej. Okay.
2: Kan håll fortfarande gå.
5: Ja, kom igen. Kom igen.
2: Full 4 nu.
5: Bra där. Snyggt.
4: Ja. Lägger ut den ganska mycket känns som.
1: 鸿鹄直接入营。
4: Line's good.
6: Third.
7: It's close.
4: You gotta work, guys.
7: I think everything's speeding up.
4: Line's good. Line's good. Lots of room.
7: It's tight.
4: Line's good.
7: Very tight.
8: Got tons of room.
1: 现在比赛是来到了第七局，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瑞典队是4-3领先，然后在上一个第六局的后手局，瑞典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今天瑞典队还是说上分比较稳定的，所以现在局面又和上半场比赛第五局的时候比较类似了。加拿大队还是要迫切的把这个比分给缩近啊，对于他们来说啊，落后三分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如果这一局只让对手逼得自己只拿一分的话，那就非常被动了，至少要拿两分才行。所以这一局的话又是加拿大队的后手，看看发挥啊。瑞典队使用的是和第五局一样的布局思路，领先三分打的就保守一点，两个球先把这个大本营当中有利的位置占上，四五区之间和五六区之间。加拿大队上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是双站位。
4: Your line is high half. Your line's fine. Line, there's no worries about line.
8: Needs to stop.
4: We're over curling.
1: 这一次一样是双站位。那么瑞典队将会做一个保护。

0: Tunt i övrig, fine också.
1: Alltså låga 13 nästan om
0: obligatoriskt. Gillar du för ISO?
2: Ja, eller typ låga 13.
0: Ja, liknande som den.
1: Ja, grymt alltså.
3: Ja. 这球分得好啊。 轻轻的一颗， 规则上在五弧保护制的情况下， 这个球是不能打飞的， 但是可以轻颗。 这样的话边区的这种双站位呢， 其实就是基本上破坏掉了。 同时呢把自己的球甩到了营中， 现在营中三个红。
4: Line's good. Copy. Line's good. Easy. Line's good.
5: Top four.
6: Line's good.
4: Top four. Line's good.
7: Top four.
4: Close. Yep. Copy.
8: Bumping. Bumping.
7: Top four.
4: How big are we bouncing?
7: We're top four weight.
4: Hard line. Hard, hard, hard. Hard. Good job.
6: It's good.
3: 詹科改变一下营中情况。
0: Vad gillar ni nu?
3: 这种状态是瑞典队对对手的极限施压，把对方的边区破坏了，自己营中呢又是满满当当塞了三个球。继续，这回是干净的清理，因为五弧保护已经结束了。 基本上这个边区已经是用不上了，边区虽然有一个营口的保护球，但这个球位置太偏了，而且位置比较靠下，就算是往后面悬一个的话呢，从上往下一找也容易带出来双飞。That
4: corner, using the corner guard, going around it. Yeah. If he makes the run and comes in.
6: Okay, corner guard then.
4: I think I like a corner for now.
6: Keep heading. Yep.
3: 哦，还真是要利用一下这个 corner， 就是用一下这个角落的这个保护啊。那如果要是这样去边区来投的话呢，加拿大队可能期待的就是营中三颗红球的这种相互关系，有能够一次性多个清理的可能性。不然的话，这种边区的球最后很难形成得分啊。 再做边区保护。 一会儿再往边区投
6: Curl
4: Curl
6: Curl
4: Curl
3: Curl 那如果要说，加拿大队现在不改变营中局面，就去来去投站位的话，瑞典队对于营中局面肯定是非常满意的。他们现在就是你往哪儿投站位，我就往哪儿打。好，好，Curl，Curl，Curl。 嗯，啊，对，哦，这个球出现了一个令狐失误。阿森，老虎也有打准的时候。埃里克松，这个球出现了一个简单球的失误，这可能也就错过了一厘米。所以加拿大队刚才。 无疑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选项啊！他们现在有机会去来优化一下局面了。依然是先不解决中间的这一堆球，先把自己的边区做出来，上面的站位已经是形成了，现在要看这个球能不能保护住，要进营了。
4: You gotta keep going. As far back as you can go.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7: Keep going.
4: Good shot.
3: 利用自己最靠边的这个边区保护.
4: Sweet.
0: Klippa i hålet. Gillar jag. Nej, går inte.
4: Okay.
0: måste slå rogen.
3: 瑞典队现在再去清站位.
0: Ja. Kan vi rulla in hit? Får du en bonus?
3: 再去清站位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0: But he's gonna hit this one again.
1: Yeah. Okay.
2: But you know, and it's,
3: so if
2: you go nose,
3: we nose. He knows this.
1: I mean, even if we nose as it stands, he could probably wiggle them all through. There's a little too much space. Like, we probably would have to roll this in a centimeter.
4: 那如果要是打定的话，打这个 nose 就是打红球，左下红球的十二点钟方向，就是留两个黄靠上一点。虽然左侧的球是露出来的，但是加拿大队最后，如果瑞典队下一个球围绕着他打到，十二点钟方向左下红，来去打，那他们其实还可以通过往下传的方式去来找两分。
3: My first thought was hit and roll.
1: Into that.
3: Okay. Like even if you.
4: 那最终这个冰刷点的还是要一个打甩，他们要甩的比较远啊。
5: About like thick half.
1: Yep.
4: 最后要定的这个球是黄球打露出来的红球，打它的十一点方向，然后往边区甩，需要甩的远一点。这个球加拿大队要规避的就是甩完之后，对方能够打甩往中间藏。
1: Clean, a little heavy.
3: Yeah. Low tens.
1: Clean.
3: Good weight.
1: Whoa.
3: Low tens.
1: Curl.
5: Curl.
1: Not a curl.
5: Sit
1: hard.
4: 打。
3: Okay.
4: 不够理想。这个属于就是甩的远又不远，近又不近啊。自己还是有点小沮丧啊。
1: 10 0 och försöka styra ner lite.
3: Till och med lite mer. Ta kanten där gula där ja. Exakt.
1: Så.
4: Okay. 两颗黄一上一下排列。
1: Mycket har du?
3: 10-0.
4: 瑞典队首先这球肯定是一个击打的技术啊，具体怎么打呢？会用一个顺时针打甩不？但如果要打甩的话，也得看自己红球甩的角度。如果要是下一个球对方去传，其实也是有两分机会。您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打甩往中间藏肯定没问题啊，但是这个球甩的位置就非常微妙了，那甩成一个纵向排列、横向排列、四十五度角排列都有可能的。那现在就要看看加拿大队有没有机会再去拿两分了。两颗红球中间这个位置好像正好也是不远不近，是不是打的？对，直接打得正一点，红球往下先打左边，黄球往下先打左边红，再打右边红，还是有两分机会。
5: Yep, whoa, yep, whoa, clean, yep, whoa, whoa,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3: Atta
4: boy. 好球，这球难度真的就对于邓思聪这个级别的选手来说不大。加拿大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但是啊，和第四局结束的情况一样啊，还是第五局结束的时候一样，落后一分。接下来瑞典队的后手局，好像比到了最后，距离这个冠军点越来越近。那双方呢，情绪上也会带着一点紧张。对于双方来说，这就是都有机会的。
1: Okay, line's good.
5: Two thirds.
1: Always each. Line's good.
5: Line's good, all you.
1: Two thirds. Coming back again. Little bit of room.
3: Gotta go.
1: Okay, hard. Gotta curl to get the line.
3: You can switch, yeah.
1: Curl to get the line. Come on, Cole. Go. Hard, never off. Fight. Good.

0: Great sweep, guys.
1: 好擦冰啊，擦到了中线上。这个质的区别，如果要擦不到中线上，以今天加拿大瑞典队的这个手感，做一个分球，这一局加拿大想要去控分又会比较困难。抢拳一个。
2: Oh, sorry.

0: Hi.
1: Good line.
2: Eyes good.
1: Hi. A bit early. A little bit for line.
3: Go if you can.
1: Line's good.
2: Hi.
1: Just over on this line. Always easy.
2: Looks like it just...
4: 双站位。这两个黄球要离得足够远，所以就相对安全一些。因为这两个黄球其实要看他们的这个和中线的相互关系啊，最好是一条线，因为带出来角度的话，对方找一个角度会有一个双飞。当然，因为两个黄球离得远嘛，所以这种双飞概率也不大。
1: Känns umset hårdare.
5: Nej, lite tajtare, men bara...
1: Linje okej.
5: Bra fart. Linje. Bara följ med den.
4: 现在还没到这一步。瑞典队继续投一个进营。
1: Lite dutt nästan.
5: Perfekt. Och nära alle.
1: Nej,
5: jag har dutt.
1: Lite dutt.
5: Bra. Fint.
4: Kinko.
5: Sätt sig dubbeln på första rallen.
4: 点可能是有点靠外了。
6: 14-9 T-hole.
4: 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正沾啊，再往里往右挪三分之一个球，这位置就最好。
1: Line's good.
3: T line.
1: Line's good.
6: Don't
1: move if I want to
3: get off.
1: Tiny bit of
3: room.
1: T. Max.
5: Room.
1: Wait as long as you can.
3: Back button.
5: Room.
3: Back four.
1: Curl. Curl. We're all there.Real hard.
6: Yeah, we're good.
1: Real hard.
6: All right.
1: Okay, good. Shot.
4: 加拿大队利用后区。
5: Eller någonsin en runda, vi ligger ett. Känns som den, va?
1: Ja, tror det.
4: 这球。
5: Om det bara single filar så är det fine.
4: 利用后区。
1: Tänkte den för dubben, men jag kan spela den åter tajta.
6: Ja, exakt, det blir singelfilen då. Ja.
5: Kan det vara 90? 85 är fine.
4: 第七局之后会给到垒次的数据对比。两队的二垒成功率是非常接近的。
5: In, whoa, cut, cut, cut.
1: Pick up, pick up, pick up.
6: Okay.
4: 传击。打到了自己的球，加拿大队刚才这个机会其实又是奏效了呀。后区的球啊，不太容易发挥作用，除非像现在这种，就是自己呢有点远离战火，但是始终是作为一个牵制出现。拉斯穆斯·弗拉纳这个球，自己有点不开心。
1: Little room.
6: A little bit
1: less. Line's good. Poppy, you can go if
2: Top
1: you need.
2: Top four.
1: You can go if you need.
6: Nothing's been down.
1: Go ahead.
3: Wait away.
1: Yeah, you know. Line's good. Line's good.
6: We just gotta go.
3: Go if you can, but just go away.
1: Just go.
6: Just we just go. Gotta go wait.
1: Yep, just go. Just go. Come on. Okay, good sweep.
6: Okay, hey, good
1: fine
6: spot.
1: Fine spot.15-7.
4: 现在这种局面考验的是瑞典队二三垒的击打能力了，他们能不能给四垒创造一个相对轻松的收官环境啊？我们可以想想瑞典队的局计划，瑞典队的局计划肯定还是能多拿分就多拿分啊。如果被对手逼得一分，那其实就加拿大队等于是在缩小和对手的差距。
5: Okay.
4: Okay. 这种局面不是一个球。

这个力量14秒55秒之间都可以。14秒3，那就不能太刷了，就得让它自然停了。轻磕一下，哦，但是转过来，这是顺时针啊会带出来的力量。在上半场比赛形成了这个领先三分之后啊，双方的后手局都是拿到2分，所以现在分差并没有变化，可是留给加拿大队的局数可就不多了。不出意外的话，瑞典队在领先三分还会像之前两次领先三分的时候打出一样的布局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Come on,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5: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看2026年男子冰壶锦标赛的金牌战。
6: Line's good.
5: 双进营和双站位，双方的第九局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过渡。而在上一局当中，由于我们说这个局势已经是比较明朗了，瑞典队领先的分数比较多，所以呢他们会打得特别的保守，减少对方场上的球，这就使得加拿大队在上一局并没有能够拿到两分。其实加拿大队这个前面两次拿到两分的局也都不容易啊，也都是非常毫厘之间的拿到两分的。这样的话，打到第十局，对于瑞典队来说，就已经是相当的有优势了。领先着两分打第十局，加拿大队这一局没有什么太多的选项，他们至少要偷两分。双方现在属于是明牌来打，其实这个会和打牌有些类似的地方啊，就是前面的话可能大家会猜你手里有什么牌，但是越打到后期的话呢，这个场上的信息暴露的越多，迷雾越少，其实比赛的变数也就变得越少了。现在瑞典队就思路非常清晰，我恨不得把自己的球就直接放出去，我都不要让局面复杂。如果轮到四垒最后一投的时候，场上一个球没有，那其实比赛就已经获胜了。他们现在领先的可不是一分，是领先两分啊。
7: Känns som topp 8 va?
6: Med sol. Lite tajt.
8: 12-8. Bra linje nu.
6: Bra linje nu.
9: Ska bara kännas 12 då.
8: Lite kort om frysen.
6: Lite emot tror jag.
8: Lite kort om frysen är okej.
6: Okay. Ja, emot. Och garan.
9: Emot.
8: Nej, aldrig köla.
6: Bra linje.
8: Lite
6: kort.
8: Rall om någon stenkort.
5: Japp. 双站位双进营。这场比赛已经太多次出现了这样的开局布局了。

0: Clean.
1: A little bit for line. Top eight.
0: A little bit for line.
1: Hard line.
0: Easy.
1: Line's good.
0: Clean.
1: Hard line.
0: Yep.
1: Hard line.
0: Hard, guys.
2: You gotta go, Colt.
1: Hard line. Hard.
0: Okay, hold. Yep, yep, yep, yep.
2: No.
3: 哎呀，这个球和上一个球，如出一辙呀，都是轻磕了一下红球，结果两个黄这就暴露出来了。瑞典队还有两个球，这两个要一个力量足的击打，但是得打内角，因为如果要是打外角的话呢，上面这个黄会留下。
4: Kan man få den att gå över eller utan att nudda röd?
5: Jag tror man kan få draget så man får mer än bakstenen också om man får in tillräckligt mycket insida.
4: 8 till en deci, 8 cm till en deci luft.
3: 瑞典队如果打左上的这个黄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如果打不好，可能会出现留下两个最近黄的机会。所以打上面这个红球看起来的机会可能更好一些。打上面的红球的话，就会把左边左上的黄给打掉。打掉之后呢，自己红球再往下，或者是磕一下自家的红，或者是磕一下下面的黄，都会让加拿大队不太好处理。
5: Alltså det går ju, det är väl bara om man tar lite för tjock den här och bara
4: snärtar. Om du tar lite,
5: så.
4: Om du tar lite utsida, tror du den kommer att snärta den då?
5: Ja, gör den. Och så bara plantar man den här. Annars sedan ligger vi ju... Han kan ju dra för ligga tre, men man
3: har ju de här korta för då. Lin de Sterlund, 89 年出生。
0: Om man...
3: 其实这个时候教练恐怕也不会给出更高明的建议啊。他当时09年的时候参加世青赛，是奥斯卡的二垒，然后那个时候呢成年了，比赛更多是代表挪威的国家队来打球，他的世锦赛经验只有一次世锦赛，所以看着场上这一支历史上最强的瑞典队，看看教练能给什么建议吧。我觉得可能教练更多的下来还是给队员们更充分的思考时间，自己也没有说出太多的内容来。
5: Is där.
4: Ja. Det är en cleaning.
3: 瑞典队选择直接打这颗黄。这个球有一个最不理想的结果，就是打完之后出现失误，然后加拿大队会有两个黄球离得更近。但是打好了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可以提前握手了。今天埃丁其实很多的球啊，都是能看到这种历史级别的四垒的这种担当的啊。他并没有每个球选择都是最保守的，他选择的就是对队伍最有利的选项。打得比较厚，所以呢就把下面的球直接打掉。还有一颗球，那现在双方还不能握手，但是瑞典队。领先两分嘛，加拿大队现在无论如何都得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想要创造两进的局面，看起来就应该是薄自己的红球吧，薄自己的黄球，然后往中间传。但是传完之后的话呢，上面还有两个红，就自己。

0: 那两个黄就算离得近啊，他也被动，但也没有办法。思考时间，加拿大队只剩下不足20秒钟，够完成一次出手，但他没有太多可以给自己心理调整的时间了。这是26年世锦赛加拿大队金牌战第10局的最后一次出手，目标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没有打到，没有打到，那么比赛也就结束了。瑞典队第8次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这是一个传奇，又一次啊，创造了全新的传奇。好，这就是2026年世锦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啊！今天呢，我们会一起聚焦关注一下广东队和广州队之间的这一轮系列赛。跳球之后呢，王少杰帮助广东队先拿下了第一次进攻的球权。王少杰到高位来持球策应，这边有空切，好球。今天广东队开局的打法呀，让王少杰提到外线来，想办法把许昕调到靠外的位置，然后其他人再去冲击内线的这个腹地。
2: 对，非常不错的配合啊！你看是就是给掩护的人掩护啊，这个在中路。广州这边仍然就是很有信心打的，
1: 对，霍勒迪直接一个出来 catch and shoot 啊，整个被掩护做的也很扎实。打到这么深的位置啊，重新拖，这一球扣进了。这球奎因还是比较聪明的，第一次进攻一看许昕那么高啊，完全罩住了，所以没有强行的去打，而是选择把许昕再拉出来，重新用脚步用速度去过他。出现传接球失误了，这球徐杰防的还是比较靠上，侵略性也很强。
2: 对，奎因实际上上一场球并不是他的一个真实水平，他的命中率太低了啊，特别是外线的这个三分，而且攻的时机选择也不是说特别好。
1: 对，上一场比赛整个广东队啊打的都有些失准，包括奎因，包括萨林杰，包括胡明轩啊，这都打的有些失准。想做手递手，这边的防守跟的还是很紧。好球啊，想办法，现在广东队不断的在想办法调动徐昕这个点。
2: 对，那一直都是这个王少杰在外边持球，然后其他人做无球掩护，然后同时和这个王少杰做手递手。那这样的话，给许昕他的这个防守带来很大的这个，实际上就拉出来了。
1: 对，就不让你在篮下利用你的高度优势去护框，让你去协防啊，就让你得拉出来。
2: 是，所以当手递手的时候呢，同时他还面临着就是要一个就是协防的位置啊，够不够合理？
1: 牛角做传切啊，这边还是继续王少杰持球，
2: 对，这几个球都是这样，反正内外选择，内里边如果说你这个球合适就传进去了，但外边就是就是进攻这个许昕这点，利用挡拆或者手递手。

0: 季杰这球防得非常不错啊，这边吃球抢得凶啊，那他这边无球就是去争夺啊。其实我觉得广东就是打得好的，那主要是他的防守做得好。
1: 嗯，历来这也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防守比较好。
0: 一旦防守就是松懈了，就是并没有太好的机会。特别是像现在这支广东队，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突破点。
1: 对，好球啊！转换的一记三分球啊！广州队还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投篮的稳定性啊！今天开局外线就两次出手都命中了。

0: 魏军的突破再打进，连拿五分，广州队。
1: 对这个点子，这个挡拆防守一定他们得解决好。广东的这两次都是在防挡拆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0: 魏军队刚才那次突破啊，应该是被手扫到了嘴唇上，那嘴唇也有点出血。
1: 对，这必须得换人了。
0: 对，因为嘴唇上出血了，

0: 这广州的教练他做过这个加拿大国家队的主教练，
1: 嗯，
0: 而且有很多这个大赛的经验啊，这个是很有经验的这个教练。
1: 这球杜尔旺上去防袁兆耀的时候步子也没收住，而且这个动作整体防的是比较大的，裁判也是直接给出了推人犯规，因为袁兆耀刚才直接一个转换进攻三分球就投进了，所以这个球呢杜尔旺也比较敏感一些啊，
0: 对，
1: 封的位置比较靠上。
0: 这些防的实际上都是慢半拍，
1: 嗯，
0: 那前面的这些准备都不太够啊。
1: 两个人上来夹击啊，这个球断下来了，这是广东队特点，他的夹击尤其是你球持球人被挤到比较靠边线的位置的时候，他这个夹击上的比较快。继续是王少杰上来打挡拆啊，然后但是这次呢徐昕在篮下的协防封盖起到了作用，直接被反断，哎，想做一个不看人的传球，
0: 嗯，
1: 也确实没看人啊，球也没传到地儿，
0: 对，这些失误就是太不应该了。
1: 后撤步的三分球不对啊，球在框里晃了一圈，徐杰的转换三分机会没有，你看徐昕的篮板非常好啊，就广东队这边一旦打不进几乎广州不会给你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
2: 广东中央国队28号特约犯规，广州狼派海豚队罚球两次。

0: 黄忠和汉汉的队请求换人，
1: 换回了最强的这个攻击点啊。

0: 也没有快攻的机会，大家传导要耐心一点。
1: 中国还是没有能投进，机会是很好啊，而且刚刚徐昕是没有来得及回防，其实广东队是一个多打少的机会，对吧？
2: 广东东阳国队28号阻挡犯规，广州老大海队进球抢球，广州老大海队请求换人。广东东阳国队请求换人。
0: 啊，那边是换下许昕，这边马上是加强一下内线，换了三个人。
2: 广州加油！
0: 对，这边防住了，弱侧又没顶抢篮板。所以这种关键比赛，所有人都应该就是非常专注才行，在每个回合上都应该去更好的争夺。广东实际上这段时间他的命中率并不是特别好，
1: 其实跟上一场比赛有点像。广东队最主要的得分手段是让王二杰提高位来做策应之后，通过其他人的空切或者一些挡拆，利用把徐昕调出来之后去得分。但是真正广东队自己的外线投射比较有把握的一些得分手段都没有能很好展现出来，看看萨林杰今天能不能表现得更好一些啊。
0: 对，没有许昕，这个篮下就会弱了很多。
1: 就
0: 是给萨林杰，就是要加强这点进攻了。
1: 好球啊！对，突破相当犀利。进了。对于广东来说，胡明轩的这记三分非常的关键。对，广东队前五投三分球都没进。而且胡明轩上一场比赛也是五投零中，
0: 零分。
1: 对，所以胡明轩这场比赛一上来中一个三分啊，对广东队来说，对他自己来说都极其关键这个球。
0: 对，胡明轩这个赛季有点起伏太大。对一个现役国手来讲，就是得需要更好的调整。
1: 其实对于广东队来说呢，这个二阵容啊，他是有一定优势的。他的防守整体性经验，包括转换速度，包括萨林杰这一点的强攻，他都更有优势。但上一场比赛就是，你看又进一个，上一场比赛就是胡明轩和萨林杰都没打出来，
0: 是
1: 让广东队的这个二阵容的优势消失了。一阵容那边有徐昕，然后一阵容那头有这个像威金顿啊、霍勒迪啊。广东队其实一阵容打广州的一阵容并不好打，
0: 对
1: 啊，但是二阵容他是应该要建立优势的。
0: 这胡明轩这点开就是对广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光靠徐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
1: 对，
0: 广东敢全场防守，但是这个后边实际上漏了，广州就是没处理好这球。但这支现在的广东队就是没有过去的这支防守的能力要强。
1: 对，
0: 我们看，虽然就是
1: 又是出现了底线发球的失误啊，那球直接被胡昕抓住机会，打了一个反击暴扣。 广州队还是要想办法减少自己的失误。你二阵容相对广东队的二阵容，广州这个阵容是有点差距的。
0: 对，
1: 但是一定要保证它的稳定性。看是在掩护过程当中，又给了一个掩护的时候有抱人，有进攻犯规。这样的话，等于说广州队就连续出现了好几个失误了。而这几个失误，广东队都抓住了机会。马上又把徐昕换上来，这个换人非常关键。
0: 对，这教练很清楚哈。
1: 对，
0: 当你就是在进攻端不合适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努力防守。
1: 没错。
0: 所以徐昕在上面，他能提高全队的这个防守的能力。
1: 徐昕在的时候，他篮板球在这儿，
0: 对对
1: 对，护框能力也在这儿。
0: 嗯，进攻端呢，不可能你每个球都能打进，但徐昕下去以后，球队的整体的防守能力是下降很多。
1: 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徐昕来说，他这场消耗可就比较大了。第一节剩下时间他要打完的话，他第一节就得打8分钟以上。你想一想，正常许昕一场比赛能打个30分钟，就强度非常高了。20多分钟、30分钟强度就很高了。
0: 是，但这个赢了就进前八了。
1: 对，这倒也是啊，值得拼这么一下。对。你要说第一节上来被广东队说没有许昕护框，
0: 对，
1: 没有他的篮板，被广东队哐哐几个反击，真把分差拉开了，
0: 嗯，
1: 你不好打了，你还得多打一场。
0: 对，所以这场球是非常关键。
1: 嗯，
0: 那广东他就要付出他的所有啊，因为你没有再选择的机会。
1: 对，
0: 对，类似的这种进攻都是不合适，拿了球就攻了啊。所以我们在看有些采访啊，那大家清楚啊，就是说配合的连续性啊，你就是没有机会，是不是球能够从一侧周转到另外一侧啊，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对，

0: 我父母亲今天打得非常不错，转弯当中这个一打一身体控制得很好。萨林杰不管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那他就是没有在传球路线，那几个随便得两个，打得不错，自己回敬。
1: 整体来说，今天这场球，萨林杰和胡明轩的表现相较上一场要复苏了不少。他俩只要状态一好起来，广东这个二阵容他就能建立一些优势，
2: 是，
1: 广东队就会打得更轻松。上一场比赛主要就是一阵容双方对子对掉，你打不出什么优势，二阵容呢又没有起到作用。

0: 就比较失准，剩八秒，做了一个拜佛撤出来，胡明轩再进啊，哇，可以啊，那女生。这个球胡明轩今天把上一场比赛欠的账啊都给补回来了，上一场比赛五中零不拿分，今天这场比赛上来第一节替补打了四分钟拿十一分，啊，欠的账都给搬回来了，也帮助广东队呢拉开了十分的分差。
1: 对，胡明轩他的在场上发挥的好，一个是他得分点就是更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缓解就是徐杰的上场时间，
0: 对，
1: 啊，这样的话他体力分配会好的很多。
0: 嗯，而且胡明轩这一点打得好的话，到了第四节的时候，
1: 对，
0: 你是可以用萨林杰了，
1: 是
0: 你用徐杰加胡明轩的这个本土的双后卫就可以了，你可以用萨林杰，要不然的话，胡明轩、徐杰有一个打得不好，他可能就得用奎因，
1: 对，
0: 对吧？
1: 看这个第二节就是上的双内线外援，
0: 嗯，双本土的，
1: 外线是徐杰和胡明轩，
0: 对，然后那边用的是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对吧？
1: 嗯，
0: 啊，这就是广东这边萨林杰、拉克塞维奇用了两个双高这个外援。这个球有点幸运，比较随意的往篮板上一扔啊，正面的打板投进。又是萨林杰，萨林杰的二次进攻啊，现在非常有优势。也是连续取分，萨林杰。
1: 抱歉，刚才是说错了，是张浩佳啊，不是杜仁旺。
0: 救球还是够拼的啊！
1: 嗯，对，这些都是不太合适的防守，我觉得。前面首先对球的这个干扰不够，
0: 嗯，
1: 同时胡明轩，位置太靠后啊，因为持球并没发生什么，
0: 没错，
1: 因为这个球当接住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启动再上已经晚了啊，所以一加速就犯规。
0: 就是您刚才屡次提到的，广东队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有一点慢半拍，
1: 是，
0: 对吧？他稍微提早一点去做准备，把这个准备做得更充分，他不需要去往上。跨越这么大这一步，然后对方一加速就走了，或者拼上犯规。
1: 对，
0: 也就是可能刚才啊，球迷朋友听您解说的时候说这个慢半拍体现哪，刚才这个球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体现啊。
1: 所以我看这个球就是广州他这个球周转的很轻松。
0: 对
1: 啊，那往往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无球的防守的移动要在球在空中的时候你就要移动了。
0: 对
1: 啊，当球接住了你再动已经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无球变有球的防守很重要的，
0: 没错，
1: 这个啊，
0: 就接到的时候，你至少要已经保持住对他的防守的压迫性了，
1: 没错，
0: 啊、
1: 没错，对，
0: 就是你已经要到位了。这边广东队又有反击机会，直接被广州队破坏掉了。这个刘彦成。因为这个球明显已经形成了4-2了，所以刘彦成抓紧上去一个战术性的犯规。

0: 对，胡明轩他需要就是打的要更自信一点，
1: 直接给拉克塞维奇，有夹击给到胡明轩，晃开往篮下的突破，好球，再造犯规。今天的胡明轩，第一外线的出手很坚决，第二他的进攻显得更有信心啊，也更有侵略性。
0: 是，我们看他的这个投射，三分球，转换进攻啊，包括阵半场阵地的这个突破啊，都是很有建树。
1: 裁判看完录像之后啊，还是继续维持红圈这一点的罚球。今天三球四中三，一节打了四分钟拿11分，轻了。

0: 拉克赛基这个防得很好啊，虽然这个远离投篮区域啊，但他对球的干扰让持球人传球会带来难度。
1: 嗯，这个广州队上了张新亮，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啊。
2: 广州的大队被请求换人，
0: 威金顿今天打到现在是只得六分，所以现在的球就是得到他手里。
1: 嗯，陈明轩今天两次都是两罚中一，今天徐杰的整体进攻没有打开，徐杰目前为止还没能拿分，只送出了一次助攻。广东队再找反击的机会，徐杰直接给低位晃开拉克塞维奇，好球！这球在篮下整个脚步和假动作运用非常到位。
0: 对，所以许昕在场上的时候，广东就是非常明确，就是手掌功的这一下的确做得很好，
1: 要快。
0: 对，就是前场的这个区域，得延误一下到半场。好，刘角这边掩护换人，拉克赛维奇就是盯住这个威金斯不协防，后边球啊这边也直接丢了。
1: 嗯，直接被对方从身后断掉了。
0: 今天威金斯的这个状态没有第一场好，但同时跟广东的防守是有关系的。对，许昕在上面，广东非常明确啊，两点，一点呢就是在转换当中要下功夫啊，那中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去到篮下。那另外一个在阵地进攻当中呢，许昕防的人会站在外面，但是另外一个四会去到篮下。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小个出来啊，会和许昕防守的人发生手递手和挡拆。
1: 今天双方这个罚球啊，差点，这都是两罚中一。广东队目前罚球命中率42.9%，广州队也一般。张林杰要到篮板之后反击啊，还是球交了胡明轩，落阵地重新来组织拉克塞维奇。然后塞维奇把徐昕调出来，然后让萨林杰沉低位。
0: 对他这个内线组合就太有经验了，
1: 嗯，啊，
0: 这两个人都是会打球的选手。
1: 好球啊！哇，洪轩今天手感太好了，16分了。
0: 对，同时在这边防守防的也很积极啊。对，这两个防都不错啊。麦克塞维奇这个掩护调换角度，也给这个许昕的这个协防带来难度。
1: 嗯。麦克塞维奇挡完之后拆开下顺的那一下啊，他第一吸引了许昕的一些防守注意力，让许昕不敢完全突上去找洪明轩封他那儿。第二，他把洪明轩的防守人带走了。
3: 对。
1: 洪明轩这点投篮非常轻松啊，直接反吊篮下了。上一场比赛广州队赢是赢在第二节，
0: 嗯，
1: 这场比赛广东队目前拉开分差也是在第二节看来这个第二节很关键呀，在这一轮系列赛里。哎
4: 哎哎，我擦地板擦地板
0: 了，对不对？对于现在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规则，就是前三节都应该是实力相当，
1: 嗯，
0: 因为时间短，然后双方都是双外援，
1: 对，不容易有明显的实力差距，
0: 不太容易。对，今天广东他因为洪明轩这点打得非常好啊，同时他的在人员的调整啊，进攻这点做的就是很有针对性，
1: 嗯
0: 啊，那洪明轩这点呢发挥能带动这个两个双外援的内线啊在场上啊，这个给广东就是带来太大帮助了。
1: 广东队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罚球只有44%的命中率，其他从防到攻啊，广东队包括今天阵容的一些调整安排都是很有针对性，没什么毛病。防下来继续打反击，你看这速度多快啊！
0: 嗯，
1: 前场又是5-3。
0: 对，所以许昕的刚到罚球线啊，这已经结束了。
1: 嗯，过去的5分钟时间，广东打了一波13-1。

0: 五进四啊，三分。还是这个双内线外援啊。对，这一点的发挥，全队都能够用人一下就变得就自如多了。
1: 广东中央钢队三号突然发挥，广州老大汉本队发球三次。
0: 对，不知道在这个这边弱侧，实际上无球的换人了，换人以后，把徐新防的这个胡明轩防的这个。就是没有身体接触啊，让他直接出去接球，保持一个攻击的这种很好的一种位置。
2: 嗯，
0: 所以这个前面防的就不够啊。现在是霍勒迪是这场广州得分最多的，现在是十分。突破中路，许昕切防以后出传的不错。
3: 好球！下半场，广州队的进攻其实变得更坚决了。
0: 嗯，
3: 就是。反正已经落后这么多分了，快三十分了，你该打打呀。
0: 对。
3: 大范围的周转，拉克夏维奇的前场篮板球。
0: 对，又掩护调整角度，跟上半身那个球是一样。
3: 张林杰前场篮板直接吃到了徐昕一大帽。对于广东队来说，你不能说带着28分的领先优势到下半场就放松了，对吧？你放松了，那对方是有这个实力和条件，也有能力去快速把比分追上来。
0: 对，
3: 你强队需要保持强队的这种强度。
0: 还是要对萨林杰上来，拉克塞维奇下去。
3: 又是一帽。许昕的第四记封盖，本场比赛。广州对广东的封盖是4-0啊，这四次封盖全部来自于许昕。
0: 今天威金斯是命中率比较差，
3: 对，

0: 对，没有开工到半场，大家统一思想啊。对，这球应该是二十四码，没看完片。
1: 广州老大的队去投长球。
2: 这球其实拉克塞维奇可以选择啊，晃开许昕那一下，直接来一个中投，对吧？不需要再做那么多假动作，慢三步到篮下，反而没时间出手了，直接一个中投。萨林杰在低位很容易拿二次进攻。
0: 对，这实际上广州张浩佳的防守我很喜欢，他主动性够啊，虽然就是在经验上稍微欠缺一点啊，但是他够努力啊。新和这个，对，两个人随时换，谁在外边，但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些空当吧。
1: 广州老大的队请求换人。
0: 对，换人的时候不统一啊，会带来这种问题。对，这两个配合的就是很好啊，两个有经验的这个内线。在广州不敢放这个广东的这个外线啊，因为这三个都是很不错的投手啊。这胡明轩这场球投得好，加上徐杰这一点啊，张浩佳，所以无形当中给内线会带来更多的空间。实际上他要换联防了啊，但这没统一，徐杰就跟着就跑了，其他人是联防，一个人成盯人了。

0: 我的风向都对，执行罚球。
1: 对，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广东他鹿岛安排这个联防是不是有的他的特殊性？
2: 嗯，
1: 比如说在某一个人上就是做无球的这种移动要跟啊，但是其他人是不是能够保证思想的统一？
2: 对，
1: 能够对上位啊，球在哪儿、啊，就能把外边的人漏空位漏了。
2: 哇，好球啊！感觉威金顿今天一整场比赛啊，进攻端都不是特别的舒服打的啊，就是有点不在状态。但是刚才的这个二加一，确实把自己特点打出来了。挂着萨林杰，强对抗下的出手。
0: 从中国上海本队进球换人。
2: 对于广州队来说呢，接下来这半节是挺重要的一个考验期。25分分差，现在上这个二阵容之后呢，广州队的整体实力啊，尤其是防守端，其实下降是挺多的。
1: 对，
2: 你能不能顶得住？
1: 对
2: 啊，你如果说顶不住，你让广东队打出30分的分差，三节比赛那就打卡了，下班了，大家就结束了这比赛。你如果说这场比赛你能这个二阵容广州队后5分钟顶住一些，甚至于追到20分左右，
1: 没错，
2: 你第四节还能打一打。
1: 对，那这个阵容主要就是看他的这个进攻怎么样。
3: 对
1: 啊，如果说你每次这个进攻还不错啊，虽然你的这个防守有问题啊，协防内线没有高度啊，但同时这比分就是还是0-0啊。
2: 给了一个拉克塞维奇的进攻犯规啊，陈国豪戴着面具啊，本身脸上就有伤。威金顿进攻状态确实回来了好多啊，但是手感呢还需要再慢慢培养一下。哎，这个侧面防守有点跟不住了，拉了一把国队。
0: 广东东阳
1: 工
0: 队请求
1: 换人。这是龚明轩时间休息啊，没第四节担任人。

这样的话，广东的这个阵容就没有什么太多优势，进攻打不进，防守就是问题，内线太矮。对，在这边高低位就没什么办法。对，这边又来了，看这个就是轻易得两分。对，萨林杰在低位，李湘波准备绕前，然后拉克萨维奇在罚球线沿边线向上，罚球线向上一步，这个直接就传到里了，没有任何干扰。

0: 这个罚球今天广东这个罚球啊，就是40%多。广东这个罚球今天要好一点啊，早就30多分了。广州加油！广州加油！
1: 球底线球，范雷强，还是给萨林杰，直接接球外线的出手，拉克塞维奇前场篮板，
0: 镜头给到徐昕，就是没有徐昕，整个广州队的篮板下降了一大块。

0: 对，小崔他的防守有身高，有传速快，但是在进攻端他仍然还是没太找到合适的机会啊。
1: 对，
0: 到现在还是零分。
1: 对于崔永熙来说呢，就是他在广东队绝不能止于干一个防守尖兵的事。
0: 没错，对，
1: 他有出色的移动能力，有出色的身体天赋，但是你不能只防守。
0: 对，
1: 而且你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最后选择的接应投篮点，说我就是在外边等着有机会传过来，我投个三分。
0: 没错，
1: 你的持球能力，你的个人的丰富的进攻手段，锋线上的这种能力必须要打出来。虽然说受过伤啊，这个崔永熙确实之前有过这个经历。但是你也得把自己的进攻端打出来。火，火，这真是把后卫当中锋使啊！徐杰是真把自个儿当五号位用了。
2: 王强加油！龙狮爆腿！王强加油！
0: 对，夏林杰这个呼应的够早啊，那前面外线就是很明确啊，把他防到边线一侧。
3: 广州中央国队，龙包龙龟，广州男子篮球队发球两次，

球。吕向波啊，双手的一记暴扣背切进来，还是25分的分差。

0: 哎，还是这点我的配合。把蔡徐坤这个加击以后，球出的传得很好。
1: 看看是不是刚才裁判先吹了犯规啊？如果是的话，那可能还得补上两个罚球。
2: 国足都要犯规，
0: 对，罚球两次，
1: 对。
2: 裁判，请请继续回放。
1: 应该是在时间到之前啊，这个球对广东队来说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啊。
0: 0.9。
2: 国中老太不对，执行两次罚球。

0: 第三节比赛结束。
1: 继续关注比赛啊，萨林杰今天12个篮板2个助攻22分。萨林杰上一场比赛是4中1啊，一共拿了3分，打了13分钟。这场比赛萨林杰22分，就整个二阵容的所有人都被激活了。起源就是红衣圈的那个3分球，
2: 对，
1: 一上来第一个3分就开了，然后又中一个3分，整个比赛状态不一样了。但是四犯了胡明轩。对于胡明轩来说，广东队来说，就是能让胡明轩持续的在赛场上和徐杰双本土后卫的这个搭档很重要。广州队的全场防守，全场221。
3: 这广东的教练还是对很有在这个小个阵容那如何去解决一些问题啊，这是这场比赛也需要看到的。看很有成效啊，
1: 起跳传球把徐杰逼的不得不停球，之后起跳传球，王少杰的封盖，
0: 广东队的努力争先抢球。
1: 应该是个干扰球啊，从这个镜头看，先碰到篮板了，
3: 先碰到板了。
1: 电光火石之间，裁判员的一个漏判，这是。胡明轩的小打大，这次打陈国豪，测出来的投篮没中。双方呢都是小个阵容，打的都比较快，转换的速度也比较快。其实广东队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考虑，但是呢可能萨林杰打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啊第三节第二节打的时间都比较长，可以考虑在用胡明轩搭档徐杰的情况，你可以让萨林杰去打这个外援，可以考虑用萨林杰。

0: 对，但奎因在实际上这两场比赛都发挥的并不是很好，所以广东的外线的这个最主要的得分点吧，我觉得他也有必要啊，在上面就是能够调整一下状态。
1: 对，
0: 对，广东这边还是很不错啊，小个阵容，然后保持他的这个防守的攻击性。广州是所有的对方发底线球都守联防，
1: 一个穿裆的传球啊，挡拆之后，
2: 我们队伍的这个战争，来继续胜利防守。
0: 接球还是继续发联防，对，想出其不意，想让对方的这个进攻变得简单化，但是只是站在那儿，没有任何防守的质量。
2: 红中的大家准备进前抢球。
1: 这比赛确实悬念不大了，因为已经27分的分差，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现在对于广东队来说呢，就是不能松懈，还是要把这个优势啊都保持下去。而对于广州队来说呢，其实已经开始换一些更多的球员上场去做一些这种尝试，做一些这种组合，包括可能米切尔这个时候也在考虑怎么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了。
0: 对，是。我们看广东的这两个回合防守，实际上他防的落位是二三联防，但是对方一进攻二三联防使用挡拆的时候，那广东队是使用就是方法是换人，那让王少杰出来去防持球，又来了，对，这样的弱侧呢回来补，但广州的这个球周转的不错，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对，这个奎因，对，这球处理的确实不太好，对，这球我们看传的就是太随便啊。
2: 来，继续一起防守，防守。

0: 球，欢迎冯兄老师还有配置前场球。
1: 本周这边底线也是联防，对，但我们看这个现在还是没变，但是王小杰出来了，
2: 对，
1: 一个回合移动以后，所以他这个联防还是有他特殊性。
2: 这个王小杰补过来之后，这高出手角度弧度太高了。张文杰这个球还是打得很精彩，22分分差，5分15秒的时间。

0: 没能打进，可惜了。彩线，
1: 比赛这就是扩得很大，就防球防的是很凶啊，那实际上内线进攻的就是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0: 对，
1: 哇，高波乔最后三分十秒啊，
2: 我们中国队国人，我们中国队防中国人，
1: 今天是非常不错，取胜很重要的一环，21分。
2: 我们中国队发球很轻。

0: 是脚步球在下边站着，这个完全可以横动。
1: 对，
0: 是等着吃饼啊。

0: 投个亿，然后投的是投的很不错。这两边都扩得很大，实际上这中锋这两个人高低位是非常不错的机会啊。
1: 对，
2: 我们都要交给请求换人，
1: 20多分的分差啊，这边广东队全华班了。

0: 郑希的身体天赋和条件绝对是顶级的。正面这个磕了篮板之后弹进篮筐的一个三分，这广东队可以挖掘的地方还很多，包括崔永熙是不是能有一些，一方面他自己要调整这种进攻状况，再一方面就是是不是能给他再做一些这种针对性的战术的布置，
1: 没错，
0: 给他创造一些机会，这些点都是可以再深度利用的。那这场比赛呢，85-64啊，广东队还是在第二节就早早建立了将近30分的领先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双方大比分呢打成了1-1。我们看一看第三场比赛，双方最终谁能够晋级？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给我们带来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晚场最后一个阶段的角逐。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在这一比赛日里面计划要依次完成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结束之后，三位中国选手都取得了较好的排名，分别是陈文浩暂时排在第四位，殷正和林琴伟并列排在第八位。在这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越在前面登场的运动员排位越高。第一个开始滑行的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麦克维斯顿，这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以较大的优势排在第一位，并且他也是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在这一轮里面，目前看起来麦克维斯顿滑的还是非常的稳定，由于前两轮之后拥有0.3秒以上的领先幅度，所以这一轮呢还是以稳为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滑行优势。在最一开始推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进全部的发力，麦克维斯顿的滑行已经来到了末段，终点的表现55秒63，在今天的这一轮滑行里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道记录。英国队非常非常的兴奋啊，极其渴望在历史上第一次收获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奥运金牌。为他执教的也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冠军，来自拉脱维亚的杜库尔斯。马丁斯杜库尔斯拥有40多个世界冠军头衔，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成为了英国队的教练。选手在完成比赛之后要第一时间进行车辆的称重。第一位选手滑下来，现场的气氛就被点燃了。准备出发的是德国运动员容克。容克在今天的开场阶段推车方面呢稍微做出了一些调整，使得速度略降了一些，4秒55的推车成绩通过第一个出发的计时点。这位德国运动员在上一届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他和自己的队友格罗瑟尔呢是携手站上了第一以及第二名的领奖台。在这一轮出发之后，我们看到容克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还是比较的明显，来到这个途中计时点做对比的话，将近半秒的差距，在这个项目里面超过0.2秒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不同了。稍微追回一些，仍然是0.46秒的成绩差，最后一个计速点已经上升到第一位。三滑总成绩是2分48秒11。在奥运会里面，各位选手总共要面对4轮的滑行，累计成绩用时最短的就是这一场比赛的

冠军。在冬奥赛场上，我们迎来的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也是七次世锦赛的金牌得主格罗瑟尔。来自德国的选手在这个赛季呢，状态是有一些起伏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九位。开场的成绩略微落后一些，罗斯尔现在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偏大，看看后面是不是有可能通过自己精湛的滑行技术来压缩，甚至尝试反超。刚刚过去一个同速的段落，目前弯内的速度96.7公里每小时排在第三位，头部的轻微摆动，侧向切锋来调整自己的行进轨迹。准确的过弯路线，但是接下来的14号弯做出一些刮边的调整，速度没有提升，还是排在第三位。这样他和维斯顿之间的成绩差也是定格在0.75秒。在德国的奥运冠军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我们共同期待的就是中国选手陈文浩的表现。陈文浩准备登场，整个人看起来信心满满。在上一滑结束之后，陈文浩排名第四，做好出发。陈文浩今天的登车动作多了一步，有15步左右完成登车的动作，4秒52的登车表现也是暂时排在第一位的。开场跟威斯顿之间的成绩略微有一点点差距，主要还是由于前面的两轮比赛呢，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些成绩差的。在比赛当中，陈文浩拥有一颗大心脏，他的心态平稳，敢于发挥，每一次滑行对于他来说都是个人与赛道之间的一场对话，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很好的比赛气质也使得他在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较高的排名。来到最后几个弯道，最后一个弯道55秒96，陈文浩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太能发挥了，之前的两轮比赛就刷新了自己在这个赛道的最好成绩，今天的第三轮呢也是第一次在欧金尼奥蒙蒂赛道滑进56秒以内。比赛继续，中国队的林琴伟即将登场。做好出发是这一滑的关键，拼命的冲刺，稳定登车。林琴伟也是来自浙江的一位运动员，这位选手呢爆发能力非常强，目前是保持着两条赛道的出发记录。来到冬奥会之后第一轮的滑行滑下来之后啊，林琴伟觉得毕竟是第一次冬奥会的体验，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紧张，到第二轮会好了很多，那第三轮是不是能够再次提升自己的状态。合理的过弯线路帮助林琴伟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跟第一名之间差了1秒55，弯内的速度已经突破了125公里每小时。今天各位选手的速度确实要比第一比赛日更快了一些，单滑成绩56秒21。

的一个单滑表现，也是林琴伟来到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最好成绩。目前林琴伟的三轮总用时2分49秒43，暂时排在第七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殷正，在本届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一共有两支队伍满额参赛，那就是中国队和德国队。殷正的推车动作，开场总体比较顺利，4秒57的登车的表现。在上一滑结束之后呢，林琴伟、郑成基和殷正都是并列排在第八位的，在这一轮里面会按照运动员的名字顺序啊来登场，殷正是三人当中最后一位。殷正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上一届的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的排名是第五位。来到这个周期，殷正频繁地刷新中国钢架雪车在世界杯赛上的最好成绩，他成为了世界杯赛的三冠王，同时在团队接力的比赛里面和赵丹合作获得了金牌。殷正在这轮的滑行过后2分49秒30，比韩国选手郑成基快了1%，取代对方成为了第七名。男子钢架雪车的竞争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四轮，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林琴伟加油。在上一滑结束之后排在第九位，今天的预摆比较充分，高速的冲刺出发，第一个段落推出了4秒49，仅次于赛道记录。这也是林琴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今年只有26岁的浙江小伙，出发的能力非常强，很有冲劲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他是拥有2条赛道的出发记录。目前林琴伟的成绩是领先于怀亚特。头部稍微往右偏了一下，做了一个明确的切锋动作。手术刀一般笔直的过弯路线，帮助林琴伟现在仍然保持领先，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6秒18，这是在这一轮里面的最优成绩。这样中国选手林琴伟的四滑总成绩是3分45秒61，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超越了世锦赛的奖牌得主怀亚特，暂时排在第一位。下面准备登场的是第二位中国运动员殷正，这已经是殷正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了，前短跑选手，仍然是拥有出发的优势。在北京冬奥会上，殷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目前他是世界杯赛的四金得主，本赛季3次登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领奖台。他还和赵丹一起获得了圣莫里斯站的混合团体赛的冠军。开场之后，殷正的推车表现是4秒55。来到这个奥运周期，殷正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腰伤和严重的跟腱伤，使他一度终止了专业训练。来到冬奥之后，前三轮的滑行，殷正目前是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个最佳水准。殷正和林琴伟的成绩相差不大。仍然是接近同速的一个段落。殷正已经反超了，
现在还是稍微快一点，弯内的速度攀升到第一位，超过了125公里每小时，来到终点，3分45秒55。目前两位中国运动员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在这届冬奥会上，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来自中国的钢架雪车选手。中国运动员陈文浩即将出发，这位选手来自广东，也是第一次踏上奥运赛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陈文浩与第三名的成绩差是0.17秒。陈文浩出发，推车成绩4秒52，暂时排在第三位。想要登上领奖台，陈文浩在这一轮里面要比第三名更快0.17，甚至是更多。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绝无仅有的勇气，再加上极致的发挥才有可能完成。目前陈文浩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这位选手在比赛当中也是拥有大心脏，非常的敢于发挥，第一次来到奥运会，目前和巴尼斯之间的成绩差距已经来到0.11秒了，继续加油，稍微的挣脱一些，扩大到0.15秒，最快的时速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5。这也是来到这届奥运会之后陈文浩滑得最快的一轮。要知道在赛前训练的时候，陈文浩还没有滑到过56秒以内。太优秀了，太完美了，也太能发挥了。开场的位置啊，在推车方面确实还稍微的有一点点配合上的瑕疵，在人车的位置上车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后，但是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成功的滑行。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59。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格罗瑟尔，这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站上最高领奖台。除了奥运金牌之外，格罗瑟尔还曾经在世锦赛上7次获得金牌，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一个传奇选手。目前格罗瑟尔和陈文浩之间只差了0.01秒，也是能够感觉到面对陈文浩来势汹汹的冲击，格罗瑟尔也是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一段的滑行比较流畅，稍微打开了一些和陈文浩之间的成绩差，再扩大一点点，但刚刚的这个弯道爬太高了，弯内的控制，来到终点，单滑成绩55秒93，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44秒40。在上一届的冬奥会当中，北京延庆赛道的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德国队是最大的胜利者，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同时在男子钢架雪车项目上还收获了一枚银牌。德国队确实在三个滑行项目里面都具备非常的实力。英国选手麦特维斯顿也已经准备就绪，他也是在每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德国选手容克，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

0: aufgekommen. Komm, lauf! Lauf, lauf, lauf, lauf!
1: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选手，容克在这一轮的推车表现啊，并不是非常的发力，只排在第八位，这也是避免了意外情况的发生。三四号弯的连接稍微出现一些小问题，刚刚的调整动作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次的侧滑使得他的成绩略受影响，下面一个弯道进得太晚了，也爬得太高了。容克这一轮的滑行啊，并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当中，连续的调整动作使得他和格罗斯尔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越来越接近。德国选手容克也是以领先的成绩到达终点，四轮总用时3分44秒21，超过了自己的队友，也是在上一届奥运会里面战胜自己的格罗斯尔。由于后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男子钢架雪车项目起码是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麦特·维斯顿，来到本届冬奥会，维斯顿此前的三轮滑行多次刷新赛道记录。今天这个推车真的是拼了，因为在这个赛季呢，麦特·维斯顿一度曾经拉伤过，所以呢，此后的多轮滑行，他的最一开始的推车啊，都是稍微收了一些，没有发全力。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已经显示出对于这枚金牌无限的渴望。在上一届冬奥会里面，麦特·维斯顿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15名，他也是说在这届比赛之前，他从无数次的失败当中汲取力量，过去的失败成就了现在的自己。维斯顿的领先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这是一轮近乎完美的滑行表演，将可能再次诞生新的赛道记录，新的赛道记录。麦特·维斯顿在最后一轮的滑行当中再次刷新了自己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创造的赛道记录，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夺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英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男子钢架雪车项目收获的第一枚金牌，创造了历史。与他拥抱在一起庆祝的是小杜库尔斯，奥运冠军带出了奥运冠军。在过去的每一个赛季里面，麦特·维斯顿的年终总积分都是排名世界第一，对于这枚金牌他准备已久。回放当中看到麦特·维斯顿每一个比赛的环节都发挥得非常好，近乎完美，哪怕是这样的一个稍显跳动的出弯都没有任何减速的表现。前橄榄球项目的运动员终于在钢架雪车项目的赛场上成就了自己最高的体育梦想。德国运动员容克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

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德国选手格罗瑟尔。中国运动员陈文浩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就收获了第四名，这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发挥。另外两位中国选手殷正和林锦伟分获第七以及第八名。

0: 十八世纪，伦敦街头的工人们在议论一个能打架的茶叶店伙计。《泰晤士报》上还刊登过他与师傅1787年至1790年期间一系列斗拳。拳击运动的基因里离不开草根泥泞，画家也帮助我们记录了拳击从约架斗狠到都市决斗场的有趣进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于洋教授、王雪丽教授。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于洋老师，我们先来看这张画作。
2: 这幅作品呢是由贝洛斯完成的，叫做《邓普西与菲尔波》。在当时影像和摄影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来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如此近距离的描绘一个比赛，拳击比赛的瞬间，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时代吧，算是留下了一个视觉的图谱。
0: 它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强烈，更像是一张新闻摄影图片。
2: 是的，因为以往特别在古典主义时期呢，都是表现静谧的、优美的啊那样的瞬间，那么表现如此动感的啊，甚至于带有残酷的、激烈的这个瞬间，应该说带有它的我们叫一种现代性图式。由贝洛斯完成的这样的一件全场画面，在20世纪初期的艺术作品之中并不是很多见啊，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画派，叫做垃圾箱画派，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也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场域啊。因为在现代艺术史上，垃圾箱画派特指那个美国在20世纪初期以纽约地域为中心，带有反叛性、反思性的这样的一批来自于底层的艺术家群体。那么正因为他们多数是生活在底层的贫民窟啊，来自于拳击场、码头这些地方，所以他们把身边的这种底层的生活啊来加以描述啊。那么应该说用他们的这种粗粝的表现性的笔触，应该说一反原来的古典主义的那种优雅和静谧。在他们的笔下呢，更愿意把产业工人、普通的人的生活、平民的生活，甚至于那种能够透过画面能够闻到汗臭味啊，能够闻到普通的市井气的那种生活，是作为垃圾箱画派的一个主张。那么正像邓普西与菲尔波这幅画所展示的，就是这幅画相当于是垃圾箱画派的一个宣言一样啊。那么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古典主义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完全的不同。首先它要打破画面的平衡和静谧感。我们从结构来看啊，画面之中的主体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拳击手的形象，一边是将对手打翻在地的这个邓普西，一边是倒翻在地即将跌下场外的菲尔波。尤其这个菲尔波的形象，他的右臂左腿啊就形成了一个大对角线啊，那么这个对角线就把整个擂台切割为两个斜边斜角。那么尤其是画面呢又采用了一个观众的视角，仿佛是我们就置身在
0: 拳台之下，
2: 拳台之下，而且很靠前的 VIP 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仰视视角，仿佛是观众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飞溅的血迹啊，那种打拳的声音啊，都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特别是这种血迹的这种血红色、暖色和这种冷蓝色的那种阴影，又形成了色彩的对比。应该说垃圾箱画派近距离的表现暴力，并不是对于暴力的美化，而恰恰是对于工业化暴力和这种阶级矛盾的一种解剖和反思。
0: 所以老师这张画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躁动的20世纪初的纽约城市，甚至是地下拳场那种喧闹的环境当中。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么强烈的一种艺术的风格，和当时这项运动的背景有关系吗？
1: 因为在20世纪的美国纽约，拳击运动呢在发展是也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它还是一个半地下状态。所以刚才于老师也讲到，那是地下拳场，它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野蛮的运动。贝洛斯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拳击运动也正好处于一个从野蛮到越来越职业化、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化的进程迅速的加快，大量的人进入到城市工作，那产业

0: 工人上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宣泄的，那么拳击场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情绪宣泄的一个场景，一个叫做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刚才这幅画作当中我们能看到广告牌，那就说明什么呢？那时候无论是投资人还有这些这个媒体也都关注到了在拳击比赛当中蕴含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因为大量的人希望获得这种观赏的一种体会，那比赛就有了更多的观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媒体、企业家就开始在拳击比赛当中进行大量的投入，比如说无论是日报的头条，无论是比赛现场的奖金的设置，包括媒体的宣传，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已经开始推动着这个拳击运动向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涌入、观众的关注，拳击运动也不得不更加的规范化，它的比赛也要越来越规范的组织和管理，否则的话，那投资人和观众也不答应啊。所以反向的来说，也推动了、加速了这样运动的一个规范和职业化的发展。在这幅画作当中，这位获胜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邓普西这样的人物，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明星啊，就是明星，通过媒体的包装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那这样的话，拳击手也变得愈发的职业化了。应该说在这幅画作当中，如果配合当时工业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来是这种拳击的职业化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情绪和体育的这种逻辑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也是拳击从半野蛮半地下的一个运动变成正规的一个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这个画作还是抓住了拳击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的。
1: 正像雪莉老师讲到的，邓普西在那个时代，工业化时代，尤其是在媒体初步发达的那个时代，他是绝对的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仅是明星，似乎都有了某种神性。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画家是如何把这种超级明星异于普通人的这种高大的形象感表现在画布当中的。
2: 正像雪莉老师所讲啊，其实艺术作品是最适合也是最擅长做这样的一种造星的这种形象的描绘。那么贝洛斯的这幅画啊，虽然是一个看似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啊一个构图，包括用新闻写实的这种构图方式来展现，但实际上它一定是经过了改编，经过了升华，经过了再造重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它表现的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但是它却让人所有的人相信啊，并且所有的人乐于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出现了一个全民的英雄。这个英雄是通过提炼展现的一种视觉神话啊。其实美术史上有一个词叫纪念碑性啊，其实也有一个神坛，所以其实上用表现一个神坛上面的一个人的形象，是所有在工业时代底层的劳动者乐于看到的。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所信仰的啊，大家都希望他赢啊，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的宣泄。而贝洛斯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看起来画的是运动员、拳手，但实际上他不再是在画人，而是在造神。通过造神，他把邓普西这个形象，你看这个非常夸张的啊，这个形象，身体上扬，拳势凌空，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话的构图啊，表现一个神性的构图。而且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现场写生啊，甚至于在当时那种摄影术还没有特别发达的时期，它也一定不是画照片的，它是来自于在媒体传播之中定格照片和公众意向的一个拼贴，再加上艺术家自身的这种喜好和偏向，所以就形成一个视觉神话的再造。贝洛斯画中的邓普西的形象其实也是20世纪初期最早的体育商业化、体育媒体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由视觉媒体构建出来的体育超级明星的形象。
1: 随着新闻、电报、摄影术甚至电影术的蓬勃的发展，那第一批的媒体明星、公众明星，像邓普西这样的，不但被美国人知道，甚至被整个世界每一个角度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明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早期的体育明星是如何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

0: 早期的拳击明星呢，基本上是通过两个方式来去保持和媒体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同时呢，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公开自己的训练和做赛事的宣传，所以往往会邀请媒体呢来去拍来去看自己的公开训练的这个场景啊，来去做一些报道。同时呢，也为即将举行的赛事呢做预热、做宣传。另外一个方式呢，就很多的拳击明星，当然当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他也会接受今天我们叫代言赞助，但在那个传统时代，他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商业机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代言和赞助，保持在媒体上相当的曝光率，用这样的方式呢，通过媒体和公众保持一种连接。应该说，邓普西为今天的体育明星通过媒体来形成自身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标签，也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1: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普西在那个时代也是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所以每当有比赛的时候，相信包括像贝洛斯这样的画家，可能真的都是坐在拳台之下去观看这个比赛。
2: 对于邓普西这样的形象，其实贝洛斯确实是一个，既是一个粉丝，也是一个造神者。贝洛斯画过大量的拳台的速写，那么这些作品虽然是黑白的，虽然是铅笔炭笔的，没有色彩的，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现场那种浓烈的竞争的、刺激的、充满荷尔蒙的那种抗争的那样的一种氛围。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到贝洛斯他经过长期的观察，深入到拳手的身边的观察，我相信他可能跟拳手有的甚至是朋友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感情，把艺术家跟表现对象的距离无限的拉近的时候，他会有非常强的一种代入感他也会把自己的情绪，把民众的情绪都会划入到画中。其实艺术作品总是在每个时代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被历史书写的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也正是垃圾箱画派对于艺术史最伟大的颠覆。
1: 平民英雄其实可以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在普通人的选择和艺术家的笔下，最后都会聚焦在拳击手的身上？您怎么理解？
0: 我觉得门多萨的故事其实也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启发，因为他本身呢，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伦敦茶叶店的杂役，最后也成为了拳击史上非常有代表性也有特色的一个人物。我们在这张肖像画当中看到的这位门多萨，很像一位绅士。1780年的时候，当时的门多萨16岁，在伦敦的一家茶叶店当一个杂役。但是由于这个送货的搬运工向店主呢，勒索巨额的搬运费，他呢替店主出头，替自己的老板出头，就和这位搬运工在泥地当中鏖战了45分钟。这一战成名，在街坊当中他就打出了自己的名气，很多人崇拜他，以至于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啊，也为此呢非常喜欢去看这个拳击运动，甚至为地下拳赛去镀金就在我们这张图上就能看到，发生在1787年的9月9号。当时呢，这个门多萨力量技术还是不行，29分钟就被他的前任导师汉弗莱斯碾压，输得很彻底。但是门多萨呢，年轻人不服，没过几个月，到1788年的1月份，他就约了第二场。但这场比赛那人就多了，当时还正赶上下雨，上万人在雨中观战。那时候英国的这个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为这场比赛下注豪赌4万英镑，放在今天这就是上千万美金的赌注了。但是很遗憾，门多萨滑倒了，滑倒之后踝骨受伤，所以他再一次惜败给他的导师汉弗莱斯。转过年来，到了5月份，两个人大战了65个回合。那么门多萨是用犯规获得了这个胜利。到了1790年，他们进行了最终的一次终极决赛，10分钟之内，门多萨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对手。作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说本可以继续地去击打这样的，他却仁慈地收了拳。所以门多萨在拳击史上，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实际上也改变了拳击运动。虽然是个小人物，早期就是一个茶叶店的杂役，最终却成为了很多人所敬仰一个拳击运动上的传奇人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

0: 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六个登场，徐梦桃第八个登场，孔凡玉第九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十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她是三周台运动员，哇，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15岁的维奈基完成了七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这一跳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了11.22米，哇，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跳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两跳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一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两跳的动作不能相同，对于运动员来说第一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她是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她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什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她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什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
1: Mette in evidenza l'alta caratura proprio di queste atlete. La vediamo qui, non facile atterrare dal kicker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0: Huskova. Huskova 这一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这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两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她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三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她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

0: 陈伟霆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0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2和3次第3，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残疾人的打分情况。接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2位。自己也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略微低一点点。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卡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
1: 转，身体站，心拍。
0: 哇，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这一跳他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0.6到1分，或者是1分1.1到1.5之间，看咱们队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2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8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2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3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拍雪面。87分，这跳主要是差在了落地这个环节，所有裁判都打到0.6到1.0这个区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3位中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5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3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转体360，360，360落地，漂亮！哇，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2: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back four four four， 向后翻腾3周的同时，转体360接360接360，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360 replay, beautiful technology there. And now one more time. Look at the air time, 11+ meters in the sky. 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国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一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这边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

0: 2023年世锦赛的冠军。孔凡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转体360，出发，起跳，落地，漂亮，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三届冬奥会，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孔凡玉的这一跳，三周台第一周，哦，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full full full。第一周就转体360，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1: 决赛见。
0: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桃，暂时位列第一。孔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孔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邵琦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资格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这轮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
2: 准备，脚下，左脚，
0: 起跳。
2: OK， 好的，刘总，过去，
0: 漂亮。哇，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邵琦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邵琦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邵琦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接两个转体360，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太漂亮了！这是邵琦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排在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邵琦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邵琦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桃和邵琦，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五。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的转体，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

0: 度更高，远度更远，觉得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觉得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1: Ad inserirsi nel trio che comanda momentaneamente la classifica provvisoria, che in questo momento è occupato da tre atleti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perfezione in queste manovre aeree, va a chiude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0: Daniel Scroda
1: dove? Per l'australiana.
2: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s for Daniel Scott from Australia.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And this is gonna be a big one, I'm telling you that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score is about to drop.
0: 117.19 分。哇，丹尼尔斯科特的这一跳征服了裁判。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五位裁判对运动员的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进行打分，每项呢都是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其他三个得分相加，就是运动员三项的得分。三项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这一轮的得分情况。接下来登场的是资格赛排名第一位的加拿大选手玛丽昂·泰诺，出生于2000年，出发。落地也还可以，应该是有轻微的手触血。在之前的资格赛，他第一个登场就比出了108.61的高分，对于资格赛所有运动员的第一位。起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开始转体。落地手没有触血，看一下他的高度11.8米，哇，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最高高度。
2: After she's taking off on that 4m10cm high jump number two, the big
0: 三轴台的高度设置是4.1米，长度是8米，角度达到71度。这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有更高的起跳高度。但是他的落地呢是不如之前出场的几位运动员，落地分会打一些折扣。期待一下他的得分情况。他能否超过100分？得分出来了，103.89分，暂时位列第五位。确实，在落地这个环节上，马良泰诺这跳并没有处理的特别理想。落地分呢，五位裁判一致是给到1.5到2分这个区间。好，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过后，巩凡玉暂列第二，徐梦桃暂列第三，邵琦位列第四，陈梅婷呢暂列第七位。目前进行的是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美国选手维奈基，看他的第二跳。哇哦，状态相当不错。维奈基在这一轮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每一周的转体都是360度， 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比赛当中呢，99.89分，暂时排在第六，所以第二跳他需要继续提。

0: 提升，才能够确保自己位于前六的行列当中。这票也是拼尽全力。Now check out that landing, stretch it out, stalling the rotation, and full focus on what is about to go down. And this is the landing. Both arms in front of her to make her landing gear wider. And here we go, puts it down. 落地非常漂亮。This is what the judges want to see. What a great back pull, pull, pull for Winter Winnecke. She's currently sitting on a 99.89 in sixth place, so definitely wants to up her score.By a little bit, by some, just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comfortable and stay in the top six. Arriva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come quello che ha appena fatto l'atleta americana dopo. 最后一个三百六的转体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些分腿。Perfetta sincronia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拿到的分数会不会提升一点？第一轮是99.89分，107.75分。哦，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第二轮的难度系数更高，难度系数。来到4.293。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很不错的一轮表现。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0摄氏度左右，零下30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现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啊。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呢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呢差了得有0.5分甚至以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74.97分，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威尔考克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哎，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史克娃这轮呢要做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胡什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
1: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0: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1: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甚至是领奖台。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
0: Assolutamente perfetta per quanto riguarda il suo back lay full e con la.
1: 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啊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低啊，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86.44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教练非常的兴奋啊！看一下得分的情况，100.29分，哇，100.29分，这个得分虽然是不错，但是还是输在了这个难度上，没有跻身前六。确定无缘决赛第二轮。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陈梅婷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有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起落地，哦，这下高度是不错，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重拍雪面。陈梅婷非常想要把这一轮的动作做好，其实空中姿态是要比第一跳的时候好不少，身体的一致性转速都不错，但是转完最后一周距离地面还挺远的，这就导致了落地的时候呢整个重心是往后了，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得也比较重。这是20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梅婷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她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梅婷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于年轻的陈梅婷来说，我们期待看到她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凯拉库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
2: Good, stretch it down.
1: 哇，这一跳凯拉库恩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凯拉库恩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十位。看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六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0: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è andata al
1: di 水部稍优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但空中姿态应该也会打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来看一下凯拉库恩的得分，哇，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天一周双一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跳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坐，再加上他的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条也是全力以赴。他两跳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跳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条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空中的姿态没有任何问题，空中姿态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超过105的分数可以稳稳夺得分站赛的冠军，但是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取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董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首先登场的邵琦，零一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挺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2: 准备好，膝关节紧缩，收脚。OK， 好的。
1: 不错，落地漂亮。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赵琦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17位，没有进入决赛。之前世界杯赛场上，邵琦一直是做两周台，冬奥会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接第三周的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邵琦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邵琦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邵琦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这跳过后，邵琦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跳在空中姿态方面，裁判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奈基，从维奈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360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奈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邵琦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

0: 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啊，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落地分呢应该会在 1.1 到 1.5 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Un leggero ritardo nell'atterraggio, si è arretrata e ha toccato la schiena con la neve, ma grande salto per questa atleta statunitense. Vediamo adesso il risultato dei giudici.
0: 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很大，90.58分，在那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哦！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这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1: Yeah, Xu Mental, she is your gold medalist from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2022, and she's going.
0: 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3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1枚金牌、1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1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哦！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库恩，仍然是 back 444，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卡拉昆落地出现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后倾，应该也有手出血，很艰难的把自己的重心回正。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卡拉昆的优势是他的空中姿态，但是落地呢经常会出现不稳的情况，这次落地整个重心明显的后倾，而且出现了手出血，大家难度全部一样，动作全部一致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细节完成得更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胜败的关键。
1: Assolutamente allineato. Esecuzione aerea impeccabile.
0: Yeah, on that replay, we just 起跳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出血，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这对。

0: 于它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的大打折扣。卡拉昆99.16分，他的落地分分别是只有一位裁判给到、所有的裁判都是1.6到2.0的这个区间，出现了手触血的情况。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倒数第二位登场的孔凡玉，目前徐梦桃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期待一下孔凡玉的发挥。个人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跳，
1: 可以，
0: 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没问题，身体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镜头回放来看，孔凡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孔凡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孔凡玉，作为两位老将，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维霆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孔凡玉是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孔凡玉的得分，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2: 新年快乐！
0: 在过年期间，孔凡玉也对着镜头为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凡玉的打分情况。这边应该会对于孔凡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凡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孔凡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凡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应该是有手触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出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1.6到2.0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应该会低一点。而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裁判员的打分。

0: like little steering devices in the air, and that was absolute perfection.
1: 所有运动员除了少奇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
2: Nell'atterraggio che potrebbe andare a compromettere la sua prova, ma sicuramente un punteggio altissimo anche per lei, perché veramente immensa.
0: I see anxious faces all the way in the finish.
1: 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哇，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少奇获得了铜牌。朱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3: 我怎么做到的？我怎么跳这么漂亮？
1: 第五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同时我们也要祝贺少奇收获了铜牌，吴凡玉收获了第四名。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五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四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少奇收获了铜牌，这也是少奇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少奇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少奇收获铜牌，孔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的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好，马上就要看到的就是团体赛双人短节目第一组第一队上场的北京冬奥会冠军隋文静、韩聪。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平昌冬奥会的银牌获得者、北京冬奥会金牌获得者、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隋文静、韩聪。

开场完成的外点三周单人跳的动作啊，隋文静手扶冰了。第二个动作，连转三周，质量非常高。只有抛内点三周。跳进的单人联合旋转。

0: 中国名将石文静、韩聪。
1: 完成了他们一个短节目的一个比赛。
0: 石文静、韩聪呢，是从去年的三月份开始决定复出来备战米兰冬奥会，之后在经过了从五月份、六月份完成编排之后，经过了很短时间的训练，就开始参加了他们的平昌奥，就是这个米兰周期的比赛。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赛季的前面的几场比赛当中，像中国杯的比赛还有日本站的比赛呢，成绩都是不错的，两场比赛呢都是获得分站赛的第三名，之后呢参加了四大洲锦标赛，获得了亚军。
1: 应该说从今天心里来讲，我觉得孙文静可能还是有点过于紧张了，他想表现好自己了，因为是奥运会的这个赛场，可能我们觉得都是来之不易的，四年才一次，两个人回归时间又短，慢放中后外点兵三周，在落冰的时候那孙文静有一个大的翻身，这个碾转很有特点，只有是小隋上手，这可以达到四级的一个提级条件的之一。我们看到慢放中这次采用了我们这个360度无死角的这种拍摄技术，慢放中的抛内点三周，重心有点往前，然后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有点孙文静有点这个应该是脚踝和膝关节这个有点没有屈伸的一个角度，所以导致落冰的时候呢他没有能够很好的滑出，所以就重心太往前趴在这儿了。这是他在训练当中

0: 呢都很少出现的一个动作问题，所以今天还是有点紧张了。
1: 水原静、韩聪，实际上呢，在四大洲的比赛之前，他的伤这个主要是右侧，从髋关节到膝盖到脚踝伤就比较严重，就直接影响了四大洲的发挥。这次我们看一下，65.37分。
0: 今天只是一个锻炼啊，我们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他自己的个人赛，是肯定他就会调整好心态的，没有问题。
1: 加拿大选手佩维拉和米肖，女选手今年21岁，男选手今年是29岁，他们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的，期间参加过3届世界锦标赛，最好成绩呢是第6名。这对选手的短节目赛季最好成绩，也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曾经划过70.66分。短节目音乐选自英国创作女歌手杰西·威尔在2014年发行的单曲《说你爱我》。

第一个难度，步伐进入的演段托举三周滑出有一些状况。第二个难度，后来点盯着三周。

女选手提高姿态进入到的第五组反身拉臀托举，男选手单臂携带，女选手空中的难度姿态反转下法。进入到了第五个难度，注意一下同步性，这个地方还有，如果距离太近很危险。换独自联合旋转结束，最后一个环节，衔接部分小的舞蹈托举。顶级的接续步。

0: 张大主和佩雷拉和米肖，实时计分38.18分，这个比刚才在领先的中国组合是文景凡聪的计分稍微要高一些。刚才这套动作主要的扣分点在第一个的碾转托举上，还有他们的一个腕足的那个旋转上。
1: 对，今天整套节目完整性还是不错的，但是由于几个小失误影响了他们的得分。第一个碾转，落冰的时候，男孩推女孩推出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女孩脸前。那这个其实在交易上肯定会有减2减3的一个这个分值，因为由于我觉得今天女孩上来很紧张，因为这个动作我们一般不会出现，就是她一推我们还就是会有一个脚搭冰或什么的，所以说就是可能就会出现在就是过度的紧张啊，或者是。

0: 有的时候他接下来推的这个速度过快啊，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第二个小的问题就是他在做单人联合旋转的时候，跳进入的转以后呢，女孩这个速度明显在变化的时候突然间慢下来了，这个我也遇到过。我在比赛的当中呢，就是也遇到过，我们就是一到进入转以后两人不同步了，那怎么办呢？就会尽量在换脚之后赶快去找回来。但是虽然说不同步再会减一定的分值，但是我们动作定级还是会在的。
1: 回放中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刚才这短节目当中七个动作的完成的细节。
0: 抛后外三周啊，这个落冰也是稍稍有一点点的女孩身体的向前倾斜，但是很好的控制住了。托举难度变化，
1: 这个托举两位选手完成的是非常出色，这是他们的强项。他们的托举做好的时候就是加二加三的，因为今年大奖赛他们比过加拿大站和芬兰站，托举就是都已经是在四级的情况下，大部分裁判加三。托举也是个大难度的动作呀，它的基础分值是可以达到七分的，也就是说在运动员成套的七个动作里面，托举五组四级是最高的基础分值的一个大动作。加拿大的佩雷拉和米肖今年的全国冠军，刚才这套短节目的成绩是68.24分。接下来看到是美国组合艾丽和奥舍亚，女选手呢是21岁，男选手34岁。因为美国队的双人滑这次有两个参赛名额，所以他们团体赛短节目是二选一。上场的这队呢是今年的全美锦标赛双人滑的亚军，他们短节目最好成绩是70.24分。短节目音乐《哈利路亚》。

家看到他们在冰面上的滑行轨迹，因为它是一个要给全景才能看得比较清晰的部分。在衔接部分有很多舞蹈的托举设计，这是为了增加整套节目的丰富性，包括还有一些冰上的滑动。有设计的进入的第六个难度动作，第五组的阿克塞尔拉索托举，托举是他们的强项。

0: 这队选手曾经托举加四过。
1: 后内的螺旋线，
0: 今年的全美双滑亚军艾丽和奥舍。今年大奖赛两站第三，短节目没有发，就是他们短节目不是他们的强项，因为之前讲过他们的单跳两站都出了状况，这次没想到抛跳跌倒，因为这个赛季前半程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失误的。
2: 对，还是多多少少还是都是，我觉得还是都是因为过度紧张，
1: 确实很紧张，能看出来大家都，
2: 而且尤其是女孩在做步伐的时候有一个趔趄啊，
1: 对，
2: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常说的这个，腿有点硬。
1: 这个现场到处都是五环的标志，时刻提醒的运动员，这是奥运会，
2: 对，
1: 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2: 对，而且这种气氛首先就给我们一层压力，莫名的压力。然后我觉得这个他们看一眼啊，他的开场还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小托举，这个支撑点完全在女孩跟男孩这个手臂支撑他的一个肩膀的一个部位，这是捻转三周还是完成质量很高的，我们看到高度啊，两空中女孩的开腿啊，男孩手扶胯啊，都是做的还是比较好吧，比较好的。单人跳的后内结环三周，
1: 这是他们这个赛季做的最好的一个单跳。哦，
2: 这个抛跳重心、高度都不好，因为重心我们看偏往前了，所以说这个男孩抛的时候，这个圆没有再往里给他带一点，然后抛出去。然后女孩在落冰的时候，因为没有高度，女孩落冰也没有余地去打腿。
1: 双人滑二号艾丽和奥舍亚，短节目成绩是66.59分。这样，短节目第二组的三队选手比赛就结束了。这是我们的第三组第一队要上场的东道主选手，今年的意大利全国双人滑冠军肯迪和马奇，女选手25岁，男选手30岁，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就在自己的主场。这个男孩就是米兰人，在米兰周期他们获得过两次双人滑的世界锦标赛铜牌，短节目最好成绩是77.2分，就是在三个月前在大奖赛总决赛上滑出来的好成绩。

乐进入到高潮，在这个段落当中编入了定级接续部。定级接续部当中还设计了舞蹈托举。

0: 我们注意看细节，两个选手的弗拉门戈舞的手势做得相当到位，进入到了他们的规定动作后内螺旋线。第七个难度，单人转、换足、联合旋转。东道主选手肯迪·马奇，今年的就是这个赛季，他们的双人滑比的场次是一场比一场好，从中国杯的73.41。比到日本站73.69，比到总决赛77.22，他们没有参加今年的欧锦赛，比完了全锦赛之后就来了参加冬奥会。
1: 对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因为以往的话，像有一些选手，我们就会在奥运周期选择放弃一些比赛，来确保我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这一个表现。那今天其实完成的还是非常的好，女孩非常的硬实。我们一会儿慢放可能会看到她那个抛跳，她的重心已经很甩了，但是她比刚才美国队要好的是，她的那个抛跳的高度够，所以她在重心有一点点歪的时候，她控制回来了，所以蛮好的落冰。所以看到今天我觉得他们是在这个氛围中给他们也是一种激励，尤其是在做完几个主要动作之后啊，然后我看到男选手直接就已经有一些动作说快给我鼓掌了，就是这个感觉，两个人后面就滑得很放松。
0: 意大利双人是两个名额参加个人赛，这次团体赛呢短节目先让这个全国冠军打头阵。能够获得两届双人滑的世界锦标赛铜牌，作为意大利的选手来说，这个进步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意大利的双人滑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看着他们一点一点慢慢进步成长起来的。
1: 慢动作的碾转三周，就是这个抛跳动作，
0: 他的因为花样滑冰的这个跳跃都是就是如果不是反方向选手全部都是用右腿支撑，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右腿的膝盖脚踝很重要。
1: 对，我们抛跳的这个重力还是很大的，对我们来讲承受的力量要比单跳承受力量大得多，尤其是在这个脚踝、膝关节还有髋关节就这几个角度的话，它的冲击力是就是一个瞬间就下来的，就相当于可能你从两层一层楼跳下来了，
0: 对，
1: 从两层
0: 那个重力是远远超过你的体重多少倍。
1: 所以我们平时的训练就更多的是需要练一些稳定性，脚踝的稳定性、膝关节的稳定性，然后
0: 他的右腿膝关节就缠着重重的这个胶布。
1: 对，我也看到了，他可能是膝盖有些受伤，然后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些这个固定。
0: 这次从双人滑个人赛奖牌争夺来看呢，这对意大利的选手，就是意大利队都是有机会要上领奖台的，他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多。先来看一下肯迪·马奇，
2: Sara e Nicolò ottengono un punteggio del programma corto di 76.1

76.65分。这一组我们看到的三对双人滑选手，意大利、格鲁吉亚、日本队，都是有希望在双人滑个人项目上去争夺奖牌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另一对实力非常强的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尔金纳和贝鲁拉瓦，他们是去年世锦赛第四名，也就是说去年他们是落后于刚刚结束比赛的意大利的肯迪和马奇的。今年呢，他们短节目滑的最好的一套节目是在美国站上滑的78.83分，今年的欧锦赛冠军。两位选手原籍都是俄罗斯，他们是从23年春天开始搭档，并且开始代表格鲁吉亚参加国际比赛的。短节目《波列罗舞曲》。

0: 锦赛冠军，代表格鲁吉参赛的两位前俄罗斯选手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这是他们牵手以后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这个男运动员跟他的前任搭档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当时是获得第九名的成绩。从刚才这套节目来看，短节目一共七个难度，完成了第六个难度之后，他们的实时技术分就已经超过了刚才在领先的意大利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在双人滑的个人赛当中去争夺奖牌的实力强劲的运动员。
1: 这位选手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刚开场的一个这个倒立的一个姿态啊，也给全场现场的观众啊，两手有我们的听着一声啊的一个声音啊，就是觉得还是挺新奇的。就好多运动员可能现在也是允许你有创新的动作，所以在创新动作的时候，给运动员、给裁判员也是一个加分的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啊，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妆发设计还是很特别的，尤其是女孩，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刚。

0: 开始的一个倒立的动作嘛。
1: 对，因为他有设计这个动作，所以他穿裤装。
0: 对，然后就是捻转三周，开场的后内结环三周，两人完成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1: 动作
0: 性很强，
1: 是动作幅度很大，因为他们本身的身高也是在出场的几位选手当中的平均身高最高的，女选手1.62米，男选手1.86米。
0: 看到这个女孩的这个妆发设计啊，还是很用心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个女孩化妆，我觉得应该是，是超出了我自己的化妆时间了。因为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比赛很早嘛，然后训完练以后，你到底要不要回去休息，要不要再化妆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讲，能有这女孩这么精致的化妆，就是以后我觉得可能在我们那个运动员当中，我需要给他们来普及一下，确实很漂亮。
1: 对他们的这个，尤其包括男选手，他们两个的妆发造型就也类似冰舞运动员了。
0: 是的，
1: 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短节目成绩是。77.54分，这样还剩最后一队选手参加团体赛双人短节目的角逐了，就是来自日本了。刚才我们看过冰舞的比赛，那么现在日本四个项目当中冰舞呢弱一些，但他们的双人男单女单都是有冲击冬奥会金牌实力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米兰周期获得过两次双人滑世界冠军的日本选手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他们参加过北京冬奥会获得第七名。这次团体赛呢，日本队的双人滑是2-1，派出的是实力强劲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

0: 对，今天这场算确实是顶得住压力，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最后一个出场，其实对于运动员选手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完成的程度还是非常好的，整个的两个人的默契度啊，然后包括动作的这个质量还是完成的比较高的。
1: 这次团体赛的金牌争夺，可以说日本队、美国队，这个就是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两支队伍，相对来说美国队的整体实力平均一些，日本队有个比较拖后腿的兵舞，
0: 美国队可能双人滑相对来讲是稍微弱一点。嗯，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黑科技。
0: 其实我们看到他做碾转的时候基本都已经横过来了，其实这个是很不好控的，我们最好的角度是
1: 倾斜
0: 在45度，对，
1: 他们基本上是平行于冰面了，
0: 对，这个其实是不好控的，而且接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就是有点，就我们所说的可能容易接过啊，但是为了显得更高，两种技术，
1: 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在5年前，当时还是就是5-6年前吧，在世界上都属于是2-3线的，当时世锦赛第10，但是他们成长为世界冠军只用了2年的时间，他们23年就获得了世界冠军了。

0: 每个项目是用排名来兑换积分，第一名就是十分。所以一会儿他们成绩出来以后呢，就可以看一下日本队的冰舞加双人的积分和美国队的积分相比较。这个赛季划出的最高分，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团体赛今天进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的角逐。
1: 昨天比完以后呢，今天我们看到有那个队员调换的队伍。那本届团体赛呢，已经进入自由滑的最后阶段了。各队伍根据这个布局啊、战术、体能分配、策略，做出了阵容的一个调整。这也是团体作战的一个典型的智慧啊。
0: 好，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美国队的艾丽和奥舍尔，今年的全美锦标赛双人滑亚军。